0: ながむら稽古だ。今度はながむら太郎の仕事を吹き続けます。皆さんに協力をお願いします。塩の調べをよろしく頼む。
1: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何か情報か？
1: 昨夜、塩宛ての電報があります。例の暗号書に、ヨルド、ナヨア、ジャスミン。
0: 場所確認で来る。
1: 時間が厚くて、それはできないです。
0: 今潮の動きをつかむのは難しいな。
2: 我们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
3: 哎，要不然我们回曾老先生的别墅呗。上次咱们走的时候，人家给了咱们那么多东西，刚好谢谢人家。
4: 他现在对外还是帮助日本人的，如果我们这么多人去他那儿的话，会给他惹麻烦。我看，还是我自己回去看看吧。
2: 那我先想个办法，联系一下刘子健。晚点德威书店见。
4: 好。
5: 回家。
6: 是你？
2: 是我。
6: 看来惠子小姐，你已经恢复了关东军内部的身份。
2: 我来替我哥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6: 请坐。惠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吩咐？
2: 苏海龙他们有没有找过你？
6: 上次你们走了以后，他们也走了。
2: 哦，是吗？你跟苏海龙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说曾小明已经投靠了抗联，那么你呢？你是什么立场？是帝国，是复兴社，还是……
6: 惠子小姐，是这样，我和苏海龙之所以走得这么近，完全是为了博得他的信任，完成石原长官给我的指令，为咱们帝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2: 最好是这样，一旦让我发现你对帝国有二心，相信后果你是清楚的。
6: 不敢，不敢，本人绝对效忠大日本天皇。
2: 跟苏海龙接触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苏海龙说起过萧这个人？
6: 萧，
2: 他是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共产国际成员，现在接替我哥哥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旦苏海龙他们来找你，或者你听说有关任何萧的消息，立刻通知我。
6: 是。
7: 干什么呢？
8: 太君让我给他找本书，我找到了，这给他送过来。
7: 叫什么名字？

0: 骨扛劲，龙骨扛劲，
1: 在这等着。啊，太监，
2: 郑老板，您要的书，我给您找到了。
3: 好，谢谢。
2: 晚上有空到书店来一趟。
3: 啊，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2: 安总。

0: 你们谈，我到门外看一下。
1: 好，
0: 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2: 不错，组织上现在正式解除你的冬眠。安德烈里从苏联叛逃了，旧的密码已经泄露，之前组织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才临时让你冬眠的。这是新的密码。
0: 这个安德烈里对他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多少？
2: 只知道他从满洲里边境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转移至哈尔滨关东军特务机关，现在我们也在查找这几个人。
0: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了。
3: 哦，说来听听。
0: 最近这个石原尔经常神秘地出入乐土街103号的别墅，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平时很少有人出入，外围的防守也非常严密，我相信这里面住的人一定非常的重要。
2: 那怎么才能确定是那几个人呢？
0: 我到别墅的后边。

0: 垃圾站看了一下。这么多酒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垃圾箱里多了很多伏特加和鱼子酱的空罐。我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工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出现的，跟你说的时间基本上相符，所以我怀疑那几个叛逃者就住在这栋别墅里面。这样吧，我把情况进一步的搞清楚，然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好，那就告辞了。

0: 我们应该加强监视了。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启用特高科在这栋别墅周围废弃的监视点，我们对这栋别墅可以全天候的监视。哦，你们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行动比较方便。
0: 特高科的废弃监视点，那其他的特工不也知道吗？我们会不会被发现？
1: 放心吧，每个监视点呢都是专人负责，单线联系。恰巧这个监视点就是我负责，别的特工不会知道。
0: 啊，那太好了。
1: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进入103别墅了。

0: 嚯，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里边什么都有，
1: 整挺全乎。
2: 来，你看，对面就是103别墅，站在这儿，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3: 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啊！
2: 你们就住下吧，生活用品都给你们备齐了。
3: 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到103别墅打探一下，
2: 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

0: 天晚上我带着杜三儿到了别墅那儿打探了一下，
1: 怎么样了？
0: 里面戒备十分的森严，杜三儿也只能站在墙边往里面看看。
2: 里面住的这么重要的人，这个舒阳儿一定会派最好的人手24小时守护。
0: 这样看来，要想用非常手段在不惊动警戒特工和日军的情况下进入别墅内杀掉安德烈里和其他的几名叛逃特工再全身而退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0: 也只能用正常手段进入了。
2: 什么意思？
0: 现在能光明正大的进入到别墅里面的人就只有你了。
2: 这个别墅只有石原尔和他的亲信能进入，我要是进入那实在是太难了。况且这个石原尔现在并不信任我，前几天还让渡边在调查我，要想取得他进一步的信任实在是太难了。
0: 这个石原尔的日程计划安排你有没有？
2: 有。
0: 咱们合伙给他演一出苦肉计看看。

0: 这两天秦牛是不是偷着给你做种子了？
1: 你咋知道的？
0: 你沉了。
1: 哦，沉沉呗。几点了？哎妈呀，咋这么多歌呢？
0: 我说你沉了。
1: 沉就沉呗。

0: Boga. Dzieciak.
1: ，小姐有事吗？
2: 我想见你的。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

0: 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踊りませんか。

0: ら聞いてんのかバカ。
1: すいません。
2: 小姐，我的属下鲁莽无礼，请多多原谅。
3: 没关系，
2: 以后在这里工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长官，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4: 哎，带她去看一看。
2: 哎，小姐请。

0: 蔡小姐，您能够为帝国效忠，帝国自然是不会亏待你的。但是，请您说话做事一定要千万小心。在此期间，您不能离开这个别墅。当然，所需要的物品，本部都会派专人送过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即使本次行动结束后，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您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否则……
1: 长官，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很好，那请赶快收拾物品吧，稍后时任长官也会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0: 谁？
1: 我。
0: 今天白天我看见蔡妍进入幺零三号别墅了，怎么回事？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安德烈里需要一名会俄语的特工在他身边工作，包括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刺杀行动之后，施元尔调了蔡妍的档案，恰巧蔡妍会俄语，所以这件事情就由他去执行了。
0: 哦，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1: 应该不会的，只是联络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
0: 哦，
1: 怎么没见金牛、杜三他们？
0: 哦，我让他们到别墅旁边去监视了。有事情的话，我会及时联络他们的。
1: 好。
2: 石原长官，你好。
3: 蔡小姐，别那么客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得谢谢你呢。
2: 请进吧。
3: 哎。蔡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2: 环境很好，只是不知石原长官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3: 没错，这里住了很多苏联的特工，他们都是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哦，我看过蔡小姐的资料，知道你精通俄语，所以这次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他们交流和沟通。
2: 我定会竭尽全力为帝国效力。
3: 很好，走，这里你还不太熟，要不我带你转转。
2: 好，
3: 请。

0: 大嫂。啊，
1: 要不然我扮成打扫的人混进去吧。
0: 这个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别墅里所有的人都是特高科的特工，包括后勤人员，要想混进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1: 那怎么办呀？咱们的人现在都进去了，但是没法跟他取得联系，这事闹的。
2: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你上次跟我们说他们的垃圾站有空酒瓶和鱼子酱罐头，对吗？
0: 没错。
2: 那这么说，这个垃圾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地方。
0: 是的。

0: 彩妍跟咱们想到一块去了。
1: 安德丽丽，今天晚上我就争取和上级联系，取得上级的指示。

0: 我们这次去的是极光岭，是极光岭的油料货场，是你炸的啊？胆子够大呀！你叫什么？
1: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1: 你认识我？
0: 我在抗联地下党工作这么长时间，极光的名号可是如雷贯耳。今天终于有幸得以一见呐！
1: 过奖了，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0: 有勇有谋，做人谦虚，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极光啊！

0: 哎，好兄弟，多谢你了，我有事就得先走了。
1: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来找我。
0: 后会有期。

0: 事了？
1: 这下好了，安德里克的行踪以后啊就全掌握在咱们的手里了。

0: すると崇拝龙はそろそろ前に出てくるんだろう。
1: 他要出行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来保护他。我们得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
2: 先别想计划了，想想那枪支弹药怎么办？
1: 看来这次我又得找一下曾老。

0: 等东西。
1: 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0: 我得好好看看。跟我进来吧。
2: 哎，海螺，哎，来来来来，好啊，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火车站日本油料库的事情啊，
1: 不是我们干的。
2: 卖关子是吧？啊，那个油料库不是你们炸的？
1: 不是啊，
2: 我都通过军统内线了解到了，啊，还隐瞒我，包括火车站值班室那个值班员是地下党，我都知道了，还想骗我？
1: 这个，曾老先生啊，您看，咱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做的事儿我都敢认，可这日军油料库，它的的确确不是我干的。
2: 那有人冒充你？
1: 可能是日本人。
2: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哎呀，不管他什么目的吧，还得麻烦您查明真相，找出这个冒充我的假苏海龙。
2: 这个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铁路值班室的值班员是地下党？
2: 嗯，而且这个人和冒充你的人他们接触过。
1: 坏了，我改天再来拜会您啊。走走走。
3: 昨晚是你在这儿值班吗？
0: 啊，是我。
3: 那油料库爆炸的时候你在哪里？
0: 我在睡觉，爆炸声把我炸醒了，我就赶紧出去去看看。
3: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0: 有救火的，还有好些巡逻的啊。
3: 少废话，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有没有看到巡逻队在跟谁交火？
0: 这就没看见了。
3: 没听到枪声吗？
0: 爆炸声那么大，就算有枪声我也听不见的。
4: 哟，先生您来了。
1: 啊，
4: 里边请。
1: 请。

0: 新街火车站货场值班室的值班员是不是咱们的同志？
1: 是。
0: 最近日军的油料库爆炸，您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值班员跟我说呀，那都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1: 不是你。
0: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0: 接个电话。喂。
1: 啊，妹夫啊。啊，你姐让你
2: 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
0: 那个晚上我得值班。
1: 哎呀，你姐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你快点来吧。
0: 晚上我真得值班。
1: 你真来不了啊？好吧，好吧。啊，哎，挂了。
3: 怎么样？
1: 他没有接暗号，估计有情况。
3: 我去看看。三儿。
0: 你谁啊？
4: 你是什么人？
0: 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吗？
4: 我们是特高课的特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0: 你们是谁？
4: 你姐让我叫你去吃饭，走。

0: 进来了。坐下。
1: 怎么回事？
0: 你先别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坐的这位就是苏海龙，代号极光。
1: 极光？苏海龙？怎么可能？我见过那个苏海龙，可不是他。刚才的油料货上是你炸的？啊，胆子够大的。你叫什么？
2: 苏海龙。
1: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2: 你认识我？
3: 你见到的那个人是冒充我的人。
1: 我可是亲眼见到他和日本巡逻兵交火，我还救了他呢。哎，对了，那他为什么要冒充你啊？
3: 大概是要引我露面吧。
4: 我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
1: 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些信息也没法判断这个假极光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军统啊。
0: 是啊，
3: 那他们炸油料库的目的也没法确定啊。哦，他可以借着假极光的身份联系到地下党员，你抓紧把假极光这件事通知给地下党员啊。
0: 不行，因为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现在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所有的同志。哎
3: 呀，尽量吧。
0: 好吧，我尽量。哎，
3: 最近地下党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0: 有，近期有六位同志要离开新京到哈尔滨去。
5: 同志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我是苏海龙，
1: 久仰大名。
5: 来，坐坐坐坐坐。
1: 来坐。
5: 来
1: 来坐。
5: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前几日啊，我们将日军的油料库给炸毁了。
1: 知道，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
5: 不过呀，我们的行动代价也挺大的，有几名抗联的同志在行动中牺牲了。
1: 他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组织会记住他们的。
5: 现在我们已经被特高课的特工给盯上了，所以近期的行动要十分的小心。近期我们准备策划下一次行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行动的时间地点，在这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1: 好，没问题。
5: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
1: 困难倒还真有一件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要是能帮忙就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5: 没问题，不过我得先对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
1: 对对对，
5: 以防有特工啊混在其中。这名单啊我就先拿着了。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我去见了赵元鹏，并且找来了目击假苏海龙的当事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在冒充我。
1: 耗费这么大周章，又能炸掉日军油料库的人，我看非特高科的特工莫属。他们是想利用这个假的苏海龙来引出激光。
0: 一旦他利用我的身份联系地下党员的话，那么整个新进的地下党组织都十分危险啊。我们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将其铲除。
1: 石原尔一定知道这件事，中村惠子也一定参与其中。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在那边摸摸线索。
0: 那拜托了。
1: 放心吧。
0: 哎，蔡妍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监听好不容易畅通了，信号就中断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1: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0: 但愿如此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断大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炖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断大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就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常做饭的人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粘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4: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6: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

0: 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
3: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
4: 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

0: 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じゃああいつをもちょっと生かしてやれ。
1: はい。
2: 泽老先生，还得麻烦您利用军统的联络网，赶紧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啊。
3: 现在可以确定，铃木昨天晚上到茶馆来过，并且和中共一名地下党叫何军的见过面。
2: 哟，看来曾老先生对新京地下党联络网了如指掌啊。
3: 哪里哪里，这是职责所在。你放心，咱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我曾某人绝对不会做出有愧于民族利益的事情。
2: 好，那就多谢曾老先生鼎力相助了。
3: 哪里哪里，不客气，
2: 我先走了。
3: 好，我不送了。

0: 何军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
1: 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啊，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六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所以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尽快的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0: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1: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
0: 好，我这就出发。
1: 等一下，先生，您慢走。
0: 谢谢您啊。
2: 这莱欧是谁？
0: 不管是谁，蔡妍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
2: 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蔡妍早就有危机。
3: 海龙，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里房间，而是被换到了会议室。
0: 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面。现在特高科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六名地下党员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2: 莱欧怎么办？
0: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了。哎，对了，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军的地下党员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假苏海龙。
3: 海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0: 不行，如果这个假苏海龙是特高科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3: 行吧。

0: 你是什么人？我就问你一件事，这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有倒是有，就是这所丹路。走路不怕，这嘴里没滋味，就想来口酸的。你们是亚党？你刚才跑什么呀？别提了。
1: 我前两天向极光提供了6枚要转移的同志，想让他帮忙把这6个人提前转移出去。到了第二天，他们就被抓了，我还把其他人认为我是叛徒，只好逃了。
2: 你别慌，
0: 你越跑人家不就越怀疑你吗？
1: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
0: 你别怕，你现在参加的小组会议里面有特高科的特工潜伏进去了。

0: 原来是这样，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当然想了。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下党小组会议，他会帮你们查出潜伏在小组内的特高科的特工。好，
1: 没问题。
0: 行，那注意安全，就。
1: 跟我走吧。 二彪行吗？
0: 只要他不犯彪就行。

0: 我们的同志。欢迎你参加这次小组会议。转移的消息被泄露了，我们有6名同志被德高克的特工给抓走了。
1: 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0: 组织上还在调查，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高克很有可能把他们转移了。
1: 我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0: 好，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1: 好。
0: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张，我们从后面走。
1: 好。
2: KKO 作戏的何久亚路内。

0: 可能已经遇害了，我们很可能被德高克的特工盯上了。
1: 走吧，
0: 下次接头地点改乐华照相馆。
1: 嗯，
0: 走。
2: 听清楚了，
1: 何军儿应该是被人谋杀的。
3: 为什么？
1: 他们把我拽进小巷，我们连人都没见到，光听枪声就说何军被害了。
3: 行了，聪明了。
1: 彪哥白在江湖上混过一阵，此地无银三百两，谁看不出来啊？
2: 说正事儿，
1: 下次的接头地点在乐华照相馆，到时候新人来。
2: 走。
0: 来由，他是谁？共产国际的潜伏人员，不过他目前的真实身份我还搞不清楚。看来共产国际另有计划。啊，我们刺杀安德烈里的行动暂缓。
2: 那这么看来，目前蔡阳的情况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哥哥，你继续监听，所有谈话内容都要记录下来。如果能弄到烈熊计划的详细内容，那就再好不过了。
4: 好，放心吧。
0: 上次曾少华说的那个人叫铃木，
2: 对，
0: 我知道这个人，是特高科的人，原来在中村太郎的手下。我看他一是想借此铲除新京都地下党，二是想引诱你们露面。
3: 看来这个顾小寒，不对，应该是中村惠子，跟他哥哥一样阴险。
2: 他这是立誓要给他哥哥报仇啊。
0: 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2: 下次接头地点改到乐华照相馆了，到时候会有新成员加入，我让二彪去观察情况了。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碰到你邹海龙，他们算是命苦啊。
5: うまくいっていますか？
6: 報告、すべて順調です。何俊が殺され、新人が入り込んだ。
5: 調べた結果、何俊は地下道の迷惑を持ってるが、もう了解地はないです。
6: 彼が新人が推薦した以上、生きる必要はないです。近い

0: 知道了吗？
1: 他应该是被特高课的人盯上了。看来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特高课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其他的地下党员进行转移了。
0: 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
1: 在哪儿？
0: 德云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1: 好，我这就去。
0: 哎，等等，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天地磁典？
1: 好。

0: 做饭用的，这是工程冷，这是什么？
1: 太君，这是防身用的。
0: 太君，太君，太君。

0: 小子下手是真彪啊！
1: 死彪子，闹着玩下河手，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2: 哥，别打着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
1: 啊，原来是自己的同志啊，请坐。
0: 啊，请坐。
1: 哎，二位喝茶。二位一定是饿了吧？我出去给你们二位买点吃的东西，你跟我一块儿去。

0: 怎么了？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里？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徐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1: 如果是铃木阁下的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
0: 哎呀，放心吧，没问题。
1: 铃木阁下打算什么时候见他？
0: 应该很快吧。
1: 你先进去，我出去买点东西。
0: 好，那你快点回，别让他们产生怀疑啊。
1: 好。

0: 这位先生，你想买什么书啊？
1: 老板，咱们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地》的词典？
0: 看来先生学识渊博，这样的书一般外面的书架是不摆的。来，里面请。
1: 好。
0: 什么情况？你违反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越级到我这里来找我。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惩罚，但是我要汇报的情况十分紧急。
0: 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贾极光的行踪。
0: 贾极光怎么发现的？
1: 他主动与我们的同志联络，约好今天下午3点在新京的天主教堂见面。我们的暗号已经不再安全，我没有惊动他。
0: 不对，这可能是个圈套。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越级到您这里来汇报情况。
0: 3点，可时间来不及了。
1: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很多的同志都会有生命危险。
0: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1: 这样太好了，有他在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还可以趁机消灭贾极光。这样的话，我们的联络网就安全了。
0: 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现在回去吧，后面的事情不需要你再管了。
1: 是。
2: 今日はどうだ。
3: あの赵云鹏が私の話を信じている。苏海龙を参加して一緒に行動する。
2: よし、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3: 教会堂でカカと合流するね。
2: はい。
0: 你马上把店门关了。
1: 好。有情况。
0: 他们的天主教堂设了埋伏，目的就是引苏海龙出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亲自指挥的人一定是

0: 惠子，看来今天要出大事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
0: 是，他使用的暗号不对，我们通知过的人都不再用这个暗号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呀。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亲自去。
1: 我跟你一块去。
0: 不要，你留下，有些事情是必须有人去做的。
1: 掌柜的，
0: 听我的，等到重新建立地下联络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保重。
1: 是。
2: カカ、戻りました。
3: どうだ。
2: 順調です。
3: 今回どこに行くんだ。やることわかるか。
2: はい、カカ。
3: 暗号答えたちで信号出せ。
2: はい。
3: あと半時間だ。

0: 知道了。
1: 怎么了？有新情况？
0: 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他将会出现天主教堂。整个除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
1: 啊，太好了！
0: 相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2: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哦，好，那你们先回。
2: 告辞。
1: 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0: 底是怎么回事啊？假济公找到了假济公，到底有几个假济公？
1: 你别琢磨了啊！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鹏、蔡妍、刘子健，林木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0: 那赵掌柜和刘维家？
1: 对，咱们赶紧去天主教堂，要不然来不及了。走。

0: 嵐とメイルドナイト、誰でも撃つな。
1: 老板，你们这里有本书叫《天地词典》吗？
2: 不用找了，苏海龙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0: 来喽，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德云书店的联络点暴露了，专员彭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铃木。那六名同志也下落不明。现在是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驻苏边界火力一带袖手长旗的战备工事。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发往虎头要塞。
1: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2: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龙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3: 哎呀，不用找那么麻烦。
2: 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0: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4: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0: 那这事就整复杂了。
4: 嗯。
0: 哎，
3: 哥哥，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0: 安德烈里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列雄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哦，继续监听。哎，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0: 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 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这倒是有可能。我得找一下曾少华去。我走了。你自己小心啊！注意安全。好。这个人您知道吗？
5: 什么情况？说详细点。
6: 他叫张顺，两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0: 他跟特高克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
5: 这个混账！
6: 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访。
0: 哎，您先别生气啊。
6: 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法能行吗？
0: 暂时不必。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
6: 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0: 到时候啊，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6: 这个没问题，你放心。
0: 另外。
6: 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7: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0: 那这就好办了。
8: 海龙，还是你想得周到啊！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
0: 哎，别！
8: 香烟，香烟。 先生，要烟吗？有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就是菜有点咸。
9: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8: 听说老板一大早3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
9: 前面第二个路口。香烟。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在新京的联络网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我的。 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你是军统的人，少废话。先把你的事说清楚。上次行动，我受了伤，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克里面，这样可以为战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8: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呢？
9: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8: 什么秘密计划？
9: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

0: 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
1: 有人员名单吗？
0: 现在还没有。
1: 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0: 现在已经逮捕了六个。

0: 时联系你。
1: 那站长那边呢？
0: 我回去之后，我会向上峰给你解释清楚的。走吧。
1: 长官，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2: 哦，说来听听。
1: 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
2: 很好，
1: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2: 很好，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1: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武汉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0: 我们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新京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了致命的破坏，我们被捕的同志过不了几天就要和那些劳工一起押到中苏边境，我们必须马上营救。
1: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 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机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 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常做饭的人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粘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 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制、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 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4: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

0: 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1: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3: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5: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1000次的捶打，上100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

0: 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2: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情况非常紧急，我们新京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了致命的破坏。我们被捕的通知，过不了几天就要和那些劳工一起押到中苏边境，我们必须马上营救。
1: 是，这事我知道。
2: 你知道了，那下一步怎么办？
0: 现在赵云鹏已经牺牲了，蔡岩留在103别墅里，各个联络点已经被特高科监控，要想转移人员已经是不可能了。
1: 我们不妨大胆一点，
0: 说说看。
1: 特高科的特工想利用这次运送劳工的机会，将特高科的人员潜伏到抗联里去。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会，让日本人帮我们把被捕的同志运出城。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设想虽然冒险，但也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好，就这么看。
3: 乔哥，いつ労働者を配送するつもりですか？
4: 明日だよ。そうだ。占領する人の準備はどうだ？
3: これは明白です。ご覧ください。
4: よし。今夜から憲兵隊牢屋に入れ。
5: 一度高連内部に潜入できると想像以上の成果が得られます。
4: お前にはかなり期待してるぞ。
5: はい、カカ。ツツキは力を尽くして任務を完成する。
4: ご分を。
3: はい、はい、
4: 行け。
6: 今回要塞労働者移動のきっかけに共産党員救います。そして高連軍内部に占領して我々の任務を続けます。これは今回の参加明白です。見てください。こいつらの名前を覚えろ。後で高連内部で連絡する。
7: はい
4: はい。
6: 長春、今夜から憲兵隊で集まり、途上で先導があります。これで逮捕された新京地下道と一緒に高連駐在陣に入る。
7: はい。
5: カカ、なぜ私の名前が出てないか、私も参加したいです。命令したかい。はい。
8: 有什么新情况吗？
9: 我将会和其他特高科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
1: 潜伏的人员都有谁？
9: 林木、桥本、酒井、池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
1: 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之后更好地为党国效力。
9: 哦，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1: 会有人和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了。
9: 哦，一定一定。看来日本人和军统都这么信任我，到时候哪边胜利，我就倒向哪边。
1: 我刚才见到张顺了，他要和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科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
0: 哼，这小鬼子算盘打得也太精了。
1: 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
0: 怎么个唱法？
1: 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我马上通知周军长，让他们做好准备。
1: 哎，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0: 好。
2: 那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1: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地营救出被捕的

你这边，滚！你这边，你这边。

0: 同志，多谢你们的帮助啊。
1: 同志，我是新京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多亏了你们才能让我们顺利脱险啊。
0: 哎，先别客套了，这里不安全，我们先离开这里。
1: 好，驻地就在附近，跟我去那里怎么样？
0: 好，
1: 走。
0: 好。

0: 感谢你，把我们的同志安全护送到这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我叫苏海龙。
1: 您就是极光，
2: 他就是极光，
3: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4: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3: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4: 代我向周局长问好。
5: 一定。

0: 担心了。
1: 担心死了。
2: 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3: 太好了。
0: 哎，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啊，这是格格的记录。
0: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地送到莫斯科。
0: 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了。
3: 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3: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0: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好啊。

0: 大牛啊，这肘子味儿确实不错。哎，大家抓紧吃啊，大牛辛辛苦苦做的，不能浪费啊，全吃光。
1: 牛哥，你这肘子做的是真好，而且有日子没吃了。等到回到奉天，你得天天给我们做，而且你还得教我，到时候我再天天给海龙做。
2: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吗？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的啊。
3: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0: 等我把紫剑兄和你送出新境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4: 好，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境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龙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会奉天。
0: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4: 海龙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0: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5: 来来来，大家一块儿喝一杯
0: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用钱买的，送给你。
1: 有照片啊，真好看。
0: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1: 喝都喝了，还不得喝个痛快？
0: 喝吧。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0: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故事吧。

0: 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这外头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 我这是为你好，那倒也是。来人呐，上咖啡。谢谢啊。
1: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0: 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1: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0: 什么时间走？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这么急？
0: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嗯，没问题。晚上10点在天主教堂西面的仓库。嗯。

0: 代号203，请帮我接通中村惠子办公室。
1: 谢谢。
2: 刚才那个佣人住哪个房间？
3: 右边的第二间。

0: 苏海龙と曾少华はあったばかりです。
1: 苏海龙と曾少华をどかすな。
2: 什么情况？

0: 快点。
1: 看看，曾小华别送看戏时的交货应答，主要交货我应答。
0: 伊得。
1: さっき知らない男が曾小华と会いました。二人の友達は今夜新京から出る曾小华に頼んだ。
0: 時間と場所は？
1: 時間は今夜10時、場所は公会堂西川の倉庫です。我ら今この男の身分を調べ中です。
0: もういいのだ。この人は苏海龙のだ。
2: 是我一时疏忽了，不应该急于和你在这里见面。
3: 说什么呢？要不是你发现的及时，咱们军统整个联络网那就会全军覆没。
2: 我相信这个佣人啊，也是最近才被特高科控制的，窃听装置也是刚刚安上的，你还有时间补救。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新京了吧，中村惠子和石原儿已经不再信任你了。
3: 老弟，这一点干咱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
2: 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
3: 你是夸我呢还是骂
2: 说呢？
3: 老弟，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还撤吗？
2: 当然了，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
3: 嗯，按照你做事的风格，地点就设在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
2: 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
3: 没问题。
2: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咱们有缘再见。
3: 最好别见。
2: 那最好了。

0: 我要见极光，我有事向他汇报。
1: 可是极光现在不在心境了，他在外面执行秘密任务。
0: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1: 究竟是什么紧急情况？要不这么办，你告诉我，我想办法通知他。
0: 是这样啊，我见到冒充极光的人了。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啊，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10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心境。
1: 这个消息可靠吗？
0: 可靠啊，一共2个人，我让许二彪已经盯着他们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
1: 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许二彪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0: 好，
2: 注意安全。

0: 跟了我多久了？
1: 三年了。我是一时糊涂，饶了我吧。
0: 你的老婆孩子不会找人照顾好，

0: 可以了，苏海龙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不能为党国效力，实在是遗憾。
1: 站长，我们此次在新京的任务是除掉极光，拿到疫苗配方，现在如何向上峰交代？目前看，
0: 除掉苏海龙对整个抗日大局非常不利，这点我相信上峰也会考虑到。更何况现在咱们军统整个人员都已经撤离了新京，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何乐而不为？
1: 你说得很对。
0: 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他。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坎儿他能不能过得去。

0: 一路上你就多费心了。
1: 放心吧，有我呢。
2: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服从命令，快点上车。
2: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
0: 我相信会的。
1: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
0: 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1: 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
0: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1: 那就说定了，给你准备最好的沃德卡。
0: 后会有期，保重，上车吧。

0: 一两。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
1: 什么阵势没见过呀？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
0: 痛快。

0: 今天有点反常啊。
1: 是吗？我没觉得呀。
2: 停车，我要去找海洛。
1: 你不能去。
2: 白姐，你们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3: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2: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小寒。不对，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
1: 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
0: 你就这么有把握？
1: 快说，萧在什么地方？
0: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
2: 如果他真的是萧，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他。
1: 一起出来。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吧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

0: 贵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

0: 班，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4: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三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3: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5: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3: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6: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7: 欢迎你们来到临晴奥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8: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琴澳一体化。
3: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10: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9: 跟我冲！
3: 电视剧《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明晚播出。
1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1: 怎么防护？
1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2: 还有一件事哦，
1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1: 妈妈，
1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包菜呀非常好吃。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蒜香包菜。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当然就是包菜，还有一些干红辣椒，还有蒜末。首先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撕成小片儿，撕好的包菜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儿，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稍许的盐，调一下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干辣椒段，

随后放入撕好的包菜。开大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晚呢，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帖子，说人呢就像手机，这手机会没电吗？需要充电吗？那我们人呢也是一样的，也是会没电，需要充电的。这个观点你们说有意思吧？我有时候就感觉，哎呀，我自己浑身都没有劲儿，我感觉我自己也没电了。
1: 要是咱们人觉得没劲儿了，那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了，还有心慌啊、气短呐、喘气儿啊、胸口闷闷的。其实啊，这个就是心脏在提醒咱们，我缺电了。
2: 缺电了，我觉得就用充电器充呗，啊，对吧？但是心脏要是没电了，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心劲儿没了。
1: 对，
2: 这个其实就很麻烦了。
0: 所以立冬啊，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哈，我家楼下的张大爷，老爷子60多岁，平时吧看着那个身板吧硬朗着呢，买菜呀、遛弯啊、接孙子，啥活都不耽误。结果有一天胸口突然发闷，上楼没劲儿了，走路两条腿发慌，从2楼的台阶一下子就咕噜下去了，滚到了1楼啊。那邻居听到动静了，出来一看，哇，当时这老爷就摔在那儿了。然后邻居一看，那怎么办呢？叫120吧。没想到120一来说急性心梗，人当场就走了，
2: 当场就走了，
0: 就没了。
2: 哎呦，你这事儿
0: 才60多岁，
2: 太让人揪心遗憾了哈。
1: 其实这个呢，就是心没劲儿，就是心的电量彻底亏空导致的，
2: 就是完全没有了
1: 啊。对呀，那刚才你不是说了吗？手机没电，你用充电器。你说这心脏要是没电了呢？那咱们拿什么去给它充啊？咱们让辅酶 Q 十来帮个忙。辅酶 Q 十啊，它就是咱们心脏的最强电力，它能强心、抗氧化、护血管、稳心率，还能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给咱们的心肌呢补充足够的能量，让咱们心脏啊跳动得更加有力。那么长期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就等于给我们的心脏层层的防护，帮我们远离那些个胸闷气短呐、疲惫乏力呀、等等那些个问题，守护咱们的心脏健康。
0: 对，说到这辅酶 Q 十啊，我还是知道那么一点点啊，含量很重要。因为之前呢，我给我老妈买过，有什么50%的、70%的，还有90%的，好像这个含量越高是越好吧？不过含量越高，这价格也贵得离谱啊。阮老师，我就想问问啊，是不是这个数字往上这一跳，养护的效果真的就能差那么一大截吗？
1: 那肯定会的呀。那老话不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吗？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它里边没用的杂质呢就越少。我举个例子，50%的这个含量，说白了就是100份的原材料里，只有50份是真正的辅酶 Q 十，剩下的这50份呢，都是非核心成分。所以说，吃含量低的辅酶 Q 十，不仅呢达不到咱们想要的理想的养护的效果，你如果说你再长期吃，反而可能因为摄入过多的无用的成分了，反而呢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代谢压力。

0: 你说这个我就明白了啊，这不就是跟那个买包子似的吗？看着挺大那么一个个的包子，咬开一看呢，一大半都是皮儿，馅儿一口下去还没露出来呢。这要是给家里老人长期吃，那可不是太美好啊。
1: 是，阮老师前几天也讲了，就是辅酶扣食的这个含量哈，每百克怎么着也得达到叫90%，这个才能算是高含量的。所以呢，大家想给这个心脏哈来充电。最好你要选择这个含量在90%以上的。
2: 现在我要更新一下数据了，本老太太也是属于那个与时俱进的。这90%啊，虽然已经是迈进了高含量的门槛了，但还不是高级别的标准。
1: 90%这个含量也不是最高级别的这个标准了。
2: 没错，据我了解啊，就现在这市面上啊，有达到99%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0: 99%？
2: 嗯，
0: 那这种产品是相当优秀了。但你说这90%和99%之间，也就差那个9%呗。
1: 对，
0: 感觉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吧。
2: 哎，
0: 啊，
2: 你别看这差别不大呀，但是越接近高含量，越难继续往上提。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歌手选拔赛，大家都看过电视上的，对吧？海选的时候超容易轻松地筛选掉一大批人，可是越往后走，到了晋级赛、冠军赛，那个难度就大大加深了。
1: 对，
2: 所以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到了98%以后，再想往它到那个99%那儿滴落一下子，就等于在极小的空间里继续压缩最后那点杂质，这才是真正考验功夫的地方。
1: 嗯，其实这个哈，就有点像我妈在家里边挑豆子。
2: 怎么说？
1: 这个挑豆子哈，
2: 啊，
1: 刚开始那个坏的豆子，包括那个大的石头子儿哈，
2: 啊，
1: 大的那个小砖头粒儿什么的哈，啊，那个特别好挑。
2: 嗯，
1: 就是你打眼一瞧，呵，它就在那儿呢，
2: 是
1: 直接把它摘出去就得了。
2: 嗯
1: 啊，但是你挑到最后呢，剩下的那些个小碎壳呀，小的那个沙粒儿啊，
2: 嗯，
1: 它那个颜色哈，跟那豆子都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咱说都挑花了眼了，那才是费眼睛费功夫的时候。
2: 说的对，就这个道理。这个辅酶 Q 十的提纯呢，也是这个道理。从这个90%到98%，不就8个百分点？背后它靠的是什么？是更加精细的一种提纯工艺。那么到了98%了，再从98%到是99%，那就只有1个百分点了。但它是在已经很纯很纯的基础上，再把最后的那小沙粒豆子里的那个小点点，再把它杂质往下压。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原料含量提纯技术、生产工艺以及检测品控的一个综合实力。那么能把辅酶 Q 十做到99%的高含量，说明什么？说明厂家呀，不是光在那个包装上做文章了，而是真正的在原料的本身、生产的环节以及品质检测上，全都下了功夫。
0: 嗯，那它含量稍微低一些的辅酶 Q 十和那含量高的达到99%的辅酶 Q 十啊，那对咱老百姓的身体的养护有什么大的差别？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有差别。含量提升的核心点就在于让我们的身体真正吸收的辅酶 Q 十就更加多，而且是更加纯、更加直接啊。我们的心脏像什么？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一年到头一直在不停转的那个老的水泵。这水泵啊，想转得稳，它得有电，它得有油，得有好的零件。那么辅酶 Q 十呢，就像是这个水泵里头的帮着传递动力的那些个小零件，含量高一点儿，杂质少一点儿，心脏这个水泵呢就能更强一点儿。心脏强了，就会远离咱们经常说到的心慌、心悸、心脏这个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或者说胸闷、发堵啊，胸口总觉得紧紧的，喘不上气，动不动的气短心，这个心动过速，还有什么呢？就是手脚发软呐，四肢发麻呀，我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出一身虚汗呢？我胸口、我后背隐隐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压着呢，还是疼的说不出来的感觉。
0: 也就是说，瓶子上啊，不仅仅是数字增加了那么简单，

0: 而是吃进去的真干货更多了。
1: 对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咱们平时旅游也好，出差也好，坐上了高铁了啊，这方向挺准的，速度挺快的，而且杂质呢也挺少。那么99%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出现，就不是坐高铁了，就是咱们原先最土的绿皮火车，直接换飞机了，给这个心脏充电的速度就更加快了。营养这个提供的更加到位，那我们的身体恢复以及支撑的这种感觉自然也就会更好了。
0: 我明白了，低含量就像往灶里添柴，柴里呢还掺着那个湿树枝，烧是能烧，它就是费劲。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是添的干柴，好柴，火苗一下子就旺了，那劲儿肯定来的就更足了。
1: 哎，这个比喻挺形象啊。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身体呀不怕补，怕的是补的不精准，这含量低了，吃进去的核心的营养它就少，身体呢要从一堆杂质里挑我有用的来吸收。那如果含量高了，尤其是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里边的核心营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更加集中，我们身体就不用费那么多劲儿去分辨我哪个有用哪个没用，我再去筛选掉那些没用的，对不对？那这样一来我们补充的效率是不是就更加高呢？长期养护心脏，缓解疲劳感，提升日常精力支持，都更有优势了。
2: 所以说这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哈，它不只是说这个含量更高了，而是在于呢它能让这个身体啊用得更省力，就是人呢补得更到位。
1: 没错啊，特别是给爸妈呀，给咱们家的老伴儿啊，你说要长期吃的东西
2: 得挑好的，
1: 对，不能是只看它便宜不便宜省多少钱，更要看它能不能真正补到咱的点子上。
2: 是，
1: 那么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优势就在于有效成分占比高，杂质少，补充更加精准。那么对于我们心脏的养护来说，这就不是普通的一个数字的提升了，而是从补一点儿到补得足，从慢慢送到更快的送，从凑合着养护到精准养护的这么一个差别。
0: 阮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彻底明白了，给爸妈买东西真不能光图便宜啊。俗话说啊，由奢入俭难呐。既然知道了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是真正养人的，我妈那边肯定是看不上别的了，指定得让我买这种，给她长期来调理。
2: 我劝你哈、还是赶紧捂好您那钱包。对，阮老师刚才不说了吗？99%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个技术难度那是相当大呀，是吧？又是提纯，又是各种的这个工艺的组合，厂家生产出来费劲，那这个价格上肯定是特别特别贵。咱先不说你自己能不能找着靠谱的，就真让你找着了，那个价格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也肉疼啊？
0: 这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确实是好东西。可话说回来，要是价格太高吧，咱普通的这个家庭长期吃，那谁也扛不住啊。
2: 对，
0: 要不然您说说嘞？帮大家给找找，最好能有个团购活动，这个价格肯定会更优惠一些嘛。
1: 你们俩呀，怎么说你们呢？又是给我出一个连环题呀、我这70岁的老太太了，我的经历肯定不比你们俩年轻，对不对？你们俩再心急，好歹让我喘口气儿吧。不过这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也别急，这老话怎么说的？好饭不怕晚呢。正因为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关乎大家的健康，那我怎么办呢？我必须要格外的上心，宁可慢一点，我也要把最经得起检验的好产品找回来带给大家。那产品的什么高含量啊，什么原材料啊，什么厂家的品牌啊等等，你们想一想，我是不是要一一的去对比啊，对不对？所以给我点时间， 不过大家放心，你们惦记的事儿我一直都搁在心上的，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哎
0: 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

0: 就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了，就先别催了哈，给阮老师一些时间。同样呢，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叫老伴儿的热汤啊，他说阮老师你好，我今年是62岁了，退休之后呢一直在家照顾老伴儿。以前买菜呀、做饭呢、收拾屋子哈，那是脚底生风，一点都不觉得累。可是最近这一年呢，明显感觉这个身体啊是大不如从前了。你看早上去菜市场拎点菜回来，才走到2楼就开始喘了，然后胸口呢有时候还发闷，心脏呢也会突突突的一直跳。他说我平时啊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 10，毕竟这个东西呢说对心脏好嘛，那我又离不了。我一直买的呢都是那个90%的这个含量的，主要考虑呢这个价钱呢我还能负担得起。但是今天呢看您讲完我才知道，原来选这个辅酶 Q 10还得认准那个99%高含量的，这个才最靠谱。可是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产品呢，您说啥样的都有，我是真不敢自己去瞎买，就怕呢花了钱了买的东西呢不顶用。然后呢就想问问您，像我这个情况哈，除了吃这个补充剂，平时还要怎么去养护我的心脏？您能不能呢帮我们找一找这种就是您说的高含量的辅酶 Q 10，要是您能组织一个团购那就更好了。
2: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上楼气喘、胸闷、心慌等等这些个事儿，一定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会把这些感觉简单的理解成什么呢？我年纪大了，或者说我今儿去趟菜场拿两颗大白菜我累着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也要提醒大家，凡是活动以后明显的我累了，我乏力了，感觉得到我这个心脏好像跳到100多跳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你不能拖，你第一件事情一定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排除你心脏方面的问题，包括什么心肌缺血呀、心律失常啊等等，让大夫给你好好的查。如果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大夫认为您这是偶尔的没大碍，或者呢大夫说哎有问题您得好好的治疗，那您就听大夫的，要进行正规的治疗。那么在这个治疗的基础上做一些营养的补充，那么做营养的补充您已经做得挺好了，您想换成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10，您这个想法您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 OK 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到中年，本身我们身体里自身合成的这个辅酶 Q 10，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能力它下降了，高含量的这个产品它本身它的能量就强，而且呢我们身体对这一类营养素的负担小，能够更加精准地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那么我们平时除了吃补充剂啊，吃这些营养素之外，您问我平时呢我怎么养护呢？我跟您说，咱们在饮食上也是有讲究的，您呢可以适当的吃点深海鱼、瘦肉、猪心、牛心，还有什么鸡蛋呢、坚果呀、豆制品呢，以及新鲜的蔬菜、红色的蔬菜养心啊。饮食呢尽量要清淡，别吃了齁咸，别吃了很多很多的油啊，这个不好，别给我们的血管跟心脏的增加额外的负担。就这几天呢我也在着重考察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产品。我知道大家都想拥有这种高含量，希望我给大家做一个团购，你们的心情我特别理解。但是越是要长期吃的东西，我是不是越要替大家把把关呢？所以我必须要做到什么呢？一个高含量，第二个要正规，还要安全。所以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有确切的消息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0: 好的，这位朋友啊，也别着急哈，咱们先把身体啊检查明白，日常的饮食呢要注意起来，再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阮老师啊一起团购99%。

0: 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啊。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为谁辛苦为谁忙，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这个人到中年呐，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属实是不容易呀。我爱人呢血脂偏高，然后一直在服用那个降脂药，从来呢都不敢间断。然后这段时间呢，他总说手脚发软，浑身乏力，然后稍微干点活啊就累得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之后才知道呢，说长期的吃这个他汀类的药哈、啊，会消耗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然后建议呢说适当的给他补充点辅酶 Q 十。您说这药物呢也不能停，我就想着给他买点辅酶 Q 十来补充一下。我们呢就是普通的家庭，平日里花钱呢真的是精打细算，价格太高的吧长期吃真的是负担不起。想请教请教您，该怎么去挑这个辅酶 Q 十？如果您方便的话，麻烦您呢帮我们挑一款性价比高的，您帮我们选着，我们吃着呢也放心。
0: 这中年人活得真难呐，药不敢停，东西不敢乱买，兜里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生怕哪笔钱花冤枉了。
2: 这位朋友啊，听完您这个话呢，我是特别能理解。首先呢，你们呢一定要记住，就是他汀类的这个药物绝对不能擅自停用，这是一个调控我们血脂的、守护我们血管的一个关键。那么，您爱人呢，这个出现乏力、腿脚发软这个情况呢，首先呢，让他跟他的主治大夫呢一定要沟通确认。简单的来说，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在抑制有害胆固醇生成的同时，它也会影响到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那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会疲惫，人会没有精神。那么只要您爱人的主治医生给他做了评估以后，允许适量补充辅酶 Q 十，对他的健康有帮助的话，那你们在挑选的时候请记好三个关键点。首先认准99%的高含量，纯度足，营养补充效果它到位。其次呢，要看生产工艺和权威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还要看什么呢？看配料表。所以我知道大家既想要高含量的好产品，又希望呢这个价格呢最好亲民一点儿，是吧？
0: 对，
2: 这样呢，我爱人呢就能长期吃下去，或者是我也能长期吃下去。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也在多方的对比筛选厂家，严格把关这个含量，还有资质，还有品控。我一心呢想为大家找到正宗的，我认为比较好的99%高含量的优质辅酶 Q 十。同时呢，我也会尽力的跟厂方去沟通，争取一个实惠的团购价格，兼顾品质还有性价比。请大家呢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一旦有结果，我会马上来通知各位。
0: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我爱我家，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家的这个难处哈。他说我老公呢在物流公司，常年上夜班，最近这半年呢，我是真的觉得他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他说后半夜干活感觉自己呢老没有劲儿，时不时的呢还心慌，白天呢就算是补觉他也睡不踏实，就整个人看上去呢特别的憔悴。还有呢就是我爸妈也快这个70岁的人了，心脏的底子呢本来也不好，平日里呢总说浑身没有劲儿，身体虚，然后腿呢还发软。之前呢就是看您讲过哈，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消耗的特别的快，所以呢就想着给家里人呢买一点来补充来调理。心里边也清楚，那肯定是这个高含量的它的品质更好，但人都说呢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段时间呢我是来回的对比这个价格呀还有实际效果呀，挑来挑去呢这头都大了，真是实在是心累呀。当然我也了解到那个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说不光养护心脏的效果好，

0: 还能抗氧化，就是这个吧，简直是太适合我们家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阮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款就是这种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他说我是相信您的眼光，后续呢，如果您组织团购，麻烦呢一定帮我报上名。
1: 老公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是不是？哎，所以啊，这位朋友啊，您一心惦记着全家老老少少的身体健康，确实您费心了。那您爱人长期熬夜，心慌乏力，这个长时间的浑身发软，精神也不太好，不能把这个事儿单纯的当成他累了，他睡个觉就行，他多睡会儿就行，就缓过来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先到医院做个基础检查，这样才能更安心。咱们之前也聊过，就像常年熬夜劳作压力大的这些朋友，还有我们这些像我一样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很适合补充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它能为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给我们的心脏增添活力，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99%高含量的这种款式，它里边的杂质少，人体吸收起来更加轻松，也更加适合你们全家去使用。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辅酶 Q 十只是营养补充品，它不能替代药物。身体一旦感觉到不舒服，一定要遵医嘱要进行治疗。像您在市面上，您说在选购的时候啊，老是挑花了眼了，我告诉你，一定要优先认准高含量，就是99%这种高含量。同时你要看一下厂家的资质，还有厂家的这个原料以及相关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多方进行把关，我们才不会去踩坑。还有一个就是在日常的饮食上，我们也要多多留意，要叮嘱您爱人上夜班尽量呢这个三餐要规律。最要紧的一件事，其实你们不说我都知道啊，我懂，就是你们想用一用高含量的99%的优质的辅酶 Q 十，同时呢也希望这款辅酶 Q 十呢能够有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好价格。我明白，就是要，是不是这意思？请大家放心，找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全力的对接，马不停蹄的在推进这件事儿。那这位朋友，等这个团购一开启，我一定帮您把这个名额帮您预留一下。那么大家呢，稍微再给我点时间，一有确切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2: 嗯，好的，那大家呢就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自己和家人呢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补充剂，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这个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2: 降糖体肿操，清逆降浊茶一方，
1: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3: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24日21点40分健康有道。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7: 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9: 我们结婚了，
10: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1: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0: 海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越山海，看见向上生长的力量。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挺起广东坚实产业脊梁。科创赋能，激活新智生产力，匠心铸造，书写时代担当。飞越广东第九季，解码广东经济生态，敬请关注。全球家电看广东，全国每生产两台彩电就有一台广东造，超30%的空调也产自广东。2025年，广东规上家电产业营收达1.44万亿元，出口占全国近50%，一个体量惊人的万亿级智能家电产业集群已然成型。广东家电不仅造得多，还更在于造得聪明。当格兰仕把工厂升级为能感知、会思考的智能体工厂，当格力从卖产品转向卖产品加服务，广东家电正以制造之强牵引服务之优，以服务之优反哺制造之强。广东智能家电正锻造出一条制造与服务双向奔赴的产业脊梁。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山市的格兰仕现代微波生活电器制造智能工厂，这里占地约3000亩，每天有超过10万台微波炉从这里下线，相当于平均不到1秒钟就有一台微波炉诞生。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家从顺德起家的乡镇企业用了48年的时间把产品卖到了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座制造工厂，看看一台广东造的微波炉是如何征服全世界的味道。
4: 神舟二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到位，飞船工况正常。现在我宣布，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火箭升空和微波炉，喂喂喂，是不是走错片场了？当然不是。2011年，格兰仕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为中国空间站研制一台航天微波炉。此前的太空厨房从来没有过微波炉。10年攻关，2021年，世界首台航天微波炉随天舟二号飞上太空。
0: 现在我身旁的这台微波炉就是全球第一台上太空使用的微波炉，
6: 当然啊，
0: 它只是一个模型。那么它这个微波炉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6: 首先这台微波炉它的外观是全铝合金设计，它可以满足火箭上升时的高频震动。它可以在7分钟内完成3个人份量的主食，所以这个大大的便利了航天员。我们的航天微波炉使用了我们的特种磁共管，它具有效率高、耗能低的特点，目前应用到我们的宇宙厨房系列的产品上面。
5: 能造出太空微波炉的格兰仕当然是行业的领军者，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前身是顺德贵州羽绒服厂。直到1991年，格兰仕才砍掉了年赚千万的羽绒毛纺主业，从1993年试产10000台，到1996年年产破100万台，再到1998年年产450万台。6年时间，一个广东的乡镇企业在正确的空白品类上，用聚焦加规模把价格打穿，用贴牌生产借全球市场，一跃成为全球第一。但1999年，这个世界第一却面临着生死关口。
0: 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叫做磁控管，是微波炉的心脏。技术门槛高，生产工艺复杂，在20多年前中国企业造不出这个，只能向国外企业购买。结果格兰仕刚刚做到

微波炉产销世界领先，人家就断供了。砸锅卖铁也要自己造，面对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格兰仕联合上游企业共同开发，同时联合了国内一批顶尖的专家全力攻关，最终成功突破。到了现在，磁控管年产超3000万只，全球磁控管的标准格兰仕说了算。它的出现也让微波炉从曾经奢侈的进口品变成了中国家庭的日常必需品。

0: 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山格兰仕的 4.0 智能制造工厂，在这里从一块钢板进来到一整个微波炉腔体出去只需要短短的 6.5 秒钟。在整个车间里，我们几乎只能看到几位少数的技术工人在操作数据面板，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一起来问一下。
1: 你好。
0: 你好陈工。
1: 整个车间的从一个物流的一个输送，还有一个腔体的一个上料，还有焊接下料，都是通过设备自动去运行的。整个车间的话，除了机器人是外购之外，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安装、调试，直到现在交付车间使用。
0: 总结来说，一句话就是，饭碗要装在自己的手上。

0: 刚刚看了那么多的磁控管机器人，太硬核了，有点饿了。这儿是全场最香的地方，烹饪实验室。走，我们一起去吃点。多吃的
1: 是啊，这些都是我们你旁边的这台机，我们格兰仕宇宙厨房的微蒸烤炸炖一体机，也是叫元气炉，
0: 好吃好吃
1: 好吃是吧？对。
2: 能上九天承担航天使命，更要能落地人间温热日常。这个元气炉就是格兰仕工程师们给出的新答案，不只是在造炉子，而是要把妈妈的味道翻译成机器听得懂的语言。中餐的火候，西餐的精准，在这里浓缩成一串串代码，温暖从此有了标准答案。
1: 像你烤一个蛋挞，用什么温度，用什么时间，火候的是怎么调节的，我们通通把这些测试数据写成代码，然后装进样机里面。像你如果想要蛋挞这个菜单，就要选中它的一个对应的编号，启动它就可以烹饪了。像这个蛋挞，我们测了2000个才把这个程序定下来。所以说你刚才说的，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吃只是最后一步。
2: 所以这2000个蛋挞的背后是格兰仕在软件方面的硬实力。工程师们用无数的测试把火候变成理性的代码，油温怎么控，蒸汽怎么调，全部写成算法装进芯片。针对不同国家的饮食习惯，还可以做定制化开发。这套全球烹饪数据库才是格兰仕征服全世界的隐形武器。
0: 今天我们逛了一整天的格兰仕，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底气，造得了核心零部件，建得了全自动产线，上得了太空，卖得了全球。从1978年顺德的一家乡镇企业，到今天全球微波炉冠军，从被卡脖子到让全世界以你的标准为准，格兰仕用48年的时间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中国制造不仅能造，而且能创。飞越广东，我们在中山格兰仕见证中国制造的力量。
3: 纽约的公寓里，莫斯科的小家中，东南亚的出租屋内，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正在用同一台蒸烤箱做美食。这些厨艺爱好者的心头好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广东顺德君安。
4: 因为我是采用一个真正的蒸汽发生器，快速的产生蒸汽而注入这个腔体啊，所以呢它出蒸汽也快。
3: 黄振雄，欧宁电器创始人，这是一家深耕智能烹饪厨电20多年的专精特新企业。在这里，蒸、烤、炸、炖、发酵被装进了同一台机器，火候是这台机器的灵魂。
4: 如果我能够尽力的利用好整个腔体的容积，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实现1层、2层、3层、4层甚至是5层，我的温度每个点都均匀呢，这个产品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

0: 还是挺惊讶的，就是觉得哦，原来我们家的产品也是在外面也挺受欢迎。现在的海外消费者其实是很活跃的，就是他们不是像以前那样要看老品牌啊，或者看那个价格呀什么的，只要是你能够触动到他们喜欢的那个点，他们就很愿意为这个买单，就很讲情绪价值和体验感。
1: 一层两层都是很金黄的，大风力形成有风压，好像飞机引擎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整个烹饪区都是在回风区里面，而且呢，我们化学管是隐蔽式的，清洁的时候很简单，所以解决了用户的痛点，又能实现烹饪的很完美的这种效果。
2: 20多年前，黄振雄从电压力锅起家，一头扎进蒸烤箱这个赛道。他相信一件事儿，把火候吃透了，产品就有根。
1: 一定要用高温把水分很快的封住。我们一般去到380度，在高温的情况底下，它的面啊就很快的干起来了，但是里面的东西呢还是比较润的。
2: 目前欧宁已拥有156项创新及发明专利，更在2022年被评选为广东省制造业500强企业。从五金冲压、核心部件自研到整机组装，全流程品控，欧宁坚持核心环节自主可控，每一台设备出厂都经过数十道严苛检测，没有一蹴而就的爆款，只有日积月累的打磨。
1: 我们一定要掌控核心的东西，不然的话我们的竞争力靠什么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是国际顶级的这个平台在我们那边跟我们合作嘛，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自控能力的话呢，他们也不愿意找我们干。
2: 把火候交给标准，把品质攥在手里，企业的底色足够硬核。但欧宁也在悄然转身，当一家做了20年代工的企业决定做自己的品牌，它要跨越的不只是生产线，更是思维方式。
0: 我觉得最难的是从一个幕后走向台前的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们做代工，我们的就是产品研发的需求是客户说了算，直接我们就照单全收。但是现在的话，我是要去贴近用户的，我要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亲自去做消费者，去体验他们的痛点，然后去给他们提改善方案。
1: 如果产品都已经是风口产品了，我们再投入研究，可能经过1年2年打磨出来，我们的产品出来，风口就过了。所以我们必须是预知我们未来3年5年可能有什么类型的产品，我们一定要深耕这个行业，深耕这类产品。我们前期已经做了很多的铺垫，有自己的位置了，那我们风口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2: 从为国际知名品牌代工到自主品牌 Onin 登陆海外平台，海外网红的开箱测评让顺德制造成了社交平台上的网红。
0: 颜值非常重要，你要在第一秒钟抓到大家的眼球。我们这个外箱也是经过设计的，然后他们拍这个体验的时候就会发现，哦，越拆越多东西，然后就可能会觉得很新鲜。
2: 2026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 ，ODM 出口增长21.2%，欧宁的货柜正赶在这股出海大潮的火候上。一台小小的蒸烤箱是广东万千中小家电企业的缩影，不靠低价内卷，靠细节，靠体验，靠品质，重新定义广东造。
0: 我希望广东造不再是一个代加工的名牌，我希望我们广东制造能够变成一个品牌去走出去。当他们想买家电的时候，他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希望能够买到广东制造的品牌。全球家电还是要看广东，
1: 我们用我们的经验，他们用他们的科学，能够结合起来。我是厉害没用，要他们厉害才有用。
2: 从制造到制造，20多年把火候熬成了功夫，火候到了，味道就对了。全球家电看广东，好戏才刚刚开炉。
3: 如果说制造产品是产业的基础，那么制造工厂就是产业的顶层跃升。当多数企业深耕自动化生产，广东已经率先建成国家级、领航级智能工厂，以自研装备、自研软件、自研算法构建全链智能体系，机器迭代工序，工人迭代技能，制造业迭代未来。在珠海金湾格力工厂，让我们见证广东。

0: 但很多人会混淆两个概念，自动化工厂不等于智能工厂。
1: 我们智能化工厂它跟自动化工厂最大的区别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
2: 区别主要就在于我们整个产线多了很多的感知传感器，感知的一些设备。这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传统是靠人来听或者手去触摸它的震动的情况，但是现在我们全都是靠这种像进行实时的对它的噪音震动的一个判断，就像听诊器一样。
0: 传统自动化机器人只会机械重复固定动作，而这里的赛博工友拥有眼睛和耳朵，时刻对接工厂的数据中台，这座工厂的超级大脑。
2: 传统的也是一样的，它没有那个蓝色的眼睛一样的东西，它过来就放，过来就放，那有的时候它是放不动的，
3: 会偏的，
2: 会偏的，一抓的话就把压缩机抓坏了，或者抓不上了。所以它先去拍照，实时的，哎。拍完照之后他马上计算在哪个位置，他就去抓来。我们整个这个过程，每个物料他不管来料有没有偏差，还是这个工艺板在流水线有没有偏差，他最终都会实时的动态去调整它，确保它能够100%能够装配到位。
0: 当一座工厂长出三头六臂，再安上眼、耳、口、鼻，背后再链接一个巨型超级大脑，这个时候产线上就能真正实现来什么就造什么，想造什么就造什么。
1: 它在柔性生产方面是非常的具备优势，
2: 对，所有的工序都会有一个实时跟我们后台的工艺参数、设备参数、质量参数有一个交互，即使做不同的产品切换，也不需要像传统的说人去设备上去调整这个参数，现在不用，我 A 产品切换到 B 产品，只要到这个工序我们就能实时的去识别到，快速的我调取它对应的产品的参数。
0: 机器可以解决80%的生产问题，但剩下20%复杂突发的状况依然只能靠人。在这座工厂，人反而成了稀缺角色。周云山，设备保全班班长，就是这群机器人的私人医生。
4: 在这个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它出现了一个一轴的自动报警，然后的话，这种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由我们21年建厂以来，这是首次的一个出现的设备异常。在处理设备故障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人工的一个干预。我机器人贴一个条码的话，只需要8秒钟；我人工贴的话，需要15秒。
0: 周云山把机器人视作工作伙伴，每天上岗，他要逐一核对设备运行状态。很多故障不用拆机，后台电脑就能读取数据。而这些机器人干的活儿，恰恰就是周云山年轻时候的工作。
1: 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已经超出了您对自己自身的一个预期了？
4: 这个确实，我也没想到我能达到这种技术水平。我当时的预期就是一名设备保全员，就是说设备坏了我就去修设备，就是说没想到自己能研发设备。虽然看我们自动化程度那么高，但是我们需要的技术工人也很多，因为我们设备需要一个维护，设备需要一个保养，我们设备需要一个更新，需要很多的这种技术性人才。
0: 拥有感知产线，完成工人转型，这还不够。格力金湾之所以被称作领航级智能工厂，核心在于整套能力实现自主可控。
5: 智能装备格力自己拥有，工业软件格力自己拥有，而且算法技术的底层算法模型也是格力自己有。
6: 别的企业可能还在造产品的时候，你们已经在造工厂了。
5: 是的，就是好空调格力造这个广告语，应该是全国老百姓都是非常熟悉的了。现在我们造了这个工厂之后，应该是提出来了，就是好工厂格力造。
6: 这个是定义为格力战略中的一个母工厂是吗？这个概念怎么去理解呢？
5: 这个特点就是国家颁发给你这个领航级智能工厂，它有一个培育期，培育2年。关键它是形成一个智能制造的一个母工厂，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格力的77个基地逐步的推广应用我们这套这个

自然制造的生产方式。罗布竹屋向我们的珠海市、广东省、我们的全国把这套制造新智能制造的生产方式要全国推广，甚至是到全球进行推广。

0: 广东智能家电的迭代从未止步，告别传统电视，拥抱全域智屏，新的产业故事正在方寸光影间悄然开启。
1: 嗨，我是电视。过去40多年，我拥有过黄金年代，也经历过时代的冲击。如今我换了个活法，能不能给我几分钟，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2: 那欢迎您接着来我们这个汽车展厅啊。
3: 与其说我们来采访您，不如说是来向您取经。
2: 您客气了，客气了。
3: 因为我们其实也算是半个同行
2: 啊，
3: 我们都是做电视的。
2: 电视到现在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了，
3: 是。
2: 很多人都觉得电视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只是看节目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而是一个变成为一个既可以影音娱乐，又可以作为这个家居信息。甚至一些控制中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现在很多的企业啊把它叫做智屏，智能的显示终端，
3: 像咱们叫泛智屏。
2: 对，
3: 其实有意思的是，我们做电视，电视人现在叫全媒体，跟我们的泛智屏其实也是异曲同工。
2: 对，因为
1: 我的家族也在不断壮大，手表、手机、平板都是屏幕家族的一员，而家庭场景里最有分量的依旧是大屏。
2: 那接下来我带你看看我们的这个智能大屏，98寸的一个我们的 SQD Mini LED 的产品。
3: 我们以前只听过 LED， 但现在的 Mini LED 到底在看什么？这个区别在哪里？
2: 希望能够还原这世界最真实的这种世界的美好。Mini LED 背光的本质是通过我们采用更小的灯珠分区域的控光，让这些亮的地方，哎，有画面的地方我让它亮起来，然后没有画面或者暗的地方我把灯关掉，让它呈现出极致的黑，层次感非常好。对，没错。
1: 简单来说，老式背光整片统一开关， Mini LED 被切分成数千个独立区域，亮则透亮，黑则深邃，这就是斑斓的黑。
3: 所以说现在人打开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少，电视制造商你们会不会经历过这样的阵痛？要怎么转型？你们有过这样的一个思考跟破局，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2: 其实我们的转型其实是沿着用户的需求的脉络去。2021年的时候，正式的去推大尺寸的大屏，那时候市场的这个主流尺寸是55寸。其实用户更希望在家里面获得一个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影音的这样的一个对巨幕影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们在这个上面就首先先推出一系列的大尺寸的产品，受到了用户的非常热烈的欢迎。中国市场现在最主流的尺寸其实是75寸，
3: 75寸。
2: 对，第二个尺寸是85寸，中国也在引领全世界啊。这几年像海外的市场也逐渐的往这个尺寸在方向在靠近。
1: 论使用时长，我终究卷不过人人手中的手机，所以我换了赛道，不再只比拼时间，而是提供独属于客厅的情绪价值，智能化成为关键方向。
2: 那到今天来讲呢，我们在用 AI 来去重构了电视的这体验，电视上的这个的请求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之后，然后通过云端下发到我的电视里面，让它电视能够去响应。
3: 我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电视
2: 啊，没错，对，也可以通过 Pad 来和电视互动。
3: 那它是不是还可以接入家居里其他的电器？就是我躺在沙发上，可以指挥全屋的家具来为我服务。
2: 对。
3: 以后的客厅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还有更往上一层迭代的可能吗？
2: 技术呢，我们觉得永远都在不断的发展的。那随着一些新的这种材料啊、新的应用啊这些突破之后，其实我们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显示的这个的技术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可能接下来会看到打印的 OLED。
3: 电视机的迭代，视频迭代，它其实是依靠整一个产业链的升级。
2: 没错。
3: 那么在广东来讲，这个优势明不明显呢？
2: 非常明显。广东是我们整个的尤其是家电的，
3: 对，
2: 应该算是一个大本营。其实也是立足于广东，发展到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对，这样的企业也非常得益于广东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基础配套的一些物料啊，
3: 对，
2: 供应啊，一个小时的范围之内都能把这个做齐。再来讲呢，广东是一个中国对外开放的这个最前沿的这个地方，那广东的这种。

0: 的开放性，会让我们走向全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更加高效和便捷。其实听少现在2/3的业务其实都是在海外，未来我们要在海外再造5个 T 社，也就是说海外是我们接下来发展的重要的这个的增长点。
1: 还有一组分量十足的数据，今年年中广东超高清视频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电视产量、面板产能、 4K 内容、 5G 基站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广东产业也正在从单打独斗走向生态协同，从制造高地迈向标准高地。作为一台广东出生的电视，我与有荣焉。
2: 从改革开放第一批家电工厂到如今世界级的制造高地，广东家电走过数十年发展历程，面对 AI 赋能、全屋智能、绿色低碳的新机遇，产业该怎样抢抓风口？广东智能家电又有怎样的核心优势和发展方向？一直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家电人，心中早有了蓝图与梦想。
3: 在广东，一小时能发生什么？一小时，一个家电创意可以找到零件，做出样机，对接软件，装船出海，这就是属于广东智能家电的一小时产业协作圈。
4: 广东家电都是制造大省，都占掉60%以上的总额。不管是传统产业还是智能产业，冰箱、空调、风扇、小家电、大家电，很多手台套就落在广东。
3: 制造根基，政策先手，创业文化，国际接口，让广东家电从传统制造走向智能集群。
4: 地方文化鼓励呢，老板、企业家去创，还有一个环境决定香港、澳门跟国际接轨。
3: 真金白银撬动的是创新，也是市场。
4: 鼓励家电创新，两新政策的一个成效还是比较显著。资金到位，核销资金已经达到44亿了，拉动销售300多亿了。
5: 广东智能家电的发展趋势，
4: 就像空调，我是制冷或者制热，我也通过 AI去实现全屋套的系统化，不同的场景。
3: 当空调学会思考，当全屋懂得场景，当绿色成为标准，广东家电的竞争已从产品转向生态。
4: 绿色低碳成为核心的三板，政府要政策导向，也建立了很多平台，生产端的绿色制造主动的去对标国际的绿色标准，作为一个新赛道重点关注。
3: 从一台冰箱到一个会思考的家，从珠三角一小时到全球市场零时差，广东智能家电领跑全国，扬帆出海。下一站是每一个被科技照亮的日常。
6: 讲真，我哋广东家电边个最智能？
7: 回南天我识抽湿闷热，我识悭电控温，你哋得咩？
8: 我一件蒸鱼煲仔饭，识煮粤菜，仲唔系我最智能？
6: 我用粤语都听得明，仲识推荐节目，唔通唔系我？
9: 我知道屋企有咩食材，仲识提醒你煲汤，咁先系管家。
10: 但是广东家电不是靠一个产品，以前靠制造品质稳产量大，今天靠制造识听识学识思考，还要自领全球。
11: 广东家电自领全球，挺起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手下的随从也要带回司令部录一下口供。
1: 林木先生，他们不能跟你走，这里有很重要的东西需要他们来保护。
0: 安全的事您放心，我会派人来守护。
1: 不，他们必须亲自在这里保护非常重要的东西。
0: 为什么？
1: 这是我们梅机关内部的规定，而且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或者是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明白了，松井先生，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司令部吧。
1: 好，这幅画至关重要，请您一定要保护好。
2: 你放心，
3: 我要给我师兄报仇。
2: 快点跟我走，走。队长，

0: 你怎么一点不听劝啊？那么多日本人，你不想活了？
1: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0: 我为什么要拦着你？我不拦着你，你能活着回来吗？
1: 你们还收人吗？
0: 收什么人？
1: 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现在天津已经传闻，说有一个天狼星的组织，专门杀日本人。你应该就是天狼星吧？英雄在上，请受小女子一拜。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求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行不行？我想跟你们一起杀鬼子，我师兄被鬼子杀了，我想为他报仇，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杀日本人。

0: 如果你不让我加入，我就死在你面前。反正我师兄已经死了，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哎，好了好了，我答应你，把枪先放下，把枪给我。小丫头，这儿不安全，我们快走吧。

师兄，青青对不起你，你放心，青青一定会帮你报仇，杀光这些日本鬼子，让他们血债血还。

0: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您回来了，咋样啊？
1: 德川这个王八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红绫来要挟我们，不交船他们就不放人，一晚上就给了这么一句实话。
0: 小姐在他们手里，这事看来不由着他们是不行了。
1: 五宝山那边怎么样？有说什么吗？
0: 说小姐和前代日本人被刺案有关，还说小姐为反日武装天狼星提供武器。
1: 天狼星
0: 啊，听说这个组织是专杀日本人的。哦，前几天那些被杀的人就是日本人为抄他们的名声搞出的一个局。
1: 红绫怎么会跟这些人搞在一起啊？
0: 哎，
1: 我把上面说，红绫现在人在哪里啊？
0: 说就在司令部关着。老爷，咱们该怎么办呢？
1: 红绫遭此一劫都是平日管教不严之过，去打听清楚，看看红绫到底现在压在哪里，该打点的打点，然后咱们再做商量。
0: 哎，是。
2: 爸，你别急，爸，爸，您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把画找回来。
3: 算了，我想过了，只要那幅画不落在日本人手里，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2: 可是那里面有您的学术研究成果啊。
3: 没关系，那些资料还可以再整理吗？
2: 爸，都是我不好，您别生气了。
3: 傻丫头，爸爸怎么会生你气呢？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比起你都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对爸爸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4: 水就住这儿。
5: 那豆保重，我先走了。
4: 哎，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加入你们呢？
5: 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
4: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回去吧。
1: 他们在干什么呢？这廖教官真是的，我们满世界的找他，他居然跟一个小姑娘在这里。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2: 哎，

0: 去找他干什么？我们走。啊！不管他了，你看他那样子，需要我们管吗？
1: 啊！
2: 这事儿不是过家家，也不是玩游戏，所以我不能那么草率地答应你。
1: 哎，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荷包的主人是谁吗？
2: 你又想起来了？
1: 那当然，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你这是在威逼我，还是在利用我？
1: 随你怎么说。
2: 想加入我们，需要很严格的考核，而且我要回去请示。你先住在这里，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会回来找你的。
1: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是从她手里偷来的。
2: 她现在在哪儿呢？
1: 这个我哪知道啊，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不过她的武功特别特别厉害，我跟我师兄两个人都打不过她。什么？她还是你妻子？
2: 哦，不是，他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1: 那你找他干嘛呀？
2: 那么多年没有见了，我想知道他的下落。
1: 骗人！你肯定是当初伤害了这个姑娘，然后呢，把人家又抛弃了，现在心里有愧了，再把他找回来。你怎么不说话啊？我猜对了。
2: 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0: 怎么样，廖教官呢？
1: 我们就不应该去找他。
0: 哎，等一下，怎么回事？廖教官在哪儿？
2: 廖教官没事，他一会儿回来，让他自己跟您说吧。
0: 站住！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九十安军，林木军派人去，并不是要监视他们，而是为了保护松井先生的安全，并无恶意。
4: 看来德川将军早就知道天狼星他们盯上了松井无声和五十三号民居，那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让他做好防备呢？
3: 这一点还请鸠山君谅解。我们知道松井先生的身份特殊，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天狼星的人跟着他到底要干什么。你也知道，军部和你们梅机关之间一直互不干扰，而且收集中国文物的事，你们梅机关也一直守口如瓶。
5: 德川将军，五十三号民居里都是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为了收集这些东西，我们梅机关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那么放在那里的这些东西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请德川先生尽快安排一艘船把这批东西送回日本。
3: 松井先生，不瞒你说，我这两天也一直在为船只的事头疼，甚至刚刚还在和天津的青龙帮交涉此事。天津港放眼望去都是船只，可是真正能行驶到我们日本的，特别是运输船只，真的是寥寥无几。你们想要征用又没有经费，我们军部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些船大都是欧洲人的，我们还要顾及国际影响，总不能去硬抢吧。
4: 德川将军，为了搜集这些东西，梅机关的确是煞费苦心，但是现在这些文物已经不单单是文物那么简单，它的背后和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作战计划都有很大的关联，一旦有什么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3: 鸠山君，劳工协会倒是有船，不妨找他们想想办法。
4: 劳工协会，他们连运送劳工的船只都不够。

0: 怎么会给我们运送货物呢？我想还是请德川将军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不起，鸠山君，这批文物还是请梅机关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们天津驻军真的是无能为力。

0: 陈秋雪，你这是怎么了？当你看到这个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呢？难道你对这个人有了好感？别忘了，他曾经带给你的是什么？
1: 都搜仔细点，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嗨。

0: 水，
1: 哎，来喝口水吧。
0: 来，喝点吧。
2: 姐，老沈阳下去开会。
0: 哎，
2: 姐，你怎么了？
0: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去。

0: 这个德川分明是在刁难我们。他不合作的目的是什么？我很清楚。估计他是看上你那批货了。
1: 那是帝国的财产，难道他还想侵吞？如果他真想那么做，我们也没办法。毕竟他是天津的最高长官，如果没有他配合运走这批货，这件事很难办。
0: 要不，咱们私底下找找船，如果有了船，咱们自己就能运走。他德川也奈何不了我们。嗯，一定要尽快。嗯，安全起见，那把货换个地方。
1: 不，
0: 那批东西太多了，搬来搬去，挺麻烦的，容易引人注意。还是放在那儿吧。嗯，好。 对了，你说的那个程明远，我已经见过他了，怎么样？哼，又臭又硬。
1: 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抓了他。不，是请。你叫山本队长，让他配合一下，明天把人带到静心道场。
2: 我要亲自会会他。嗯，好。嗯，根据廖教官得到的信息，这个53号民居就应该是日本人藏匿文物的地点。廖教官，你觉得数量有多少？
3: 估计目前收集的文物有四五十箱。
2: 四五十箱，那也太多了吧？如果是用卡车装的话，怎么也得2卡车吧？
3: 太可怕了！日本人收集了这么大数量的文物，我们必须马上向上级组织汇报这个情况。
2: 要不然，我们把53号居民炸掉，坚决不能让日本鬼子把文物运走，是吧？
3: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必须要把他们夺回来。这样吧，等天亮。

0: 我去通知阿玉，将我们找到王屋下落的情况汇报给李团长，请求总部的行动支持。时候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吧。道士，跟你说件事儿。
1: 你说，
0: 今天碰见了一个姑娘，说是要加入我们天狼星。
1: 那她是你们的人吗？
0: 不是，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2: 原来这才是她的主题。你说什么？
1: 那你为什么今晚没带他过来？
0: 需要你的同意，我才会把他带来。
1: 好，廖教官，如果你想吸收新人加入这个组织，我不反对。其实呢，我也有此意，只要这个人没有什么危险，能经得住考验，我没有任何意见。
0: 好，明天我安排他跟你见一面。
1: 这样吧，我让阿玉明天去一趟瑞祥旅馆，对他进行一下考察，如果没有问题，可以带他直接过来。
0: 好。
1: 廖教官，日通典当行应该是梅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点，它的存在对我们威胁很大，一旦时机成熟，必须要拔掉这颗钉子。
3: 报告首长，天津来电。
4: 您，
3: 文物下落已查明，请求上级指示。
4: 老沈他们真行这么快就有消息了？赵政委，马上通知老沈他们，摸清53号居民内部的情况。我会派人配合他们，一定要把文物抢过来。关于营救老汪，先缓一缓，不要擅自行动去救人，以免打草惊蛇。
5: 嗯。
6: 哦，谁啊？进来。找什么事啊？
7: 队长，您这又一宿没睡啊？
6: 你说这天狼星瞎折腾什么呀？他们这一折腾，咱们就得忙活一宿，真是闲的。对了，找什么事？
7: 哦，这个呢是昨天晚上的证物，我们呢都看过了，没什么毛病，就是拿过来给你看看。
6: 哟，这可是好画啊。
7: 我听宪兵队的人说了，昨儿出事的地方就是日本人的一个仓库，这些东西啊全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宝物，全都是真的。
6: 这可真是好东西。哎，对了，林木队长怎么说
7: 啊？林队长说这需要全部记录入库。
6: 记录入库？这东西要是记录入库了，还指不定便宜哪个王八蛋了。
7: 可不是嘛。我听说啊，德川将军就喜欢这种东西。
6: 你想的行啊，啊，连将军喜欢什么都知道。
7: 哎，
6: 行了，这些东西拿去入库吧，这个留下。
7: 哎，好嘞。
8: 姐，我觉得廖教官是个很执着的人，他还会来问你。
9: 问什么？
8: 荷包的事儿啊，现在荷包在他手上，到时候拿着荷包说这是你的吗？你怎么说？
9: 我就打死也不承认，给他来个死无对证。哎
8: 啊，
9: 你可不去告诉他，听见没有？
8: 好，我不说我不说我不说。
9: 得了吧，你嘴那么宽，保不齐哪一天秃噜出去了。
8: 我发誓这次我绝对不说。
9: 走。
10: 快走快走，快点走。
9: 停一下。
10: 快快走，快点，快走。

0: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手啊！你们要带我爸爸去哪里？
1: 程小姐，你不要急，我们只是邀请你的父亲去静心道场做客而已。
2: 小红，别害怕，放心。记住，把我带的资料全部烧掉。这书架上有个盒子，记住保存好。
1: 程教授，
2: 走了，
1: 请。
3: 爸，先生，
0: 爸。嗯，
4: 影响推进器燃烧速度的因素有两点：一，还原性；好好听课。你天资过人，聪明好学。
5: 陈教授，
4: 如果把你的这些优点放在各个学科上，将来必成大器。
5: 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啊。
0: 谢谢陈老师。我觉得作为一名青年学生，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发展，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才是当务之急。
4: 你的思想过于激化，恐怕授人以柄了。
0: 谢谢陈老师。
6: 陈老师，陈老师，
4: 怎么了，
6: 陈老师？
0: 军警要到学校抓人了。
6: 对，阿玉，你是学生会干部，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跑吧。
2: 阿玉，快走吧，快走。
0: 老师，那您多保重。
2: 好好，赶紧走，赶紧走。
0: 刘妈，刘妈，
3: 小姐别哭了。
0: 姑娘，他们为什么带走你爸爸？
7: 日本人想要带走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3: 小姐，小姐，
1: 又是这个人。
8: 是，将军，我准备印制一批这个人的画像，对他进行通缉。
1: 不，再等等。
8: 为什么？
1: 林木君，如果你是天狼星的人，发现了53号民居里的东西，你会怎么做？
8: 我肯定会想办法抢走这些东西。
1: 你会怎么抢？这些东西可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两个屋子。
8: 如果是重兵把守的话，的确很难下手。
1: 如果我把外围的守卫都撤走呢？
8: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需要一些装备和两辆汽车就可以了。但是即便这些东西从53号民居偷走之后，也很难全部带出城去。这样的话就会成为抓捕他们的线索和他们的累赘。
1: 也就是说，无论这些东西是否会被天狼星截获，最后都会落在我们天津驻军手上。
8: 是这样的。
1: 好，很好，非常好。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撤走53号民居周围所有的守卫。
8: 将军，您的意思是？
1: 这可是一屋子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战争总有一天要结束，你我总要有享受生活的一天。难道你就不想为后半生留下点什么吗？
8: 将军，即便是这样，可是没机关的人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哼，
1: 东西是天狼星偷走的，我们把他追回来，没机关的人只会感谢我们。再者，在追缴的过程中，难道天狼星就不会带走那批最贵重的东西吗？这件事你和清平亲自去办，对天狼星的追缴可以暂

0: 是停一停，如果他们对这些东西动了手，我们再一起剿灭，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1: 我明白了。
2: 廖教官早。
3: 啊，早。
2: 沈大哥呢？
3: 他刚刚出去了。
2: 那怎么行啊，他伤还没好呢，要是也知道了肯定会骂我们的。哎，我出去找他。
4: 哎，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儿。
2: 不用，我去就行，正好你跟他多聊聊。
3: 聊什么呀？
2: 没事，我姐有话要跟你说，走了。
4: 哎，春梅。
3: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4: 没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3: 荷包。
4: 你的？
3: 啊，不是，
5: 是。
4: 到底是不是你的？
3: 我跟你说啊，这个荷包以前是我家的，可是不在我手上，而是在你表妹那儿。
4: 哦，定情信物啊。

0: 表妹到底在不在这里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帮我打听打听啊。当然可以了。你能这么惦记我的表妹，我真是替她感到高兴。哎，
1: 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对她除了关心，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真没有。哎呀，
0: 看来春梅说的真对，你真就是一个陈世美，一点旧情都不讲。
1: 不管怎么说，我跟他绝对不可能，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半一定要跟我有一个一样的目标。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有着战友一样的爱，同日本人战斗。我在想，为什么那个他不是你呢？
0: 现在说的是我表妹，你又跟我扯上干什么？
1: 哎，坐坐坐坐坐坐，见到她，哎，帮我交给她。
0: 这个还是算了吧。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的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

0: 林木君，你怎么来了？我找德川将军有点事情，顺便来看看你。是吗？林木君还记挂着我呢。我是记挂着你的剑术有没有进步而已。走吧，我们去那边坐坐。
1: 我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在抓人。日本人天天都抓人，如果哪天不抓了，那倒是奇怪了。被抓的人是我以前的老师。
0: 什么？你的老师？
1: 嗯，他叫程明远，是物理学教授，之前在美国留过学，回来以后在北平大学任教，在物理学领域上是我们国家最顶级的专家，在国际上都是享有盛名。

0: 明的。北平沦陷以后，我以为他回到了武汉，可是没想到他居然在天津。
1: 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哎，这样吧，有时间你可以去老师家里看看，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我们国家十分重要的人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起来，争取早日送到后方去。
0: 嗯。哎，对了，我听说廖武要介绍一位姑娘到我们天狼星来。
1: 哦，是啊，人现在在瑞祥旅社，我想让你过去看一下，也顺便再考察一下。我觉得廖武介绍的人应该没有问题。
0: 你好像很欣赏他。
1: 你不觉得廖武身上有很多长处和优点吗？
0: 我只是担心你这份欣赏会不会给你带来判断性的失误啊。
1: 我相信廖武是个好同志。

0: 程教授，我们日本国向来很重视人才，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程教授，如果你肯为我们日本国效力，相信一定会得到我们最高的待遇。
1: 鸠山先生，你就别再浪费口舌了，我和你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合作的，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如此顽固，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的家人着想吧。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只是提醒一句，对于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手段，只是不想把这种手段用在您的身上而已。
2: 将军，您觉得怎么样？
3: 不错。
2: 我一猜您就喜欢，所以就赶紧给您拿来了。这幅画也只有挂在您这儿，才能体现出您的身份和品位啊。
3: 哼哼，
2: 将军，您看，这笔法，这颜色，无处不透出这是一幅真品啊。
3: 吴队长，看来你还是很懂我的嘛。
1: 都说你们日本人卑鄙、无耻、下流，只会用那些下作的手段逼人就范，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鸠山先生，我劝你还是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吧。
3: 混蛋。
0: 程先生，我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和你商议，也是为了你好，既然你不肯合作，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把程先生带回司令部，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嘿。

0: 看这笔法颜色，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啊。
1: 走。
2: 上级指示，要尽快摸清53号民居的内部状况。大部队会配合我们的夺宝行动。
3: 好啊，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行动计划，一定要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
2: 这批文物非常的珍贵，所以呢，我们的行动不能有一点闪失。
4: 要不然我去码头找一下李红玲，看她是否了解53号民居的情况。
2: 不行，秋雪，你别忘了，你今天还要去大世界夜总会赴鸠山。

0: 那约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1: 那我去。
0: 还是我去吧，你留下来配合秋雪。
2: 好了好了，这事儿啊还是由我去吧。我试试看收集多一点53号民居的信息。
3: 也好，那廖教官你也要多加小心。
2: 你就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事的。秋雪春梅，你们俩见秋山的时候也多加小心。
1: 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我俩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看来德川将军盯上了这批文物，他的目的是什么？
4: 德川将军有他自己的打算。
1: 需要我怎么做？
4: 作为帝国的军人，我们誓死效忠天皇，德川将军也一样。清平，我们要听从命令，这件事情还得要交给你去办。
1: 嗯，明白，清平会遵照铃木君的指示，绝对不会让铃木君失望的。
4: 嗯，从现在开始你要一个人去行动。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
1: 为了帝国，为了你，我愿意冒这个险。
4: 辛苦你了。你穿和服的样子很漂亮，找时间你应该给自己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军装和制服只会限制你作为女人最漂亮的一面。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了。
1: 是，找时间我一定去买。
5: 朱堂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不是好久没到府上来看您来了吗？今天刚好有空，到您府上跟您讨杯茶喝。
5: 你坐吧。
6: 帮主啊，我来这儿呢，其实想说那天码头的事。
5: 码头上有什么事啊？
6: 那天大小姐被带走，我刚好不在。可是后来码头上的弟兄告诉我，我才知道，你说这好好的大小姐怎么就被带走了呢？
5: 他在码头上干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看来你对码头上的事也不是太了解。
6: 帮主啊，我来呢，其实是想说，我认识几个日本人，在他们那边也能说上话。小姐这事儿啊，可以找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
5: 哦，你还有这本事？看来之前我是小瞧你了。你的那些日本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6: 都是做生意的，只是求财而已。之前呢，不敢和他们走得太近。现在大小姐这事儿，我觉得咱可以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多个朋友，多条路，你说是吧？
5: 朱富贵，我知道你和日本人有来往，如果只是些生意上的往来，不坑蒙拐骗其他人，我可以不管。不过呢，我得提醒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而且是青龙帮的堂主。帮规里写得很清楚，3刀6眼那可不是摆着看的。如果你勾结日本人，干出欺压百姓、出卖帮众的事，一旦让我知道，你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7: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0: 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

0: 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1: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

0: 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赵队长，这啥意思？我们老爷子过去对你咋样，咱就不说了。现在我们大小姐……
1: 行了，老马，你听我说。两点啊，第一，我跟老爷子的事情不需要这个。二，你们家大小姐这次惹的麻烦，不是这个就能解决的。老马，咱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跟您念叨两句。我赵成峰是个孤儿，这个您知道。从小我在街上长大，没得吃，没得穿，没地儿睡，但是帮里的兄弟们和老爷子没少帮我，这点我赵长风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日本人来了，他们让我帮他们做事，我赵长风是真的不想去。可是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得活着，我得让他们有口饭吃。老马，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赵长风也恨透了日本人。不瞒你说，日本人交代我做的事情，我是能放过中国人我全放过，更何况是你们家大小姐。你们家这位大小姐啊，她现在在日本司令部的大牢里，我也想帮，可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老马，我怎么帮？你要说送点吃的，拿个东西在里边不受委屈，这都没问题。可你让我帮你放人，我怎么放？
0: 我知道这事儿很麻烦，你的苦衷我也明白。要不这样吧，赵队长，要是我们大小姐在里边有什么消息，或者有什么机会可以救我们家大小姐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们
1: 啊。没问题，老马。这样，东西你先带走，你听我说，我只要一

0: 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行吗？
1: 嗯，好。
0: 来，哎，把东西带走。
1: 这个不行。
0: 老马，你听我说，这绝对不可以。
1: 这事麻烦。
0: 老马，你就带走吧。请。哎，老马，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好吧？
1: 得嘞。哎呀，赵队长，这事还真得拜托您了。那我先告辞了。
0: 好。
1: 有什么消息，你都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0: 放心吧，老马，快回吧。

0: 小姐啊，这个都烧了啊。
1: 都烧了吧，都是关于原子物理的资料。哎
0: 呀，这可是先生和你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就这么烧了太可惜了。
1: 不烧怎么办？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是助纣为虐的工具。
0: 这些可恨的日本人呢，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哎，老爷这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哎，刘妈，你赶紧把这些烧了，我去开门。哎。

0: 你找谁？
1: 我是程教授的学生。
0: 你是家父的学生？
1: 几年前在北平，程教授是我的老师。
0: 不好意思，我们家遭遇了一些变故，他不在家，你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知道日本人把程教授抓走了。你不想救你父亲吗？
0: 进来吧。

0: 朱堂主啊，怎么样啊？
1: 不错，上等的好货。
0: 好，这包烟土就送给你了。
1: 哎呦，宋景先生，那怎么好意思呢？无功不受禄啊。啊，
0: 朱堂主啊，不瞒您说，今天请你来，我正是有事相求啊。哎，
1: 宋景先生，有事儿您就直说，只要是我朱富贵能够办得到的，倾力而为，绝不含糊。
0: 好。朱堂主啊，哎，我有批货想运回日本，一直苦于找不到船，我想请您帮忙，能不能把你的船……
1: 松井先生，别的事儿都好说，这船是我无能为力呀。
0: 朱堂主啊，您的名下可是有两艘船呢，我还听说至今都还闲置着。
1: 不瞒您说，我们当家的立下了规矩，这船只都不在天津港口，要是让当家的知道了我私自借船给您，那可是死罪，要受帮规三到六洞的处罚的。
0: 你是说李啸天？
1: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0: 朱堂主啊，现在天津可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这个李啸天已经成了我们合作的绊脚石，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石头给搬开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都有利可图，皆大欢喜呀。朱堂主，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当青龙帮的帮主吗？
1: 松井先生，按照青龙帮的帮规，杀帮主可是要千刀万剐的，这事儿我可不敢。
0: 你怕什么？杀了李啸天，你

0: 就是帮主，帮规由你说了算。再说背后有我们日本人给你撑腰，谁敢拿你怎么样啊？
1: 我倒不是怕别人，可是这事儿您容我再考虑考虑。
0: 朱堂主，不瞒你说，干掉李啸天这个事儿，德川司令是早有此意，只是找不到替代他的人而已。事成之后，华北劳工副理事长一职就是您的了。朱堂主，你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对您的一片苦心呐。
2: 据我们所知，程教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更没有加入任何的反日组织。他被日本人带走，我怀疑他们有其他的目的。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父亲的事儿这么关心？
2: 天狼星。
3: 你是天狼星？
2: 我们关心这事儿，是因为我们知道，像程教授这样的人，一旦有什么意外，都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能向你表明身份，就是希望你能放心。
4: 这幅画里的东西很重要，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明白吗？
2: 怎么，你有顾虑？
3: 哦，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带走我父亲，也许是因为父亲拒绝去日本讲学的缘故吧。
2: 哦，是吗？那好，既然这样，我就先告辞了。如果程教授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就在门口放一盆花，我看到了就会来找你。
3: 我知道了，
2: 再见。
0: 上海回电了，他们派人去文汇报社查了，文汇报派驻天津记者站里没有一个叫李梅的，只有一个叫廖梅的。廖梅，李梅，这个廖梅是什么情况？年龄32岁，眼睛近视，戴眼镜。
5: 哎呀，看来我也是被人盯上了。
0: 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啊？
5: 我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什么背景都有可能，有可能是共产党，也有可能是国民党，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不过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你都要去安排一下。我要让你把他带回来，我要亲自问问清楚。
0: 嗨，
2: 你不用送我了，等廖教官回来以后他就来接你。
3: 好的，
2: 那我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3: 嗯，以后我一定会听你们的话的。
2: 好，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好。

0: 谁啊？谁啊？你谁啊？我的画呢？我的画呢？
1: 什么画？我不认识你啊！
0: 别装了，就是你在车站偷走了那幅画。
1: 不是，别，
0: 你把它放哪儿了？

0: 啊！再不说我打死你！
1: 我说，我想想，我放箱子里了，我帮你
0: 拿。先别动，我自己拿，别耍花招。
2: 小样，就凭你也想跟我斗？

0: 说吧，你什么人呢？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1: 卑鄙、无耻、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放屁！本姑娘虽然喜欢劫富济贫的买卖，可本姑娘也不是日本人的走狗。
1: 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画？
0: 偷你画怎么了？偷你画跟汉奸走狗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本姑娘不但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本姑娘还是杀日本人的天狼星呢。
1: 你放开我，放开我！你
0: 哎，你哭什么呀？啊，你别哭啊，有话说呀，不许哭。不许哭。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哭行不行啊？咱有话好好说好不好？求求你别哭，不哭了，不哭了啊。
2: 小姐，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您呢。您看你身材这么好。
3: 是吗？
2: 是啊，真的很漂亮。
3: 这件我要了。
4: 哎，你回来了。
0: 什么？那幅画里头有那么重要的东西？
1: 嗯。
0: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还没等加入天狼星，我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1: 你先把我松开。
0: 哦，不好意思。
1: 那你先告诉我，你把那画藏哪儿了？
0: 他在53号民，不对，应该在五师兄那儿。坏了，现在肯定在日本人手里。
1: 什么？
4: 小姐慢走。慢点。
2: 谢谢。
4: 不客气。
2: 谢谢。
3: 姐，怎么了？好像有点不对劲。你在外面等着我吧，先别进去了。
2: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在外面接应你。

0: 李小姐很准时吗？
1: 李先生也很准时吗？
0: 请坐。我最喜欢和守时的人打交道，
1: 守时才能谈生意做买卖。不知道李先生要和我做什么大生意呀？

好，先不着急，来，我们先干一杯。李小姐，为我们能有幸合作，

0: 李小姐海量啊，来，我们再干一杯。
1: 看来李先生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来找人喝酒的。
0: 生意当然要谈，但是酒也一定要喝。
1: 李先生既然没有生意要谈，那我就只好先告辞了。
0: 哎，李小姐，我想问一句，你的上司是谁啊？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
1: 李先生，您不是说过您认识我们的社长吗？
0: 文汇报的社长我当然认识，但是我却不认识你的上司。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先生，我先告辞了。

0: 救生太君，我马上送您去医院。
1: 先回司令部，快！整个监狱只有这么一个大门，进出都要经过这里。门的周围有六个守卫，都配备在这儿。监狱的墙上有八个瞭望塔，24小时都有士兵巡逻。
2: 墙高5米，厚3米，炮弹打上去基本都不会有什么损伤。墙的内侧有电网，外侧有防止攀爬的青竹篙。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监狱根本就没有破绽？如果想进去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从现在看来，无论是强攻，还是混进去，都是不可能的。
0: 那周围呢？周围50米都是民居。假如我们能够混进去，成功解救你们的人，只要能出这道大门，我们就可以迅速离开。
2: 我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好好的研究一下。
0: 好，我来看一下啊。

0: 任大哥，出事了！
1: 怎么了？
0: 姐被旧山抓走了。
1: 你说什么？什么？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旧山大佐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已经送去医院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1: 你们怎么搞的？平步御赐的事情还没完，旧山又发生这样的事，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3: 将军，可这事儿也不能怪我们呀。鸠山大佐自从来到天津以后，每天都是单独行动，他去哪儿做什么事他不跟我们说，我们也是不得知晓啊。所以这次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
1: 现场在什么地方？
3: 大世界夜总会已经派人去了。
1: 这个地方之前不是一直有我们的人吗？
4: 之前是由我们便衣队负责的，但是自从吴队长接管了便衣队以后，那儿的暗哨就撤了，是吧，吴队长？
3: 在下失职。
1: 混蛋！便衣队以后还是交给赵长风负责。
4: 哎，好，
1: 你看好你的侦缉队。
3: 是。你打鸠山的枪距离有多远？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问这些干什么？
3: 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清楚，秋雪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
0: 大概10米远。
3: 他的车上除了司机还有没有其他人？
0: 没有了，那些侍卫全部被我干掉了。
2: 我就在想啊，秋雪为什么那么容易变成俘虏呢？
3: 看来上次见面旧山就怀疑了，
2: 我们对情况估计不足，太大意了。
0: 现在说这些没用，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姐给救出来。
3: 以春梅的射击距离和玻璃所受的阻力来算，鸠山这一枪挨得不会很轻。如果他想活命的话，就必须从大世界直接去医院。
2: 你是说鸠山会带秋雪去医院？
3: 这只是推测，但也不能确定，因为春梅出手太过专业，鸠山可能意识到面对的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可能会直接去日军司令部。如果是这样，秋雪就太危险了，但鸠山也会因为大出血而导致死亡。
2: 按照你的判断，鸠山有可能会为了活命而先去医院。
3: 我是希望这样。春梅，你马上到医院去。
0: 明白，我马上就去，我不会让鸠山活着。
3: 注意安全。
0: 是。
2: 哎，春梅这一枪要是没有打中鸠山呢？
3: 鸠山要是没中枪，他现在就应该在日军司令部，秋雪也会在日军司令部，那样麻烦就大了。
2: 好，我们去一趟日军司令部。
3: 跟鸠山大佐一个车回来的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女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
2: 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3: 我问过司机了，司机说她一直在外面，她也不知道大佐从大世界把她带回来的时候她就一直昏迷不醒。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满嘴的酒气，还没醒呢。
2: 你就没查查她身上的物品，确认一下身份吗？
1: 算了，夜总会带回来的女人能是什么身份？上级派他来协助我们，他却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军人的脸都让他丢尽了。先把那个女人关起来，等到鸠山来了再审问。
3: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大牢都已经满了，前些天鸠山大佐还关押进了一个教授，
1: 难道一个人都关不下吗？
3: 那只能和那个李红玲关在一起了，行吗？
1: 这种事还有我的命令。
3: 是，明白。
2: 鸠山的车在呢，说明秋雪肯定在司令部里，
3: 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2: 是啊，现在我们先去找阿玉好好商量一下啊。
3: 好。
5: 里面有死人吗？里面有没有死人？
6: 才死了呢！
5: 里面有死人吗？
6: 说什么说什么，真晦气！什么时候这样死去？你醒了？来，你怎么样？
7: 李红玲，怎么是你啊？我这是在哪儿啊？ 日本司令部大牢，我怎么会在这儿？
8: 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

0: 有一会儿了，看来日本人还真有点本事，你这大名鼎鼎的天狼星也被他们抓到了。
1: 你怎么也会在这儿？
0: 我还不是拜你所赐啊。
1: 拜我所赐？
2: 这件事情我们的确有些责任，但是我觉得鸠山大佐他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过于轻敌了。
3: 梅机关的人一向狂妄自大，总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次的事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
2: 我也觉得很奇怪，鸠山大佐既然是来办案的，为什么他会去大世界这样的地方呢？
3: 鸠山来天津的确是有其他的任务。
2: 哦，什么任务？对不起将军，我不该问这样的问题。
3: 这件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可是鸠山出了这样的事，你知道也无妨。其实国内高层要运送一批中国劳工经天津运回本土，这多少触犯了国际公约，所以上面派鸠山来天津，表面上是查办天狼星，暗地里却是在筹办此事。
2: 鸠山大佐去大世界夜总会是不是也是去见什么人？
3: 大世界夜总会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各国在远东的一个情报交易所，鸠山在这里出了事，我们最好不要介入太深，毕竟这是他们情报部门的事，与我们军部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还是让梅机关去处理此事吧，这个责任我们不必去主动承担。
2: 好，我明白了。
4: 陈秋雪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他在回忆着自己与鸠山接触的每一个细节，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是否真的有所疏漏。他明白自己将面临的是日本人各种残酷刑罚的折磨和盘问，他必须冷静地做出判断，然后找出应对日本人的办法。
0: 你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是怎么进来的。
0: 我真服了你了，这还用想吗？你是天狼星，日本人不抓你抓谁啊？
1: 嘘，我想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0: 不知道你的身份，那抓你干嘛？哎，不过也无所谓了，都到了这种地方了，你是什么身份他们迟早都会知道的。
1: 那是以后的事情，在他们还没有查出来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0: 你放心吧，我李红玲是什么人，出卖朋友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1: 谢谢你。对不起啊，我得向你道个歉。
0: 道什么歉啊？
1: 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
0: 这件事儿，我就自认倒霉吧，都是我交友不慎惹的祸呀。这是我的衣服，你赶紧换上吧，你穿成这样实在太危险了，会招鬼子兵的。
1: 谢谢你。
5: 鸠山大佐，鸠山大佐，
6: 请让一下。

0: 怎么样？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不过因为失血过多，病人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所以还得从观察室观察一段时间。您辛苦了。啊！哎，等一下。 这种药注射之前，记得先做皮试。
1: 知道了。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

0: 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 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
7: 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

0: 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现吃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动啊！
1: 你晚上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所以这是我给你做的化学炸弹。
0: 这是炸弹？
1: 这里面啊有三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当它们单独存放的时候是安全的，但是一旦将它们混合在一起，瞬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和光爆作用。虽然比不上军用炸弹威力那么强，但是它产生的热能和冲击波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2: 哎，你说的什么呀？我一句也没听懂。哎，你直接告诉我怎么用就得了呗。
1: 很简单啊，用力扔出去，只要这三个小瓶子同时摔碎，就会产生爆炸的效果。
2: 娘的，这不就是手榴弹吗？哎，这个好。哎，你拿哪个做的？你都帮我做几个。哎，
1: 我这的原材料只够做这么几个。

0: 上回你那把手枪借我用用呗。
1: 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所以不借。
0: 抠门。
2: 将军，
3: 九山大佐怎么样？医生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他人呢？在特护病房。九山大佐，德川将军来看你了。九山大佐，九山大佐，
4: 算了，让他休息吧。尽快安排他去陆军医院。
2: 嗨。

0: 好了，就先当作已经死了。什么？
1: 嘿，你不是说他脱离危险了吗？这将军，刚才医生的确是这样说的。医生，快把医生找来！嘿，哎，醒了，醒了！哎，老哥，没事吧？老哥，喝点水吧。
2: 看来挺严重的事，有点轻啊。哟，老哥，你发烧了。老哥，赶紧叫大夫。
3: 哎，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八嘎，喊声！
2: 我们这有人生病了，能找个大夫给他看看吗？
3: 死了吗？
2: 不是，快了，
3: 没死喊什么？等死了再说。
4: 不是，哎，大哥，哎呀，真是被人，这一行，真没人性，
3: 太没人性了。老哥，你坚持一下啊！老实点。哎呀，
5: 太君，我是冤枉的，你们那个伤员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
3: 你们统统的该死！走。
6: 进去，快，我进去，快走！快点，这日本人是疯了吗？明天不断的在死人，又抓人进来。哎，日本人为什么把你们抓进来？
7: 医生，你是日本人找来给他看病的吗？看什么病？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您是医生，您就给他看看吧。
8: 对，是啊，生病了，好，您救救他。
7: 我这什么也没有啊，看了也白看，管什么用？本来那个日本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可是谁又想到莫名其妙的死了？ 正好赶上日本司令官来视察，结果就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了。我们
8: 真倒霉。是啊，你们收治的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好像叫鸟山太郎。不对，叫鸠山太郎。什么鸟啊鸠啊的，反正都不是好人。你确定他中的是枪伤吗？确定，
7: 当时他缝合的时候我都在，看到了。
6: 早知道这样，再手术台就少给他打点麻药，疼死那该死的鬼子。太坏了！怎么，秋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就是因为他才进来的。鸠山是中枪抢救无效死了，这一定是当天在大使节门外设伏的春梅所为。 看来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下一步我要想好了对策，找机会出去。老神，阿玉姐，你们可不要分心，文武的事情是首要大事。你真的杀了鸠山？
9: 对，天佑医院离日军司令部最近，我在医院特护病房找到他。

0: 秋山一死，秋雪暂时会安全一些。好了，春梅，跟我来，走。嗯。
1: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李啸天的人给我送过来的，看来他是想把他的女儿救出去。哼，看来吴队长很忠心啊。为天皇效命，是我的荣幸。嗯，
0: 将军，我还看见李啸天的人去过赵队长那儿，
1: 也是去送金条。这个李啸天。
0: 看来要把我的上上下下全部买通啊！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杀死平部中佐的武器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提供给天狼星的。
1: 好，只要和他的女儿有关系，我就不用担心他不答应我的要求。
0: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监狱已经彻底人满为患了，还有前两天鸠山大佐送来那批人，还有刚刚从医院带回来的，每个大楼满满当当都是人。
1: 根本安置不下了。前两天下面还死了人，卫生部门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要做全面的消毒。将军，我想请示您，是不是可以处理掉一批？这些人杀掉太可惜了。你去找天津劳工协会理事长东久国昭先生，把下面的人移交过去，他们正在四处找劳工，这些人正好可以送过去凑个数。一些重要人员。
0: 也暂时委托他们关押起来。是。那鸠山大佐送来的人，要不要送过去啊？
1: 统统送过去。还有李啸天的女儿。
0: 是。明白。

0: 小姐，这本书多少钱？
1: 哎呀，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2: 买书啊。哦，这本书700块。
0: 给你钱。
2: 你慢走啊。
0: 好。
2: 小姐，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津建筑总会》的书啊？
1: 只有一本，不过已经被刚才那位先生买走了。
2: 看我的。哎。
3: 怎么回事啊？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给你。
4: 喂，你什么地干活？
3: 我买本书。
4: 哟西，
1: 喏，是这本吗？
2: 你下次能不能用文明点的方式啊？
1: 那我把书还回去，你去和他用文明的方式试试，看他给不给你。
2: 当我没说。

0: 怎么回事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给你。
2: 这是你要的东西，看看吧。这是宪兵队提审范尔的命令，这是证件，都是伪造的。如果他们不打电话调查，看不出来的。上面我没有写名字，你想提谁，自己写吧。
0: 好，我回头再写。
2: 哎，对了，我让你准备的那几个共产党的资料，他们已经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0: 我会尽快给你。那我走了。

0: 请问松井先生在吗？
1: 你是谁啊？
0: 林木春一。
1: 啊，请进。
2: 奇怪，昨天这里还出了命案，怎么现在连一个鬼子都没有？
3: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日本人在这藏着不能见人的东西，肯定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4: 什么？鸠山大佐被杀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几个小时前。所以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松井先生，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的话，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4: 林木先生，其实鸠山大佐和什么人接触我也不清楚，不过他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是什么人？方便告诉我吗？
4: 一个女人，是鸠山大佐在大世界夜总会认识的。他对这个女人的身份有些怀疑，之前还让我去查过。
0: 女人？
4: 嗨，
0: 请松井君留步吧。
4: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关于追查凶手的事情林木君多费心了。
0: 应该的，告辞。
2: 要不要跟着这个人？
3: 跟着。
5: 哎，老沈，没想到你还能被一个毛贼掉了包。
6: 大意失荆州啊，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说这个贼为什么要偷那本书呢，而不是偷钱和其他东西？难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其他的企图吗？
5: 哎，算了，地图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6: 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证件、衣服、武器都弄齐了。
1: 哎，看来你的人办事很得力啊。
0: 这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对了，想一想，这上面咱们写谁？
1: 是啊，写谁好呢？写秋雪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监狱里面还有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
0: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寻思寻思。
1: 是啊。
2: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刚才你去的那个地方，里面有多少人？
3: 你们是天狼星？
2: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4: 我们就是天狼星。

0: 又让他跑了，但他中了枪。
1: 我们的枪声太明显了，鬼子很快就回来，没时间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0: 好。

0: 应该是这张。
1: 这么多房间呢？
0: 我觉得那幅画应该在侦缉队的办公室里，还有可能被他们放在仓库里，或者是在档案室里。哎呀，天哪，这么多房间，你就算进去了，你怎么找到那幅画啊？
1: 咱们就一间一间的找。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要相信我。
0: 来，给你看好东西。哎，你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的家当。
0: 你看这个，这些是什么？
1: 你看，这个是迷魂香，这个呢是七步倒，还有这个是软骨散，还有这个是蒙汗药，还有这个是睡到死。
0: 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 这都是我祖传的家当。以前呢，师兄在的时候不让用，说这些都是下三滥的东西。不过今天晚上我可以派上用场，我会把这些东西通通用到小鬼子身上。

0: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
1: 先生喊啥呀？见鬼了！快来看呐！
0: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1: 天狼星，天狼星，
0: 啊，这咋弄啊？
1: 别让人看见，先弄屋里再说。
0: 好。
2: 艾姐、春梅姐，你们太牛了！
3: 有什么牛的，让他给跑了。别说了，来给。

0: 笑什么笑？你们俩今天惹的麻烦可不小啊。
1: 我们知道错了。
0: 行了，我们绝不能再出任何一点纰漏。但愿你们遇到的不是他。

别费劲了，这牢房是在地下，四周都是土和石头，我们根本出不去的。不试试怎么知道出不去呢？该试的招我全都试过了。怎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出去吗？我们的人也许会来救我，什么时候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救你呢？彼此之间的信任。

0: 队长。
1: 吴队长。
0: 赵队长，一会儿劳工协会的东九先生要到咱们这儿来，将军让你帮忙协助一下。
2: 华北劳工协会，他们来干嘛？
0: 哦，说是要把下面牢房的人转走。
2: 转走？全转走啊？
0: 没错。
2: 那他们有没有说转哪儿啊？
0: 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2: 我去准备一下。

0: 哎，老马，是我。
1: 哎，赵队长，
0: 你们家大小姐可能今天晚上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您是说今天晚上？
0: 嗯，今天晚上。
1: 哦，那谢谢你了，赵队长。
0: 哎，老马，消息我给你了，这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好，好，知道了。这赵队长，谢谢。老爷子，不好了！赵长风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3: 送走
2: 啊！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就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常做饭的人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7: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8: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1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10: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 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3: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

0: 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锁牢，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2: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6: 了？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2: 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赵长峰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9: 送走
8: 啊？
9: 赵长峰没说往哪儿送啊？
8: 说是送到塘沽劳工集中营。
9: 往哪儿送？
8: 他说是天津劳工协会来人接的。哎，老爷子，你没事吧？
9: 你快去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弟兄，把人给我从半路上接下来。哎，
8: 老爷子，你说我们去劫人呢，会不会？
9: 看来德川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天津劳工协会是专门往日本本土送人的，德川居然这么对待红绫，你去准备一下，我现在就去见德川。
8: 是，我这就去安排。

0: 东九中佐，将军已经等候多时，里面请。
1: 那廖教官，你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首先我们来对一下时间，现在是6:12。我们四个人分成两个小组，阿玉春梅你们一组，我跟老沈一组。你们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对53号民居进行一次袭击。8:20的时候，春梅要找到一个好的狙击点，对面的房顶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看到53号民居的情况，比较隐蔽，最主要的一点有利于撤退。8:25的时候，阿玉到对面53号民居的街角上，记住不要去得太早，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2: 好的。
0: 8:30的时候，阿玉从街角到53号民居的门口，然后向里边投一颗手榴弹，爆炸以后你原路返回，小四会在路口等你。
2: 为什么要从原路返回呢？我不能坐在小四的车上把手榴弹扔出去吗？
1: 不行，因为前面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让你原路返回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况且小四是第一次参加行动，他在服装店做过伙计，我怕被别人认出来，所以这次一定要伪装好。
2: 我明白。
0: 炸弹爆炸以后，53号民居里面的人会出来，到时候春梅进行射杀，掩护阿玉离开。
3: 为什么要扔到院子？

0: 子里呢？我觉得阿玉姐应该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这样可以直接炸死里面的鬼子。
1: 春梅啊，廖教官是怕扔手榴弹把这一屋子的文物啊给炸毁了，是吧廖教官？
2: 春梅不要恋战，阿玉只要安全撤离，你立刻撤退。
0: 是。
1: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怎么行动？
2: 8:50的时候我会到日军司令部，那个时候日本人应该已经接到了消息，大量的宪兵已经离开。9:00的时候我们进去，你去电讯室，我去牢房。10分钟以后你一定要切断整座大楼的电话线。
1: 哎呀，10分钟时间太短了，只有10分钟。那时候牢房和电讯室的位置都找不到。
2: 电讯室应该不会很难找，你顺着电话线应该可以找得到。日本人应该不会把牢房设置在1楼或者2楼，应该是在地下，所以10分钟应该够了。5分钟以后你找到电源制造短路，然后到门口等我，我们俩趁乱离开。
1: 我们把重武器都装上车，只要我们救秋雪上了车，即使我们暴露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
3: 走，
4: 走，
3: 快点，
4: 快点，
3: 撤，快，快走！
5: 退什么退？我自己会走。
3: 走，
4: 走，
3: 快点，
4: 快走。

0: 站住！你，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是刚被抓进来的。
0: 带走，
2: 走，快走！
3: 那个人是谁？他是被两头给堵上的，他是你们的人。
2: 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快走，走，快，都快点，快，快上车，快，
4: 快点，
2: 快点。
3: 你还记得我吗？
1: 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儿？
2: 快点，快点。
3: 你可真逗，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你这算什么？自投罗网，
1: 我是迫不得已。
2: 站住！快快快点！
1: 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啊？
2: 闭嘴！上车！快点！快走！
4: 好，
2: 上车！快点！
5: 东九军，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6: 嗨，我代表华北劳工协会。向德川司令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嗯，
0: 将军，东九中佐人都已经装上车了。
6: 嗯，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5: 林木队长还没回来吗？
0: 还没有。
5: 怎么回事？他没有说去哪里吗？
0: 没有，他只说出差有事。
5: 你赶快派人去找，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

0: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不知道林木君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
1: 什么时候的？
0: 明天晚上，公民电影院。
1: 好，我一定去。

0: 将军，刚刚接到电话，民康路53号民居遇到袭击。
1: 什么情况？
0: 说有人想往里面扔炸弹，但是被人制止了。对方有1人死亡，民居里的警卫有4人死亡，3人受伤。
1: 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劫吧？
0: 没有。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2: 集合，上车。

0: 干什么？
1: 啊，这么晚了，您找什么呢？
0: 我在找牢房。
1: 啊，您是宪兵队来提审犯人的吧？
0: 对。
1: 啊，您来晚了，所有的犯人都已经转走了。
0: 他们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好像是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0: 啊，那看来我白来了，那我就不去了。
1: 哎，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啊？
0: 啊，司令部，我常来的，肯定是见过。
1: 啊，常来司令部啊。

0: 这么快就回来了？秋雪呢？
1: 秋雪不在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转走了。
0: 什么？电话线我都剪断了。
1: 管不了这么多了。

0: 队长，是我，
1: 过来。哎，哎，你有没有见过宪兵队的？
0: 宪兵队的？没有啊。队长，有事吗？
1: 去去去，你去看看，去那边。
0: 哎。

0: 春梅，你别再难过了，这都怪我，我就光想着要往里头手榴弹，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后面有个女人呢？
1: 别这么说，阿玉姐，这不能怪你。如果我早点发现的话，她也没有机会偷袭了。
0: 小四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你别这么说，这个该死的女人，我一定不会放过她。跟着我的那个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呀，我。

0: 在陆军医院，我跟他见过一面。
1: 陆军医院？你是说这个女人是日本人？
0: 没错，之前冒充我们杀爱国人士的也是她。
1: 下次再见到她，我一定要将她千刀万剐，替小四报仇。
0: 我们不光要替小四报仇，我们还有很多仇要报。只要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天，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仇恨。
2: 哎，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3: 去塘沽，咱们得半路把秋雪给截下来。
2: 你说这小鬼子怎么突然间就把人给转移走了呢？
3: 谁知道呢？希望我们能够追得上。
2: 可是咱们的文件连个名字都没有，这能成吗？
3: 管不了这么多了，日本人一定不知道秋雪的名字，这根线我们一定要去摸。
2: 但愿吧。
4: 几位老总，里边请。
2: 来，

0: 听周围的人说，有人到过你这儿，是吗？
1: 真没有，老总。你看，就我们老两口，没别人。不信，你们搜搜。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屋里就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脏得很。不信您看看。
0: 算了，要是看到什么人，赶快到侦缉队报告，听到没有？
1: 是是，老总，您放心，只要看到可疑的人，哪怕是听到了，我都按您的吩咐上侦缉队报告去。
0: 嗯，走吧。
1: 嗯，老总慢走啊。走好啊。
2: 走了，
1: 走了，罕见，走，看看那屋去，走。

0: 把手给我！诸位，欢迎你们来到这里。从今天起，你们将告别罪犯的身份。
1: 李红林，这是哪儿啊？刚才我算了一下车程，这应该是大港监狱。大港监狱，你之前不是找这儿吗？这下随了你的心愿了。
0: 我劝你们摆脱这种幼稚的想法。 因为从这里出去，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们要身体变成一具尸体。如果你们谁心存侥幸，就来试一试。快！来，
1: 慢点啊！
2: 你扶住了，扶住了。
1: 好好。
2: 慢点，
1: 老婆子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人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天狼星。
2: 哎呦，那他是我们的人呐！
1: 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喽。
2: 啊，对。

0: 开车的是两个日本人，他奶奶的！兄弟们，拦住他，要活的！是。
1: 是不是你的人？不是，想土匪，见机行事吧。诸位好汉，有何贵干呢？
2: 哟，小鬼子，中国话说的挺溜嘛。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是因为有要事要办，所以才穿这身衣服。望各位好汉给条生路吧。
3: 当我们三岁小孩子嘛，讲两句中国话就相信你是中国人，给我绑了！
0: 是！别！各位，你看我们像日本人吗？我们真是中国人，真的。
3: 少废话，绑了！
0: 慢！
3: 兄弟们，先把枪放下。这两个不是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
0: 老马，怎么是你啊？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面了。太好了，这是青龙帮的大管家老马。啊，
4: 幸会幸会。
0: 喂，
5: 快点，
6: 站住，东西拿过来，
5: 快点。
6: 走走走，快点！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这是香粉，要不我打开给你看看？
5: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了。给我搜。
6: 哎，你等会儿，我自己来。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
7: 走，往前走，快，快点！这姑娘开杂货铺子的吧？也难为她藏了这么多的东西。
6: 老板，跟上！
5: 站住，把东西掏出来。
6: 什么都没有。
5: 嗯。
7: 哎，姐们儿啊，你们是从哪儿送过来的呀？
6: 天津。
7: 哦，天津的，天津来的呀！来来来，都来了啊！我们这儿啊，刚好空了三张床，前两天刚死了人，要不你们仨就凑合着，先在这住吧。一二三，怎么样？谢谢，不客气，不客气，空着也是空着。<笑>来来来，请。哟，姐们儿这是混哪儿的呀？
6: 怎么，听口气你也是道士的？
7: 红花绿叶白莲藕，你是哪家的？青龙帮。青龙帮，哪个堂口？
6: 呵，听姐们口气，也是青龙帮的兄弟。
7: 在下李红玲，青龙帮天津分堂。
6: 住冬梅，青龙帮烟台分堂。
7: 原来是烟台的兄弟，你家谢堂主可好？
6: 谢堂主去年已经去世了。
7: 那你家现在当家的是谁？天下青龙帮是一家，既然是烟台的兄弟，请多关照。
8: 好，彼此彼此。哎呀，这死人的床又臭又痒，怎么睡啊？
9: 哎呦，这是哪家大小姐误入火坑啊？
7: 这是牢房，不是饭店。你以为这是六国饭店的总统套房啊？<笑>哎，这床是硬了点儿，不过保你两天就能睡熟了。你总不能跟我睡吧？我这么胖。
10: <笑>就是。

0: 请，
1: 请。
2: 李先生，桂千金和反日武装天狼星互相勾结，谋杀平步雄一的事，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1: 这不可能。小女虽说是任性了些，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做的。
2: 你自己看。

德川先生，这件事你不用解释。刺杀日本高级军官，这是什么罪？你应该非常清楚。阁下，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还请阁下明察。我看是不是先放了小女，其他的事情我们再商量。放了她，李先生，之前我说过的事，难道你都忘了？阁下，对不起。 关于船的事，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时间不等人。如果阁下急需用船，我的名下还有一艘，明天就转交给你。只有一艘？其他的我会尽快凑齐。好，既然这样，就等你把船凑齐了再说吧。关于桂千金的安全，你大可放心，我保证她在我这里吃得好，住得好。 可是我听说小女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啊，我是无意当中听吴宝山吴队长说的。吴队长，这只是暂时的决定。司令部下面的监狱正在闹瘟疫，把他们转走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过一段时间就会转回来的，只要李帮主肯和我们合作。 我保证桂千金平安无事。

0: 这是天津分堂的人，
1: 别和他们套近乎。天津分堂一直是咱们的死对头，还是等大姐出来再说吧。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只要大姐一出来就可以动手了。
0: 刚进来这几个人都不是善茬，你注意点。
1: 明白。

0: 爷子慢点，老爷子
1: 啊，事办得怎么样了？
0: 人没其他屋。
1: 什么？啊，
0: 我和兄弟们堵了半天，就没见到有运人的车。
1: 是不是你们去晚了？
0: 哎，不会，老爷子，我们已经打听了，今天一天就没有见到车过去过。
1: 这日本人玩的什么把戏呀？
0: 老爷子，我们虽然没有劫车救下小姐，但是我们遇到了两个人。
1: 什么人？
2: 这些人都是烟台分堂的。我们虽然都是青龙帮，但是我们两个堂之间一直都有隔阂，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来往。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
3: 不知道日本人把我们弄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
2: 之前我听说有一个劳工协会一直在抓人，然后把人送到日本本土去，送我们的车上也写着劳工协会。我估计这里应该是日本人的一个运送点。
3: 你是说他们要送我们去日本？
2: 不知道，但是等着我们的一定不是什么好结果。
3: 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出去。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暂时还没有，咱们刚进来什么情况都还没弄清楚。
2: 这位姑娘也不是什么坐以待毙的人，她是你朋友吗？
3: 不是，也算不上仇人，不过一面之缘而已。
2: 只要不是仇人就好，找时间跟她聊聊，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3: 嗯，去睡吧，等明天天亮了先摸清楚周围的情况再说。
2: 好。
1: 这劫狱救人事关重大，二位是什么身份，可否告知？
4: 实不相瞒，我们就是天狼星。
1: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但是不知二位是属于重庆国民政府领导，还是共产党的属下？
4: 这事儿并不重要，救百姓杀鬼子，姓共姓国有什么关系呢？
1: 啊，那么你们这支队伍有多少人呢？
4: 实不相瞒，我们就几个人。
1: 那你们的后

0: 援部队又在哪儿啊？
1: 我们暂时还没有后援部队，不过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上级部门汇报了。
2: 兵不在多，在于精。我们现在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并不畏惧鬼子。
0: 如果你们的上级能派一支队伍，我李啸天要钱出钱，要枪给枪。可就你们这几个人，哼，分明是以卵击石，这其中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啊？
2: 所以我们想求李先生帮一个忙，跟我们一块儿行动。
1: 是啊，李先生，您的女儿是为了帮助我们才被抓起来的，所以我们想请李先生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同志还有您的女儿救出来。啊，
0: 关于小女的事就不劳烦二位了，我自会想办法。不过请二位放心，你们的事我一定保守秘密。二位请回吧。
1: 那好，李先生，我们就此告辞。

0: 其实我们家老爷子也没别的意思，请两位多包涵。刚才我们家老爷子也吩咐过，二位以后要有什么事的话，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1: 老马，有你这句话，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们就告辞了，后会有期啊，
0: 后会有期。哎，二位以后要是有我们大小姐的消息，你一定要转告我们一声，我和我们家老爷不胜感激啊。
1: 这是自然，我们如果有任何消息，一定会马上来通知你。
0: 好，
1: 告辞。
0: 哎，慢走。
1: 走。啊。

0: 这李啸天他根本就是瞧不起我们，他就是觉得咱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把人给救出来。
1: 这正常吧，毕竟他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事，谨慎点也是应该的。
0: 你刚才就不应该把咱们的身份告诉他。
1: 如果我们用其他身份骗他，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况且他身边那个老马之前就见过我。
0: 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人靠不住。
1: 也不能这么说，他毕竟在天津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我倒是觉得以后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0: 怎么利用了？人家都看不上我们。你说这日本人把秋雪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如果没有送到塘沽的话，能去哪儿呢？

0: 你在干嘛呢？没干嘛呀。我想上厕所。 你是想出去吗？当然，你不想。你好像胸有成竹啊，那你说说你的计划吧。
1: 我能有什么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再说了，这破地方也拦不住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1: 你是谁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小看了日本人。
0: 大不了就再被他抓回来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就怕日本人没有你想的那么仁慈，直接一枪就毙了你，到时候再没有机会了。如果我是你呢，我不会那么盲目的行动，起码等到天亮之后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再做打算。几句忠告，走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睡了吗？哎，你睡了？哎，你怎么不理我呢？我跟你说，我觉得吧，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1: 陈秋雪。
0: 我叫乌青青，咱们之前见过。
1: 我知道。
0: 你是做什么的？
1: 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哎，你上回那个人找到了吗？
1: 谢谢，早就找到了。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啊？
1: 老朋友？
0: 是啊。我跟你说，不光你在找人，还有人也在找你呢。
1: 找我的人多了。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好了，睡觉吧。
0: 反正只要我能出去，我肯定带你出去。
1: 还是算了，就你这样没有计划的乱闯，根本就是送死。
0: 谁说我没有计划呀？你记不记得我进来的时候背的那个包？只要拿到它，我们就能出去。
1: 那个袋子里面有什么？
0: 袋子里的什么都有。
2: 老爷子，我们要救小姐，光靠我们恐怕是难以办成这件事儿啊。
3: 那你说我还能指望谁？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

0: 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9: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9: 新西兰牛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老爷子，

0: 九小姐，光靠我们恐怕是难以办成这件事儿啊。
1: 那你说我还能指望谁？我明白，你指的是刚才那个叫什么天狼星的。可他们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才来求助我们。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我们自己，还能靠谁呀？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怎么办？得船不就是要船吗？大不了我把船给他就是了嘛。
0: 哎呀，老爷子，开香堂的时候，咱们让他们把船都开出了天津港，现在我们再让他们把船交出来，这恐怕难以服众。
1: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要是有其他的办法，你以为我愿意把船给日本人，背上一个汉奸的骂名？算了，你还是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
2: 师座，我刚去机要室查过了，没有廖参谋从天津发来的电文。
3: 最近一次的电文记录是哪天的？
2: 只有一封半个月以前发来的问候电报。
3: 哼，廖武真的被赤化了，李银龙还真是有点本事。这样吧，你去到天津城走一趟。
2: 是。
4: 小四的牺牲应该是个意外，我现在担心的是日本人会不会因为小四而找到阿玉的服装店。
5: 这个担心是很有必要的，小四一直在阿玉的服装店帮忙，万一有人认出来，服装店就暴露了。阿玉，这两天先观察一下，你就别回服装店了。
6: 哎呀，我会小心的，还是先想想秋雪的下落吧。
4: 人肯定是被运走了，但是他为什么跟我说送到塘沽了呢？
5: 一夜之间，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看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运人行动啊！
4: 他们都把人运到哪里去了？
5: 阴谋！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青龙帮的人得到的消息也是要把人运到塘沽。
6: 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地点之前，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掩护秋雪的身份。一旦秋雪的身份暴露，那么她的处境就非常危险。
7: 日本人知不知道姐的身份不重要，反正她已经被抓走了，我们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关键是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呀。
4: 我想秋雪见鸠山之前身份一定暴露了。
6: 秋雪刚进去一会儿就昏迷着被鸠山的人扛到车上，秋雪的身份一定暴露了。
4: 日通
5: 典当铺是煤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站，鸠山如果要查的话一定会去那里找人。
4: 你说那个老板？
5: 这个人一定是煤机关的人。
7: 日通典当铺的老板，他也是53号民居那些守卫的头，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小四报仇。
5: 春梅说的对，为秋雪的安全，这个人一定要尽早除掉。这个人现在一定在53号民居，日本人正在那里调查，你没办法下手。
7: 那我就在日通典当铺门口等着他。
8: 鸠山大佐的被害对煤机关是致命的打击，现在我们在天津很被动，我们已经把鸠山大佐遇害的消息上报给了机关总部，总部命令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批货物的安全。昨天晚上我们遭到偷袭，53号民居已经很不安全了，这批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那些反日分子劫走，所以我决定我们要立刻 把这批货物转移走。
2: 没有天军军部的护卫，货物体量大，我们自己运输更不安全。
8: 我考虑过寻求天津军部支持。昨晚这里受袭，林木只带了一个小分队到现场摆样子，对这些货物的安全他们并不重视，反而有窥伺之心。我提醒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这批货物。我联系了青龙帮分堂堂主朱富贵，将这些货物封存到码头仓库的货柜里，一旦有船立刻运回本土，再过30分钟车辆就到了，立刻起运。
2: 宋杰先生，我们现在转移货物会不会太冒险了？
8: 现在外面非常混乱，这里也正被查封，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谁都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把货物转移了，机不可失，马上行动。
1: 诸位，今天我把大家请来是有一事相告，我想大家也都清楚，小女红玲被日本人带走了，现在身在何处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我找了日本的德川幸之助，日本人开出了价格，要用红绫做要挟，让我们青龙帮把所有的船都交给他。你们说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呢？
9: 啊，帮主啊，红绫这孩子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说实话他虽是个女儿身，可论起办事能力和在帮里弟兄中的为人，那是没得说。在救大小姐的事儿上我们没意见，帮主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绝不二话。
10: 哼，大不了跟日本人翻脸，咱们青龙帮还怕他不是？
11: 翻脸？拿什么翻脸？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吗？国军都不成，我们能成吗？
12: 日本人不就是想要船吗？只要能救出大小姐，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船您随时可以调走。
10: 哼，你说的轻巧，日本人要的是我们青龙帮所有的船，
12: 我这条命都是帮主给的，只要大小姐能够平安回来，船他们拿走又何妨。
2: 朱堂主，您倒说句话呀。
13: 嘿，当初把船开走的时候我就说这法子不行，现在好了，日本人来找麻烦了。
9: 帮主当初可是为我们好啊，怎么着咱们都别走，等着日本人来抢。
1: 好了，大伙儿都不用吵了，今天我请各位来并不是想让诸位把船都交给日本人，我李啸天再糊涂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虽然日本人带走红绫，但是他们想就这么容易让我就范，那未免太小看我李少天了。
14: 上水了，大家都准备好自己的缸子啊！哎，给
15: 啊！给我他点！
16: 哎，抢什么呀？
17: 干啥呀？知道规矩吗？
14: 来，下一个，快点！
17: 这歌挺难听的哈。
14: 来，下一个。哎，姑娘，你们是新来的吧？这从哪儿来啊？
18: 过去说话。
14: 哦哦，是是是是是。

0: 我要尽快找到老方同志，或许可以通过这个人了解南间的情况。
1: 报告师座，廖参谋带的那个天狼星行动队在天津的一所民居发现了大批国宝级文物。
2: 文物

0: 廖武这回可以将功赎罪了。
1: 师座，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廖参谋。
0: 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找到廖武，传我的命令，把宝贝弄出来，全部运到重庆。
1: 是。
0: 哼，臭小子，长本事了。
2: 都快点啊，小心点。哎，快快快，
3: 小心点，上车，赶紧走。

0: 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君，太君，太君，这人不行了！太君，这人不行了！
1: 吵什么吵？哪个不行了？
0: 你快看看吧，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啊，再不救就没命了。
1: 这不还没死呢吗？等死了再叫啊！
0: 哎，太君，太君，这个人得的可能是瘟疫。
1: 瘟疫？这不是司令部送来那个吗？
0: 是是是，
1: 退后，退后，退后。

0: 是说这老先生得的是肺炎吗？怎么又成瘟疫了？你这不是害死他了吗？
1: 起码这还能出来，就算死在外边也比待在这儿强啊。
2: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0: 啊，没说什么。快点快点。

0: 等一下，这人死了吗？长官，这人已经死了。哎，长官，您不要碰他，他得了瘟疫。
1: 瘟疫？
0: 对，就是因为闹瘟疫，司令部才决定把这人送到这里来。
1: 快快快，快运走，快运走！
0: 嗨。
1: 哎，等一下，
0: 怎么了，长官？
1: 把他扔远点，别忘了给他补一枪。
0: 是。
2: 我把诸位请来，一是要请诸位帮我打听小女的下落，二是我想交出帮主之位，退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帮里的事情。
3: 帮主，
4: 你要退位？
5: 这可万万使不得，
6: 使不得啊，
3: 使不得，使不得。
2: 这事情我已经定了，我退出帮主之位，日本人的黄粱美梦也就落空了，他们再用红绫做要挟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7: 对，帮主说的对，我觉得这个法子成。
5: 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还没有现任帮主在世就换新的帮主了，没这个先例呀。
4: 而且这新任的帮主一直都是由上一任帮主选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才由大家推举嘛。
6: 对呀，对呀。
2: 我看呢，这些规矩也该改改了，这些规矩也并不很好。当年我被推选为新帮主的时候，就因为前任帮主没有留下话，结果闹得兄弟相残，这很不好。烟台分堂至今与我们貌合神离，杀害谢堂主的凶手至今也没有查清楚，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出现。
7: 对，既然帮主去意已决，大家就不要再劝了。帮主，那这新帮主的人选？
2: 我想新帮主的人选由各个堂口毛遂自荐，也可以相互推选，我不干涉。半个月后我开香堂推选新帮主，到时候各位能够到就可以了。我们青龙帮的

0: 帮主也该换换人做了。
1: 梁参谋，师座发火了。师座知道了五十三号民居的宝贝，要你将功赎罪，把宝贝弄出来。
2: 将功赎罪？你忘了我们被当成炮灰给抛弃了，从死人堆里捡回了一条命，难道这也有罪吗？
1: 师祖他不是这个意思。上次你要我发一个报平安的电报，到今天我都没有向师祖报告过我们的状况。
2: 五十三号民居里的宝物，它不应该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交到他们手里用作向长官献媚的工具，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很认同共产党的理念。
1: 梁参谋，我听你的。我去给你拿衣服。保重，再见。
2: 照顾好自己。
1: 慢走啊。

0: 什么呀？
1: 我的大洋，你给我拿出来。
0: 什么大洋啊？
1: 跟我装糊涂是吧？
0: 怎么了？
1: 我放在枕头底下两块大洋不见了，你给我拿出来。
0: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屋子除了你没人能干这勾当。
0: 我没拿，
1: 我真没拿。
0: 嘴硬是吧？
1: 哎，姑奶奶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啊。哎，
0: 那个
2: 干什么？你们俩打一个啊？好啊，我们兄弟几个这几天正好手痒痒呢，给我上。
0: 住手！你大洋放哪儿了？
1: 就放床单底下了。
0: 你放床单底下我怎么会知道？再说了，别说两块大洋，就两块金条，姑奶奶我也不在乎。
1: 哎，你
2: 就没好好再找找吗？
1: 还找什么呀？我昨天晚上放在那儿，今天早上就不见了。不是他还有谁呀？
0: 我真没拿，我昨天晚上在睡觉呢。
1: 行了吧，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厕所边上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
2: 那照你这么说，我也是贼了。
1: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反正你们两个没一个是好东西，
1: 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2: 你住手，别吵了。就因为两块大洋的事儿，你们至于吗？
1: 哼，对你可能不算什么，对我那是我的命。
3: 看来这位青龙帮兄弟的胳膊肘是要往外拐了是吧？行啊，我们暂且不跟你计较，一切等大姐出来再说。

0: 我查了一下天津附近日本监狱的位置，除了塘沽这条线，只有宁河、大港、北平这三个地方可以一次性容纳那么多。又根据这三个地方到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推算他们有可能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大港监狱。
1: 大港监狱，秋雪和老汪被关在一起，
2: 其他两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不太可能。如果是宁河和北平，他们中途要加油，如果一加油运送会产生危险，他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2: 哦，廖教官，我们去摸摸情况。
0: 好。
1: 那五十三号民居
2: 昨晚刚被偷袭，日本人还不敢有所动作，
1: 你们赶紧去吧。我去联络站把大批犯人一夜消失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看看他们能不能找着什么线索。
0: 这样，大港监狱旁边一直有一处民居是空着的，完事之后我们在那儿汇合。
1: 嗯，好。
2: 嗯，
0: 好，走。
1: 哎，老沈。

0: 你们路上小心，放心吧。萧天君，咱们还要走多久啊？再往前走一会儿。你说，咱们会不会被传染上这颗病？
1: 停，把它放下，就放这儿啊。可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发现就发现了，一个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他补一枪。萧天君，我不敢。
0: 胆敢！胆小鬼！
1: 我刚入伍，我还没杀过人呢。这是个死人，把他抬起来。我怕被传染。有车来了。
2: 有鬼子，听我指令，紧急行事。好。
1: 长官好，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我们是大港监狱的驻军，这个人死掉了，我们现在要把他埋了。请问长官是？
2: 哦，我们是宪兵队的，路过大港，办点事情。
1: 果然是宪兵队的长官，对不起，请您收好证件。
2: 那好，我们走吧。
1: 长官，你们去大港，应该经过我们监狱，不知道可不可以乘你们的车回去？
2: 搭我们车？好啊，上车吧。
1: 谢长官，这里交给你了，我乘长官的车先回去，你把它处理完以后马上回来。
0: 嗨。

0: 叫什么名字？
1: 属下叫池野小田。
0: 哦，小田君，家乡是哪里？
1: 家乡在北海道。
0: 小田君看守监狱一定很辛苦吧？
1: 报告长官，还好。只是不如你们宪兵队。其实我一直想去你们宪兵队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0: 是吗？
1: 啊，
0: 那真是太好了。这样，有机会我把你调过来。
1: 是吗？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0: 不用客气。我听说司令部最近送了一批犯人到你们那里。
1: 是啊，刚才死的那个人就是司令部送过来的。
0: 哦，据说还关进了一批女犯人。
1: 哦，是啊，里面还有好多漂亮的花姑娘。
0: 嗯，有戏，
1: 真漂亮啊。
0: 那么女犯人跟男犯人是关在一起吗？
1: 哦，没有没有，女犯人在监狱的最里面，如果长官想见他们，属下都可以去带路的。
0: 好的。
1: 啊，不用客气。哎。

0: 快点，快！小车，
1: 来了，快点！
0: 您怎么才来呀？
1: 这货太多，装车的时候耽误了点。
0: 火箱准备好了，赶紧装吧。
1: 好，
0: 要不然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
1: 宋天先生，
0: 您这东西可收集了不少啊。
1: 朱堂主，咱可先说好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外。

1: 我们都是被人知道，一旦这批货有什么差错，你我可都跑不了啊！
2: 您放心好了，这东西出了问题啊，就算您不找我麻烦，别人知道我为您办事，我也得掉脑袋呀！
1: 你放心好了，
2: 请。
1: 啊。

0: 谢谢长官。
1: 不用客气。小天君是几分队的？
0: 报告长官，我在三分队。
1: 我会来找你的。
0: 好的，谢谢长官。哦，对了，长官，那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1: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好，谢长官。

0: 哎，早知道如果遇上这么一个傻鬼子，我上次就不用跑那一趟了。
1: 是啊，谁想到跑这儿遇到这么个鬼子。
0: 要是早知道的话，舅舅就不用去当卧底，也就不会出事了。
1: 是啊，梁教官，在营救秋雪这件事情上，我要谢谢你。
0: 谢什么？谢我干嘛？
1: 你看，毕竟老王和秋雪都是我们的同志，你能这样奋力相救，我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所以我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向你个人表示谢意。
0: 嗨，老沈你别客气，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虽然咱们不是同一个阵营，但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过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把日本人赶出去，好好建设咱们的国家。其实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如果咱们两党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我们。
1: 说得好，我完全赞同。哎呀，如果你们那边的人都像你这样有觉悟就好了，那么小鬼子很快就会被赶出中国呀。
0: 对，同时操戈，让日本人渔翁得利，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
1: 不说这些事了，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看看情况吧。
0: 不说了，走吧。
1: 嗯。
2: 报告首长，
3: 老沈有状况。
4: 天津籍周边监狱的犯人一夜之间都失踪了，你看看。嗯，小日本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收集古董，转移人口，这动作可不小。这次失踪的人口数目可是着实不小啊。
4: 通知老沈尽快查清失踪犯人的下落。
3: 好。
4: 我总觉得不对劲啊。
5: 这下可总算放心了。怎么样，朱堂主，关于李啸天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6: 谢谢松井先生和德川司令看得起在下，不过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就算我把李啸天杀了，那帮主也不是说我想当就能当得上的。
5: 朱堂主啊，这件事情你还是自己考虑一下吧。不过如果这个李啸天不除的话，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日本人是鼎力支持你当这个青龙帮的帮主，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就看着办吧。啊，那我就告辞了。
6: 好，那我就不送了。
5: 你们要好好的守在这里，再出什么意外，军法从事。
7: 嗨。

0: 谢谢。
1: 你们两个也去码头。
2: 嗨。

外面有枪声，走去看看。走，站住！站住！你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哎，你怎么这样啊？我救了你的命，你不谢谢我，还拿枪比着我？

0: 别动别动，你伤还没好呢。哎，躺着啊。
1: 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
0: 这是我家，是我们救了你。孩子他爸。
2: 哎，
0: 快来，他醒了。
2: 哎呀，你醒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两天可把我们都给急坏了。
1: 你们救的我啊，
2: 是我们救的你。您呀，就在这踏踏实实待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好像是在找你。哎，你放心，我们会把你藏得好好的，你就安心养伤吧。我呀，还知道你是什么人。你们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给咱中国人出气。我们想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养伤，养好了伤再走。哎，孩子他妈，你赶紧上邻居那儿去借几个鸡蛋去。
0: 哎，好，
2: 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0: 行，哎，躺着
2: 去吧，我来。
0: 啊，
2: 我去给您买点肉去啊。
1: 谢谢你。
2: 哎，不用谢，都是自己人，你先歇着啊。

0: 把门打开。
1: 嘿。
0: 出来吧。怎么样，在这狗笼子里待了三天，感觉不好受吧？
2: 还好，老子还死不了。
0: 这次是三天，如果你还敢闹事的话，就让你在这狗笼子里饿死。
2: 那还真是要谢谢你啊。
0: 八哥，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面让你们好好活着，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你打死我来呀，
0: 八哥。

0: 德川将军，怎么回事？德川将军，松井先生是被人从正面近距离开的枪，直接命中头部死亡。门外两个人应该是随从，室内的东西没有被人碰过，应该不是盗窃。初步判断，凶手是两个人。
1: 去过53号民居那边了吗？
2: 刚才去过了，里边什么都没有，屋子是空的。

0: 你父亲应该也被日本人送到那儿了。
1: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2: 你就别去了，踏踏实实待在这儿等我们回来。我们去行动，带着你也不方便。
1: 哦，你们劫狱一定需要炸弹，我可以做些炸弹给你们。
2: 你会造炸弹？
1: 嗯，不过我需要一些原料。我父亲以前教过我用一些不同的原料制作简单的爆炸物，而且这些原料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就算被日本人查到也不会被怀疑的。
2: 看不出来呀，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不但打死日通典当铺的老板，还有这本事啊。
1: 别忘了，我父亲可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是他的助理。
2: 得，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阿玉姐，要不带着他？
0: 我看行啊。
1: 真的吗？那真是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0: 他们把53号民居的东西送到码头，难道是想运走？
2: 好像不是。不过和典当铺老板在一块的人是青龙帮的人。
0: 青龙帮的人在跟日本人合作吗？
2: 这个我不知道。
0: 要是青龙帮的人成了日本人的走狗，那这批东西就危险了。
2: 要不这样，阿玉姐，我留下，我来看着码头上这批文物。阿玉姐，你去大港找沈大哥他们。
0: 也只能如此了。春梅，一定要小心呐。
2: 放心吧，阿玉姐，我还等着你们把我姐给救出来呢。
3: 王八羔子，老娘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就是他。
4: 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5: 好，帮主请。
4: 谢兄弟，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上几天，让哥哥我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5: 恭敬不如从命。珍珠啊，来拜见李叔叔。
6: 珍珠，拜见李叔叔。
4: 哎呀，免了免了，没想到好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红玲，你也来拜见谢叔叔。
6: 谢叔叔。
5: 免了免了，珍珠，你和红玲年龄相仿，以后你们俩要多亲近亲近才是。
6: 知道爹。
0: 走，我带你出去看看。
4: 谢兄弟，请。
5: 大哥请。
4: 谢兄弟这次来，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说说。
5: 听大哥的。
0: 姐姐是第一次来天津啊？
6: 是啊，之前一直听说天津特别好玩，只是没机会来。
0: 那你多住段时间，我好好带你玩玩。
6: 这次是来参加帮主葬礼，如果我们整天出去玩，会不会不好啊？
0: 那是他们大人的事儿，我们只管玩我们的就行了。
6: 这次咱们青龙帮选帮主之事，你爹有没有说他想做这个帮主呢？
0: 我不知道，我没听我爹说过。怎么，谢叔叔想当帮主吗？
6: 如果按年龄，按资历来说，李叔叔不当，我爹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5: 大哥既然执意要当这个帮主，小弟也不说什么了。但是小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机会，请大哥原谅，告辞。
4: 哎哎，谢兄弟。
6: 哎，说得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我去看看。
0: 哎，别去，他们大人之间经常吵架，你别管了。
5: 珍珠，
6: 爹，
5: 咱们走。

0: 叔叔，申兄弟，有事咱们好商量。这种事没什么好商量的，走。
1: 怎么了，红林？没事儿，遇见老熟人了。老朋友，要是朋友就好了。老大，你走的这几天，咱们这屋里来新人了。
2: 天津分糖的，我去看看。珍珠，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 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大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 市面上的普通刀均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常做饭的人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粘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制、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 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
6: 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
7: 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 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每人只能领一把。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得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

0: 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3: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

0: 达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0: 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7: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8: 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我们结婚了，
11: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2: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3: 我家有喜事，
14: 今天我生日，
15: 旺仔牛奶糖。
16: 家有喜事，旺仔牛奶糖。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5: 亲亲的宝贝，
5: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珍珠，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22: 李红玲，怎么是你呀？
21: 一言难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你。
22: 没想到堂堂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也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了。老天开眼呐、啊！你知道这些年我心里一直在想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想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21: 珍珠，我想你这是误会我爹了。
22: 误会？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吗？我现在已经不叫谢珍珠了，我叫黑大姐。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吗？是你和你爹教会了我做人要手黑心黑。
21: 珍珠，
22: 珍珠已经死了。
21: 黑大姐，关于你爹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爹干的，请你相信我。
22: 那还是我误会你了啊，李红玲。
21: 我爹他被你们的手下乱枪打死，这是误会。为了逃避你爹的追杀，我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这是误会。
1: 站住！
8: 站住！
17: 站住！
1: 站住！
8: 站住！站住！
17: 站住！
8: 站住！
1: 别跑！站住！
23: 跑不了了你！
8: 让你跑！
21: 烟台分堂从此四分五裂，

0: 李红玲啊，李红玲，想当初我和我爹就是太信任你们了，我爹才会死的。
1: 你听我解释。
0: 解释。你到阎王那儿解释去吧。
1: 红玲小心。哎，大姐。

你们想造反吗？长官，我们闹着玩的。好啊，黑大姐，又是你吧？刚解除禁闭放出来，就又闹事，怎么？你又想进去了？还有你们，这里是大港监狱，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如果你们有表演的欲望，我会给你们提供机会，在牢房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儿！

0: 监狱的守卫很严，我们得想办法进去一趟。要不我们过去重演一次，假扮日本宪兵提审犯人。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使我们进去了，可是我们提审犯人的命令那是假的，万一日本人跟上面联系，我们就会露馅儿。哎，昨天我们碰到那个大港监狱的鬼子小田，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0: 那个傻鬼子，用他会不会太危险了？
1: 不不不，我倒是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
0: 但愿能行得通吧。

0: 给我闭上，闭上。
1: 怎么样，聪明点，快把钱给我交出来，哼，要不然我就在你那可爱的脸蛋上来那么滑那么几下，会怎么样啊？
0: 秋学姐，秋学姐，救我！
2: 老实
0: 救我！你给我老实点，闭嘴！
2: 少管闲事，放开他，别逼我动手。我不想与你们为敌，不管他有没有偷你们的大洋。这笔账我来替他还。
1: 你算老几啊？也想在这儿给我装老大？
2: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难他。
1: 行，姐可以暂时放他一马。
2: 哎，黑大姐，
1: 不过要是在今天之内你替他还不上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走，
2: 小心点儿。
3: 秋学姐，谢谢你，秋学姐，坐坐坐。谢谢秋学姐。你等会儿，你看，
2: 别谢我了，我救你是想让你帮我一起出去的。这要是在外面，我才不会帮一个小偷呢。
4: 我真没拿，秋学姐，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2: 好了，你的东西放在走廊仓库的架子上，仓库的钥匙在门口日本兵的腰上别着，能不能拿到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3: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你找我。
1: 啊。哎呀，老马啊，
0: 哎，
1: 关于选新帮主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啊？
0: 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一切都听老爷子的吩咐就是啊。
1: 难道你心里就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0: 那您要这么问，那我就说说。
1: 你说吧。哎，
0: 在我这心里头，能胜任青龙帮帮主的人，那只有一个。
1: 谁啊？
0: 您的女儿红玲。
1: 胡闹！
0: 哎，老爷子，我这可不是开玩笑。
1: 我之所以退位，是为了把她救出来。他怎么能当这个帮主呢？
0: 除了大小姐，我认为暂时没有任何人能胜任。我这也是为了咱们青龙帮的百年基业着想啊。而且一旦大小姐被推选为帮主，这日本人想跟咱们合作，他们不放大小姐都难了。
1: 红玲啊，太年轻，让她当这个帮主恐怕难以服众啊。
0: 我呢，这私底下也都打听了一下。我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这各堂堂主都是同意大小姐接任帮主之位的。这开香堂的时候，我估计啊，至少会有五六个堂口的弟兄们会推举大小姐。而且大小姐平日为人仗义，锄强扶弱，这底下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这些年啊，他跟着我在外边又四处跑了跑，这底下的弟兄们呢也认识了不少。如果您觉得大小姐是难以服众的话，我觉得这事儿您倒不必担忧了。

0: 你觉得这件事朱福贵是什么态度啊？老爷子，这所有的堂主啊，他就是他，我不敢肯定。哎，要说我是怎么进来的，那才叫冤呢。哎，你听没听说过日本人里边有个叫百人斩的？
1: 知道，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0: 听说是被一个叫天狼星的什么组织给杀了。对，就是这个天狼星，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不是兄弟给你吹啊，天狼星的人我是真见识过，真的。他们第一次刺杀这个日本人的时候，就是我带他们进去的。
1: 真的，他们的人找的我。你就吹牛吧。
0: 我没跟你吹呀，我还知道他们姓什么呢。哎，哎，你说你认识他们？啊？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认识一个姓廖的。
1: 你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姓廖的？哎，
0: 他们的人都叫他廖队长，廖队长啊，不姓廖姓什么呀？对不对？哦。
2: 这话可不能在这儿说，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小子就没命了。就当我没说，您就当我放了个屁啊！哎，尿急，尿急！哎，南姐那边来消息了，根本没有一个叫老汪的人，没有。 这个老汪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不能说的话，那你说说他长什么样也行啊。其实这个人我也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叫老汪。这根本没法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根本没在这儿。陈秋雪明白，老汪为了隐蔽身份，一定不会出来一次起接头。
3: 怎么样才能顺利地找到老汪，并得到他的信任？这件事让陈秋雪一筹莫展。
4: 林木队长找到了吗？没有，我们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里面发现一条带血的围巾。
3: 当铺那边有什么线索？
4: 啊，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松井先生去的。
3: 不过门口的随从和松井先生并不是同一个人所杀，我们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行动。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们就告诉我凶手是谁。
4: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命案都是天狼星所为。
3: 天狼星，那53号民居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被他们劫走了？
4: 不，将军，我们觉得这件事也有些蹊跷。 如果是天狼星劫走这批东西，里边的守卫跟天狼星会发生冲突，可是我们问了周围的居民，并没有听到枪声，所以这批东西到底去了哪儿，现在还无从得知。
3: 那这些东西自己长翅膀飞走了？
4: 松井先生会不会因为他觉得53号不安全，自己运走了？

0: 老爷子，您来了。
1: 你们朱堂主在吗？
0: 在。
1: 你们在这等着，你带我进去。
2: 哎哎，老爷子，我跟您一起去吧。
1: 不用，我进去看一眼就出来。
2: 哎，是。哎，
0: 您请。
1: 进去看看。
0: 是。
1: 站住！你们什么人？
0: 搬家。
1: 嗯，怎么回事？
0: 回老爷子话，我也不知道。昨天还不在这儿，他们今天刚来的。
1: 你，
3: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哎，误会，这都是误会。
1: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3: 哎哎，您先到我那儿，我慢慢跟您解释。

0: 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反而私自做主，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帮主吗？帮主，事出突然，我正打算跟您汇报呢。
1: 在这之前，你说跟日本人做生意，为了顾及你的面子，我没追究你，没想到你跟日本人干这种勾当。
0: 老爷子，这件事我错了。
1: 我问你，帮规的第七条。
0: 你还记得吗？任何人不得节外营私。
1: 好，既然你记得，你就应该清楚应该怎么处置你。
0: 深受三刀六院之苦，哎，帮主，我错了，可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1: 什么没有办法？你这叫助纣为虐，青龙帮的声誉和这些年所创下的产业。
0: 眼看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帮主，我再也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1: 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要开堂会，让所有的长老们来商量，怎么处置你。
0: 老爷子，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我错了。
1: 饶了你？怎么处置你？你跟长老们去说吧。
0: 老爷子，
1: 滚开！
2: 李小天，我苦苦相求，你却苦苦相逼。你不念这么多年的兄弟情面，别怪我送你上西天。

0: 黑大姐来了，黑大姐，嗯，黑大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明天晚上能瓦通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嗯，好，那我们明天晚上就准备逃。嗯，好。大姐，嗯，那你跟李红玲的决斗怎么办？哼，要是她命大。 我们明天就走了。要是他倒霉，就别怪我饶不了他。
1: 帮主，请你们进去的。

0: 团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做了战斗部署。独立团会在天津周边对驻防日军进行佯攻。这样的话，监狱周边的三个连队的鬼子一定会被调离的。
1: 太好了，这样文物就暂时不会被运出天津，我们也就有时间去骚扰大港监狱。一旦有机会，就能实施营救计划。
2: 是楚兄吗？我是李一龙。
3: 李团长，这回又有什么事找我商量？廖武不是在尽心尽力为你们共产党卖命吗？
4: 廖参谋还真的不错，我这回真有好事找你，是个大买卖。
3: 大买卖？你是说天津城的那批宝贝吧？不劳你费心了，
2: 那批宝贝已经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了，
3: 找个时间准备运回重庆。
4: 真的假的？我怎么
2: 听说这批宝贝被藏起来了，随时有可能要从天

0: 港运回日本去。
1: 哼，你呀、啊、就别想套我的话了，我不会告诉你宝贝藏在哪儿的。
0: 楚松，我就直说了嘛，廖参谋他们在天津策划了一个骚扰行动，阻止小日本的运宝计划。你要是觉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
2: 不能被小日本偷走，我们两兄弟啊就再联手给天津驻防的日军来一下子，你说这是个大买卖吧？
0: 想好了就来电话。
1: 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3: 昨天晚上我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宪兵队的士兵，他长得和那张画像里的人非常像，后来我们司令部的电话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被剪断了。
4: 你说的就是画像里那个人？
3: 对，有点像。
4: 你去给宪兵队打电话查询一下。
3: 是。
4: 山本队长，带上你的人继续去找林木队长。
2: 是。
4: 吴宝山，带上你的人，就算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这批东西给我找出来。
3: 是。
5: 快点，麻利点，快点，快点，给。拿着，别那么多废话，走开，下一个。
6: 干嘛少给一个，吃不饱。
5: 给，吃我的吧。
7: 谢谢。
6: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
5: 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
7: 不用了，你吃。
5: 我刚才听说一事儿，黑大姐他们正在挖地道，看来他们也在策划着怎么逃出去。
7: 消息可靠吗？
5: 应该可靠，但是他们的地道在哪儿我还没打听出来。
7: 要不然我去找他谈谈。
5: 估计没用，他一定会跟你说没有的。他应该不会和我们一起合作吧？
7: 如果我们手里有他没有的筹码，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5: 你是说他那个没有带进来的炸弹？
6: 你们俩看我干嘛？你们俩不饿不吃啊？
5: 哎，你要干什么？
7: 我想和黑大姐谈谈。
5: 嗯。

0: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和你合作，一起出去。
1: 哼，出去？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出去啊？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我知道你正在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1: 你听谁说的？
0: 这不重要，我想让大家跟你一起走。
1: 哼，我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就算有，凭什么呀？
0: 凭我们可以帮你。
1: 帮我？怎么帮我？你是能给我枪呢，还是能给我炮啊？
0: 难道你不想有人配合你吗？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胜算不是会更大一些？
1: 我不需要和你一起走，再说了，人手有的是，能不能出去那也是我的事，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好了。
0: 黑大姐，
1: 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你们要是想出去自己想办法。

0: 慢点。这里安全吗？
1: 这地方只有我来过，其他人找不到这里来的。姑娘，谢谢你两次相救。
0: 不用谢，这是应该的。这有疗伤的东西吗？我帮你把血止住吧。
1: 那个柜子里有药箱，药箱里有金疮药和纱布。

0: 老马，你们青龙帮的人好好的，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
1: 这我还不清楚，也许这个朱富贵他已经对老爷子下了黑手，杀我们肯定就是为了杀人灭口。
0: 你是说李啸天的人已经被码头的人给杀了？
1: 哎，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这个朱富贵，一定是那个朱富贵背着我们的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怕被帮助发现。
0: 哎，前两天有人偷偷的往码头运了批货，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啊？
1: 什么货？
0: 从各地搜罗来的文物和珠宝，准备运去日本。
1: 有这样的事啊？
0: 对，
1: 这个朱富贵真的给日本人当了走狗，我得通知帮里的长老开香堂，杀了朱富贵给帮主报仇。
0: 哎，你慢点。您先把伤养好吧，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到床上歇会儿吧。老妈，黄丽应该是被关到大港监狱去了。
1: 大小姐在大港监狱？
0: 我们得到消息，大港监狱里面关了好多人。老妈，您先别着急，我们也有人被关在里面。
1: 现在帮主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身陷监狱，这可怎么办呢？
0: 您先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姑娘，我想再求你帮我个忙行吗？
0: 您说什么事？
1: 你能到我们的帮会去一趟吗？
0: 您是说去找帮会的那些长老？
1: 是啊，这件事啊得尽快让他们知道，一是要防着朱富贵，二是要让他们想办法赶快救出大小姐。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一字牌，你拿着这个去找我们青龙帮开赌场的赵堂主，他看到这个就会见你的。
0: 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去。
1: 好，
2: 来来来啊，再喝一杯。
3: 好。
2: 小天君，这个酒怎么样？还满意吗？
3: 长官，这酒真是太棒了，简直可以和北海道的米酒相媲美。
2: 啊，是吗？
3: 有家乡的味道。
2: 坐。
3: 嗨，
2: 既然你喜欢，就再来一杯。
3: 啊，长官，应该我给您倒才对。
2: 哎呀，小天君，我呢也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一个忙。
3: 长官，有什么需要您只管吩咐。
2: 啊，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我有一个中国情人，花姑娘的干货。啊，
3: 长官，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吗？
2: 所以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3: 明白，明白您的意思了。
2: 啊，我这个情人的妹妹，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啊，被抓进了你们大港监狱。啊，
3: 长官，他一定是被天琴司令部抓来的。那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找我们的监狱长东九信男先生才对。
2: 不是这样，小天君，我并不是找你放他出来。哎，我这个情人呢，自从他妹妹被抓起来之后，

0: 就一直找我，你知道女人都是非常麻烦的。他求我想见他妹妹一面，啊，所以呢，我想求你帮个忙，帮我安排一下去探个监啊。
1: 长官，这件事情很麻烦啊。
0: 不，就是见个面，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1: 这个，那既然小天君非常为难，那就算了。来，我们喝酒。长官，这件事情我答应你。
0: 哟西，来，再来一杯。
1: 谢长官。
2: 都是废物，怎么能让老马给跑了呢？这本来跑不了，后来来了个女的，把他给救走了。
1: 女人？
2: 两个女人把人给救跑了，你们更是废物。
1: 马上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无论是谁见到老马，立刻给我干掉他。
3: 是。
2: 堂主，
1: 我让你找的当铺老板呢？
2: 堂主，当铺老板被杀了。
0: 什么？被杀了？回来了。啊，怎么样了？我已经跟那个日本兵说好了，让他把人带出来。至于能不能见到秋雪，就要看那个小鬼子的了。哎，你们在做什么呢？
3: 帮秦红忙呢。
4: 快完成了。
0: 哎，秦红。
3: 嗯。
0: 这些材料真的能够组合成燃烧弹吗？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力量是无穷大的。程小姐，没想到你还真行啊！物理学家的女儿可不是一般行啊。
3: 秦红啊，可是程教授的宝贝疙瘩。
0: 对了，阿玉啊，秋雪一定在想尽办法找老王，但是他们两个不认识，该怎么办呢？
3: 我可以把我和老汪的接头暗号告诉他，虽说现在这个暗号已经过期了，但是只有我和老汪知道。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暗号告诉陈秋雪的话，那我想老汪一定能想起来。怎么样？他不肯和我们合作。 也不愿意透露他们的任何计划。意料之中的事，他要是同意了，那才叫见鬼呢。不过也没关系，只要轻轻把他那个包找回来，没有他，我们照样可以想办法出去。地道会在什么位置呢？都有可能。既然是地道，肯定挖了不止一天两天，一直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说明他们做得很隐蔽。 会不会在我们住的监牢里？不可能，我刚才已经仔细的看过了，根本就没有发现能挖地道的地方。厨房里做饭的是什么人？都是他的人。这虽然是日本人的监狱，但也算是个小江湖。做饭这事儿在这可是个肥差，黑大姐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
5: 我估计。 地道应该在厨房里，为什么？如果厨房都是黑大姐的人，那她在那里挖地道是最方便了。而且厨房后面就是围墙，挖不了多远就能通到外面，所以厨房是最好的位置。
3: 有道理，一会儿就找机会想办法进去看看。

0: 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门，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7: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肤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2: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肤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肤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肤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肤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肤型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肤型，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肤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肤型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8: 这欢肤型，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肤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9: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肤型。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我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0: 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6: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7: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1: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
1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2: 旺仔牛奶糖，
13: 我家有喜事，
14: 我们结婚了，
1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

0: 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2: 旺仔牛奶糖。
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2: 亲亲的
3: 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琴。

0: 起你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5: 估计是李红林告诉他的。这里到处都是青龙帮的弟兄，李红林又是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按理说他知道地道，这不奇怪。
4: 老大，我刚刚已经打听过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青龙帮的人，而且来路不明。据司令部来的人说，他刚进来没两天就被调到了这里，他跟李红林根本就没有关系。
6: 那这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还知道我们的秘密，我担心他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啊。黑大姐，我们不能不防啊。
5: 你让干活的人手脚快点，一旦挖通地道，我们立刻就走。
6: 是。
5: 你带上几个人给我盯着他，一旦发现他有问题，立刻给我宰了他。
7: 哟，樱木小姐你好啊。
8: 赵队长你好。
7: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来了？
8: 一点小伤不碍事，我来是想问问有没有林木队长的消息。
7: 啊，林木队长啊，这个我们还在找。
8: 好啊，赵队长，麻烦你一有林木队长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7: 好。对了，吴队长他们发现一个废弃的小楼，在废墟里发现了一条带血的围巾，附近的居民说听到了枪声，我们怀疑这件事和林木队长的失踪案有关，所以我正要去看看，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8: 好，一起去看看。
7: 好，走。

0: 说用这些我们平时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会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炸弹？
1: 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哎，你们这儿有汽油吗？
2: 有。

0: 好了，只要点燃火捻扔出去，这就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燃烧弹，遇到任何可燃物体都能引燃。
1: 就这么简单？那这个燃烧弹的可燃范围有多大？
0: 理论上说它的可燃范围在10米左右。
2: 看来我们成功进行营救行动又多了一份保障。
1: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燃烧弹送进大港监狱，交到秋雪的手里，那就更好了。
0: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3: 我们准备的这些材料能做几个这样的东西啊？
0: 10米左右吧。
2: 太好了，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送进去。
3: 材料要组合起来才能变成燃烧弹，
0: 这要有专业知识。
2: 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1: 好，找个地方试一试它的威力。

0: 个这么厉害啊？幸亏听你的，咱们扔井里，要不扔井里，日本人肯定发现我们了。
1: 它的威力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化学物质剧烈的反应所释放的能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的，烈度和强度都比普通的炸药要来得更猛烈。
0: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利的把它送进大港监狱，那它的作用就更大了。

0: 黑眉鼠眼的惦记啥呀？
1: 谁在那鼠眼呢？你才在那鼠眼呢！你就是在那鼠眼呢！找死！
0: 别以为有李红玲和那个女人给你撑腰，你就在我这一点规矩都没有啊！你信不信老娘随时能掐死你？
1: 啊！我信，我信，我错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求求你放了我，放了。
2: 啊！
1: 有没有人管？
0: 你喊什么呀？我起来！起来！
3: 哎，
0: 打死你！我起来！
3: 怎么回事？啊，干什么？
1: 三军，你看，你看，你看他把我这块勒的，他要杀了我！
0: 胡说什么呢？
1: 他去，你看看，当着你们日本人面，他都敢这样做，他是无视你们皇军，无视你们皇军，知道吗？无视你们皇军就是无视你们日本人，无视你们日本人，就
0: 再敢胡说
1: 日本人面子，不给你们日本人面子，他就是要杀人。
2: 蹲下，
3: 蹲下，
2: 你蹲下，听见没有？
3: 蹲下，
2: 蹲下。
0: 你行，给我记着。
2: 废话这么多。
0: 青青，你干什么呀？
1: 青青姐，他要杀了我
0: 啊！
1: 我打死你！打呀，打呀！
0: 青青，
2: 拿下。怎么回事？报告长官，他们打架。
4: 又是你，黑大姐，把这两个人给我带到院子里去。
1: 我是无辜的，我不去，我不去。
0: 哦，等一下，太君。他们两个闹着玩呢，你就放过他们吧。
4: 八个闹着玩呢？这里面是你们闹着玩的地方吗？把这两个人带到院子里的狗笼子里去，让他们在那玩个够。
3: 嗨嗨。
1: 怎么办呢？
0: 走吧你，
3: 走
2: 走。

光你们有什么恩怨，现在可以在里边解决。

0: 怎么了？
1: 大姐又被关起来了。
0: 为什么？
1: 还能为什么？都是让那个小贼给害的。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0: 马上挖通了。
1: 留点什么，最后一下子了，千万别大意，再闹出点什么意外来。
0: 好。可是万一大姐出不来怎么办？
1: 等她出来。大姐没出来之前，谁都不许提前走。

0: 胡队长。
1: 哟，赵队长，樱木小姐，您好。
2: 吴队长好。
0: 怎么样，吴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1: 没什么发现，估计和林木队长失踪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不过呢，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和几枚子弹壳，那边呢还有一滩血。不过我们在附近搜了搜，没有发现尸体。
2: 吴队长，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1: 哦，当然可以，樱木小姐，请便。

0: 来林木队长是凶多吉少啊。
1: 怎么，吴队长有什么线索吗？
0: 线索倒没有，不过这个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那么久，要是不出什么事儿，不早就回来了吗？
2: 看来吴队长希望林木队长死啊。
0: 哟，赵队长，你可比我更希望吧。
2: 哦，你小子真懂我。
0: 行了，你在这陪这个日本妞吧，我还得去趟仓库码头。
2: 你去干嘛？
0: 刚刚得到消息，说朱富贵的码头上来了两卡车货，咱们现在就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说不定就能撞出点什么。行了，你在这儿吧。
2: 吴队长瘦了啊。怎么样？
3: 这个地方，林木队长一定来过。啊？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太好了，
1: 仔细搜索这一带。
2: 嗨，
3: 帮主死了。
2: 啊，你说什么？
4: 帮主，这帮主死了。
2: 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
3: 老马勾结日本人把帮主给杀了。都是我该死，都是我混蛋，没保护好帮主，让老马得了手。前段日子老马送了批货到码头，嘱咐我不能过问，我看在帮主的面子上没有去查。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这批东西居然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一批文物。然后我就打电话让帮主到码头来一趟，谁知道老马也来了。帮主看到这些东西气得不行，当时就要把老马赶出帮会。老马被帮主说恼了，就把帮主给杀了。
2: 这个老马现在在哪儿？
3: 我无能，没有能够拦住他，让他给跑了。
2: 帮主平日对他不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吩咐下去，派所有兄弟去找，发现老马，立刻带他见我。
0: 赵堂主，这老马杀了帮主已经是罪大恶极，弟兄们见到了他必定会以死相拼。你这要活的，弟兄们见到了必定会挨手挨脚不敢下手。以我之见，不管是谁见到老马，立刻格杀无论，先为帮主报了仇再说。
2: 让兄弟们带上家伙，一旦发现老马，不要客气，死活重要。
1: 哦，大哥，请问这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5: 是啊。
1: 我找你们赵堂主。
5: 堂主们在开会。
1: 哦，是这样的，这位大哥，请你帮忙把这个给你们堂主。
5: 在这等会儿啊。
1: 谢谢大哥。
5: 赵堂主，外边有个女的，手里拿着咱们青龙帮的义字牌，说要见你。
6: 这不是老马的义字牌吗？
7: 是啊。

0: 怎么样？除了瓶瓶罐罐的，就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看来这个吴青青说话也不是那么靠谱啊。哎，会不会是我拿错袋子了？总不能再剧透一次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炸弹肯定是没有。我们还是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只能去找黑大姐，从他们的地道出去。他们的地道肯定还没有挖通呢，不然这些人早跑光了，估计也是靠不住的事儿。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吴青青和黑大姐现在都关在笼子里，怎么去问呢？我们可以去问问他的手下，跟他们打听打听。不用打听了，打听也没有用，他们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说半个字。其实要想知道地道的准确位置也不难，我直接带人闯进厨房去，肯定能找到。
1: 不行，不能这么做，你们一定会打起来的，我怕会惊动日本人，要是你也被关起来了，那就更麻烦了。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这前怕狼后怕虎的，我们明天这个时候也出不去。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去办。
1: 红玲，
0: 放心，我有分寸。

0: 老沈，那个小田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带进去？
1: 他说今天可以给我答复。
0: 希望小田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这样秋雪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他就能在里面组织犯人配合我们的行动。
1: 秋雪在监狱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找老王，可是他们俩人不认识，要把你和老王接头的暗号尽快地告诉秋雪。
0: 假设秋雪和老汪能接上头，对我们更有利了。
1: 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紧迫了。
0: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老沈，你要不要再催一下小田？
1: 不行，小田只是个士兵，我还担心他不一定有能力安排你们见面。
0: 哎呀，但是我们等不及了呀。
1: 我们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得仔细一点，可不能太冲动了。
0: 这不是冲动，我们现在要尽快和秋雪取得联系，让她想办法配合我们的行动，任何机会都不能放弃呀。哎呀，老沈，
2: 摘下来。
3: 这就是你们青龙帮待客之道啊。
4: 这义字牌你从哪儿偷来的？
3: 我要找赵堂主，见不到他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2: 那这
5: 我就是。这位小姐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3: 您就是赵堂主啊，真是太好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这个义字牌是你们青龙帮的老马给我的。
5: 什么？
4: 老马？他在哪儿呢？
3: 你是朱富贵？
4: 是我。怎么了？
3: 你动作真够快的呀，我紧赶慢赶的还是被你抢在前面了。
4: 你
3: 来赵堂主这儿是来告黑状的吧？你是不是说李啸天是被老马给杀害的？
4: 你说什么呢？
3: 你是不是还想说码头上日本人那批货也是被老马给藏匿的？
4: 赵堂主，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
5: 慢着，这位小姐，看来你对我们李帮主被害之事很了解。
3: 何止是了解，我算是亲眼目睹的。
6: 快说说，对，到底怎么回事？
3: 赵堂主，请你相信我，是朱富贵串通日本人刺杀李啸天的，他还想杀老马灭口。这义字牌真的是老马亲手交给我的，他让我过来找您是想向您讨回一个公道。
4: 简直一派胡言。你赵堂主，这女人一定是老马的同伙，就是她和老马把帮主给害了。
5: 朱富贵，这到底怎么回事？
4: 我怎么可能害帮主呢？
3: 赵堂主，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您见到老马，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朱富贵，你敢和老马当面对质吗？
4: 我为什么不敢呢？我正想找他呢。哼，
5: 好，既然如此，这位小姐，请你告诉我老马现在在哪儿，我派人去接。
3: 好。
7: 你别打我。
8: 哎，我说你偷鬼子钥匙要干嘛呀？
3: 你看到了？
8: 你那点小把戏也就糊弄糊弄小鬼子。说吧，你到底要干嘛呀？
3: 其实不干什么。
8: 再说，小心我扭断你的胳膊。
7: 我说，你松开我，疼，你松开我就说。
3: 其实也没什么。
8: 你耍我？你
3: 不耍，你松开我就说。好，我不耍，我说。其实我们是想逃出去。

0: 小马，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赵队长，你怎么来了？
0: 受伤了？这怎么了？

0: 谁弄的？
1: 别提了。
0: 哎，快快快，送医院！哎、是，来，小心点啊！
2: 这个人是谁？啊，
0: 他是我大哥，是青龙帮的大管家。
2: 我估计林木队长应该就在附近。
0: 啊，没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找，肯定能找着。
3: 你有炸弹？
4: 是啊。
3: 哼，你当我是二傻子吗？
4: 我真有，只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
3: 那在哪儿啊？在你说的那个陈秋雪手里。
4: 是啊，我把钥匙给她了，但是能不能拿到炸弹，那就得看她了。
3: 小丫头，我告诉你，要是你说的有一句是假话，出了这个笼子，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舌头拔下来。
4: 哎，大姐，我哪敢骗你呀？我保证，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出去第一件事我就咬车自尽。
3: 你能不能把这笼子的锁给我打开？
4: 现在啊？
3: 我是说晚上。
4: 哦，没问题，没问题，小事一桩。
3: 行，你要是真有炸弹，我们今天晚上就能想办法出去。
4: 你是说越狱吗？你有办法？
3: 这你就别管了。晚上出去以后，你想办法把炸弹从陈秋雪的手里给我拿过来，我就带你一起走。
4: 行行行，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黑大姐，我还想再带一个人一起出去。
3: 谁呀、啊？李红玲吗？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陈秋雪。
3: 为什么要带她呀？
4: 我答应过一个人，一定要找到她，所以我一定要带陈秋雪一起出去。
3: 等你拿到炸弹再说吧，啊！不过出去以后，你敢对李红玲透露半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4: 我懂，哎，舌头，舌头。
1: 哦，看清楚了，
5: 亲眼所见。
1: 来人，
6: 有
7: 有。
1: 把这女人给我抓起来。
7: 是。
8: 赵堂主，您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的人刚刚看见老马上了日本人的车，还恭恭敬敬地给送进了医院。请问这位姑娘，这要作何解释啊？
8: 日本人？这不可能。
1: 不可能。押下去。
7: 是。走。
6: 走。
8: 赵堂主，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赵堂主，
9: 赵堂主，
10: 我就说了吧，这老马早就投靠了日本人，这个女人一起和老马害了帮主，现在又拿这义字牌来企图挑拨离间。
1: 朱堂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幸好有你在，不然又中了这老马的奸计。
10: 这帮主被害能够查明真相，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不过赵堂主，不如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回去好好的问一问，知道老马的下落，好为帮主报仇。
1: 刚刚不是说老马在医院吗？
10: 因为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1: 朱堂主，老马的事情你继续盯着，一旦露面就把他抓了。
10: 好。
1: 这个女人嘛，先留在我这儿，过两天咱们开香堂，把帮里其他长老都请来，商议一下帮主的后事。
10: 哎，好，那这件事儿就烦劳赵堂主了，那我就告辞了。告辞，告辞。

0: 哎，堂主，刚才码头上捎信来，侦缉队吴宝山带人到了码头，说是要查货。
1: 查货？你别跟着我了，赶紧带上人去医院看看，找到老马，把他给我干掉。
0: 是。

0: 哎呦，吴队长，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朱富贵，
0: 哎，
1: 我听说你这码头上来了两卡车的货，是吗？
0: 是，
1: 货呢？
0: 货，运走了。
1: 运走了？
0: 哎，
1: 运哪儿去了？
0: 哎，不，这个我哪知道啊？我这儿就是一货仓，别人送货到我这儿来，就是中转一下。至于运到哪儿，我还真没有关心过。
1: 朱富贵，
0: 哎，
1: 你不老实啊？
0: 哎，没，你看，吴队长，哎，瞧您说，我哪敢骗您呢？
1: 是吗？
0: 哎，
1: 民康路53号丢了一批很重要的货，德川司令下了命令，要求我们全城搜捕。我查了一下，今天一早，只有你这儿进了车，怎么回事啊？
0: 哎呦，吴队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我看你是真不想说呀。
0: 不，
1: 跟我回趟司令部吧。嗯，走吧，走。
2: 走吧。
0: 哎，吴队长，不是，吴队长，你。
2: 老李啊，
3: 怎么样？
2: 部队已经开始向天津外围集结。上次我们截获的楚天飞的那批军火，这回正好派上用场了。
3: 好，既然要敲锣打鼓，我们索性把动静再弄大点。
4: 师座，李银龙电话。
3: 李银龙，接过来吧。
4: 是。
5: 哎呦，为了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可是费了劲了。
3: 银龙兄，又有什么事要找我呀？只要我能做到的，绝不推辞。
5: 也没别的啥事，我新组建的那个特别行动队，你知道吧？
3: 就是廖武当教官的那个。哎，既然这里边有你的人，也有我的人，这说白了，
5: 这不就跟咱俩孩子似的？你说是不是？
3: 说什么呢？这是你的孩子，可不是我的。
5: 就算不是咱俩的孩子，
3: 那也是咱哥俩友谊的见证，是不是？这孩子要是在外边惹了事儿，受了气，咱总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
6: 既然你已经说了
3: 这是咱们友谊的见证，那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2: 还是楚兄爽快啊，这不是他们打算要劫日本人的大狱吗？
5: 我觉得咱们怎么也得配合他们一下，既然是为孩子出气，咱们哥俩出手就得旗鼓相当，
2: 不能让他们觉得你疼他我不疼他，你说是不是？
6: 哎呦，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3: 别给我拐弯抹角的说。
2: 前两天啊，你的后勤部队打我防区路过，我的人一看你的装备，哎呦，那叫肥呀，肥得流油啊。
5: 他们就顺手扣了一批你的那些山地炮啊，还有炮弹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呢做得有点不地道，打算呢还是给你送回去。
2: 这回正好咱们的孩子在外边受欺负了，咱们总不能饶了这帮小鬼子吧？
5: 我就把这批东西全招呼到鬼子头上，
2: 也算是给孩子出了气了吧。哈，这不还给你了。
5: 反正你使也是使，我使也是使，
2: 你说是不是啊？
3: 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2: 得嘞。哎呀，这炮是留下了。
3: 来人，
1: 到，
3: 去把联络廖武的人给我找来。

0: 是。
1: 小天给我回话了，明天晚上轮到他值班，他会找机会安排阿玉和秋雪见面。我们要把握好这次机会，把所有的有效信息都传递给秋雪。
0: 太好了，一旦明天真的和秋雪联络上，他就能够里应外合地配合我们的行动了。
1: 好，这是最理想的一种安排，大家再仔细地想一想，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我这里呢，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一旦出现任何的危险状况，你们必须马上撤离。
3: 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吗？我想见我的父亲。
1: 秦红，这次不行。
2: 秦红，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你父亲的。
0: 护士，我来探个病人，他叫马宝峰。
3: 你等一下，你看是这个吗？
0: 他是下午送你医院的吧？
3: 是下午送你来的。
0: 下午，好，谢谢啊，走。

0: 这个牢房有没有一个叫陈雪儿的？
1: 陈雪儿这个名字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不能不去思考，然后对自己的回答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做出预测。
0: 喂，到底有没有？
2: 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这个不是你该问的。
3: 这家伙果然是鬼子奸细，
2: 那怎么办？
3: 一会儿这鬼子出来，你们俩跟着，有机会就整死他。
4: 整死鬼子？
3: 废话，要是这个女人把地道的事儿告诉了鬼子，到时候咱们都得完蛋。快去。
2: 啊，等一下，我就是。
0: 哦，よし，不错，果然很漂亮。
2: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的表姐让我来找你，晚上我会安排你们见面。就这样。
1: 日军小田带来的消息让陈秋雪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知道沈铸成和廖武正在想尽办法营救自己，这让陈秋雪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和力量。他在想，要尽快地与老王取得联系，这是当务之急。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是日本人的奸细！
0: 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1: 呸！鬼才相信呢！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1: 那你找他干什么？
0: 是别的事情。
1: 别的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但请你相信，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和你们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
1: 行，我暂且先相信你一回。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抱歉抱歉，
0: 滚开！
1: 路过路过哈，路过。
0: 哎呀，吓死我了！
2: 老沈，青红想救他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来帮咱们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呢。
3: 这次安排你和秋雪见面，已经冒着很大的危险了，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变数，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2: 我知道明天和秋雪的见面是很危险的，可是青红他毕竟是个孩子，在他心里面没有比救他父亲更重要的事情了，况且他也不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呢。
3: 但我必须要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包括他青红。

0: 你去见秋雪，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1: 大小姐，厨房你不能进去。为什么？没有黑大姐的吩咐，谁也不能进去。如果我一定要进去呢？哼，除非你从我们尸体上踩过去。 我看今天谁能拦得住我。李红玲，有种你给我过来啊！
2: 很好，忠心耿耿，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你叫我？
1: 是啊，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
1: 好啊，我奉陪。有什么话你说吧。你休想趁我在这儿的时候，
2: 打厨房的主意。
1: 我刚才呢，只是想进去随便转转，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谢谢你。李红玲，你和你爹一样，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珍珠，其实你想干什么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哼，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吗？
2: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笑>你和你爹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想让我和你这种卑贱无耻的人合作，我呸！你做梦！黑大姐，我本不想跟你作对，但是我的一忍再忍，却让你觉得我软弱好欺负的话，那你尽管来吧，我李红玲不会怕你的。
1: 去厨房了吗？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地道就在厨房里。
2: 为什么？
1: 黑大姐的态度告诉我的。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装个眼部护理吧。
2: 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

0: 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1: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2: 您先别着急，超细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

0: 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啊，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亲亲的宝贝，
2: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这个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2: 降糖体肿操，清逆降浊茶一方，
1: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3: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24日21点40分《健康有道》。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跟我冲！
6: 电视剧《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明晚播出，
7: 《岭南学人》第三季。

望归来，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制度护航，广东科创生态活力奔涌。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名古屋举行，中国队815名运动员参赛，闪耀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全项参赛，广东17名选手出征16个项目。
0: 15五开局之年，广东纵深推进科技创新强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领跑全国。成果转起来，企业闯出来，背后是一道共同的考题，如何打通创新链条上的各个堵点。一线走访中，记者发现一套护航型组合拳已落地见效，既让科研人员敢转成果，也让市场主体敢投研发，南粤创新生态正持续焕发活力。
2: 过去，内地中小企业赴港办跨境业务时，常常面临数据出境合规等挑战。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可为文件生成唯一哈希值及数据指纹，用户自主携带资料跨境办理业务时，机构可直接核验数据是否被篡改。
3: 只要这个文件有一点点的变化，就哪怕改一个字符，它这个 hash 的这个字符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利用这个技术原理呢，把这个哈希的字段存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确保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和溯源。
2: 平台上线以来，应用规模快速扩大，目前已接入机构24家，上线业务场景13个。2026年1至8月，新增业务量达39865笔，较此前2年增长近20倍。
4: 市场对于安全、合规、高效的跨境数据流动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也从侧面印证了咱们的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加速融合的这样一个趋势。
2: 数据安全跨境依托清晰的规则，而在创新链上游，植物科技成果归谁、谁来转的产权问题，则长期困扰科研人员。作为全国首批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和单列管理试点，广东省科学院创新推出直接赋权、过程赋权、提前赋权3类方式，对不同研发阶段的成果分类施策。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0项成果完成赋权并转化见效。
5: 通过走访，我们发现这项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给科研人员松了绑。过去一项成果该不该转化、该怎么转化，大家心里都没有底。现在啊，赋权的方案是提前定好的，收益怎么划分也是明明白白，还有技术经理人帮忙跑市场、谈合作，科研人员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发上，转化的路上也有制度保驾护航。这样一来，大家才真的敢让成果转化，也愿意转化。
2: 制度松了绑，成果就能生金。广州一个院士团队的无人机遥感网技术就通过赋权改革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孵化出低空无人机遥感领域的领先企业中科云。

0: 图。如今，该企业的无人机基站已在全国部署超3000台，业务覆盖100多个区县。
1: 以前呢，可能单点，现在是整个产业全闭环，整个科研体系会全赋能，让你有更好的成果，转换更好的一些技术去服务各个社会。
0: 一项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企业还要跨过一道坎，那就是研发失败的风险。2025年8月，全国首款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研发的保险产品智研保在广东落地，首次将技术方案缺陷与原材料缺陷纳入承保范围，研发人员成本、原材料成本均可获理赔，一单覆盖研发、小试、中试全周期。
2: 现在有保险分摊研发失败带来的经济损失，立项评审可以更多聚焦技术本身的价值，我们更有底气去推进这类前沿项目，鼓励研发团队大胆开展技术探索。
3: 在全部理赔资料齐全、第三方技术鉴定工作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将立项赔款3天内完成到账，后续我们会持续积累机器人产业项目样本，条件成熟后向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做产品适配与保障拓展，把研发风险保障模式复制推广到更多的科创赛道。
0: 走访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反复出现的同一个字，敢。做跨境金融，敢让数据走出去，因为电子指纹把安全边界画得清清楚楚。搞科研，敢把成果转出去，因为赋权规则和收益分配写在了明处。办企业，敢把钱投进去，因为研发失败也有保险兜底，让创新不怕失败。广东用制度兜底和开路换来了创新者的稳定预期。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4: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9月2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省委人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对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在广东人大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全省各级人大的政治任务抓牢抓好，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引导人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对人大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强大动力。要狠抓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突出重点发力，持续推进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运行监督工作，积极推进百千万工程立法工作，高质量制定农村三产融合的决定，认真编制现代企业制度模板指引，不折不扣落实好省委交办任务。要突出法定职责，实施好粤港澳大湾区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两个专项立法计划，加快出台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数据条例、低空经济发展条例等，开展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等监督工作，全面加强现代化建设法治供给。要突出代表作用，运用好代表主题活动成果，推动基层单元切实发挥作用，一体融合发展，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人大制度的宣传阵地，成为密切联系群众、保障代表履职的重要载体。要突出自身建设，深化实施机关效能提升5大行动，全面加强人大工作队伍建设，继续优化数字人大建设，以实际行动为广东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9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于9月28号至29号召开， 建议议程，审议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修改稿等法规案，审议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询问提出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

0: 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其他事项。会议审议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法规案的审议意见等，审议省政府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等，审议有关执法检查报告、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其他事项，审议通过省人大代表大会期间审议意见反馈工作暂行办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要突出立法高质量这一关键，扎实做好法规审议工作，加强对社区的市法规的审查指导，不断提高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水平，要增强人大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做好听取审议报告相关工作，运用好调研成果，助力有关方面改进工作，推动发展。要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抓好省人大代表大会期间审议意见反馈工作暂行办法的组织实施，不断提升代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1: 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欢聚一堂，共同拉开这场亚洲体育盛会的帷幕。
0: 当地时间19号18时，开幕式表演在瑞穗公园田径场正式开始。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依次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全场热烈欢迎。男篮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高擎五星红旗，走在前列。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赛事分布在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也将承办部分项目的比赛。截至今天9月20号18时，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队已夺得10枚金牌，其中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金。广东台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办，中国代表团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昨天，中国代表团全体参赛选手、技术保障人员举行赛前动员会。
0: 据介绍，本届世赛共有64个竞赛项目，是历届世赛中比赛项目最多的一届。赛事预计吸引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青年选手同台竞技。广东省共有17名选手入选中国代表团正选名单，15名选手入选备选名单，将参与16个项目的角逐，占全部赛项的1/4。既有精细木工、数控洗、电子技术等传统优势项目，也首次入选餐厅服务项目，并参与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设赛项。
2: 我会尽我自己所能，在这次比赛中为我们国家争光。
0: 世界技能大赛2年举办一届，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连续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斩获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是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实现全项目参赛。
3: 大家不用去紧张，放下包袱，那么正常发挥，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绝对能够达到理想的成绩。
0: 广东台报道。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的亲历者大多已经离世，真实的历史影像也极为匮乏。但在江西赣州，红色故事的传承没有断，一群红军后代，一群年

0: 今后生正用更鲜活的方式把长征讲给今天的人听。
1: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湖景的故事，大家请随我来这边请。
2: 听说毛主席带头挖水井，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很多人都来了。
3: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经典小学课文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今天站在红井边讲述这个故事的是一群名叫红孩子的讲解员，他们中有很多人就是红军的后代。
4: 我们纪念馆红孩子讲解员队伍至今已有12个年头，我们联动瑞金20多所中小学校，累计培养5000多名红孩子讲解员，接待观众超10万人次，推动青少年从红色文化的接收者转变为传播者。
3: 除了红井边稚嫩的童声讲述，长征的故事还登上了更高的舞台。1934年，8.6万人的红军队伍开启伟大的远征，夜渡于都河的那场告别被搬上了舞台。

0: 全国首部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它的原型是烈士王金长的妻子段桂秀老人。当年她的新婚丈夫一句“等我回来”，她就守了一辈子。今年8月23号，段奶奶走了，享年108岁。这部剧用声光电和升降舞台把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搬上舞台，很多观众哭着看完了全剧。
1: 这个剧呢，想表现的是红军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呢，能不能鼓舞我们下一代人，或者是下一代再下一代人去，不是说去走长征路，而是继承这种精神。
0: 舞台上是声光电的史诗，于都河畔也有另一种告别，几乎每周都在上演。
2: 公益演出，所有人是没有拿一分报酬的，就是想要把我们这段红色历史通过实景演出的形式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0: 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看演出，而是选择参与式体验。瑞金长征第一村推出了3-1的体验，走一段长征路，吃一餐红军餐，编一双草鞋。历史不再是隔着玻璃看的展品和听着讲的旧物。
3: 施正海老师怎么样把课讲好，我们只有个人有更深入的一个体悟感受，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更好的传授给高校的师生。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实地的这种参观座谈调研是非常有必要的。
0: 90年过去了，长征的故事没有远去，而是在一代代人的心头重新点亮，薪火相传。广东台报道。
4: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就永远走不出低端代工，产业命脉不能自主，就谈不上真正的中国制造。40余年广东家电迭代之路，就是从卡脖子里闯出来的。从乡镇企业贴牌出海，到制定全球行业标准，产品上天入地，风靡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一台小小微波炉，藏着广东智能家电自立自强的答案。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山市的格兰仕现代微波生活电器制造智能工厂，这里占地约3000亩，每天有超过10万台微波炉从这里下线，相当于平均不到1秒钟就有一台微波炉诞生。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家从顺德起家的乡镇企业用了48年的时间，把产品卖到了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座制造工厂，看看一台广东造的微波炉是如何征服全世界的味道。
6: 现在我宣布，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7: 火箭升空和微波炉，喂喂喂，是不是走错片场了？当然不是。2011年，格兰仕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为中国空间站研制一台航天微波炉。

0: 此前的太空厨房从来没有过微波炉。十年攻关，2021年，世界首台航天微波炉随天舟二号飞上太空。
1: 现在我身旁的这台微波炉就是全球第一台上太空使用的微波炉，当然啊，它只是一个模型。那么它这个微波炉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2: 首先这台微波炉它的外观是全铝合金设计，它可以满足火箭上升时的高频震动，它可以在7分钟内完成3个人分量的主食，所以这个大大的便利了航天员。
0: 能造出太空微波炉的格兰仕当然是行业的领军者，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前身是顺德贵州羽绒服厂。直到1991年，格兰仕才砍掉了年赚千万的羽绒毛纺主业。从1993年试产1万台，到1996年年产破100万台，再到1998年年产450万台，6年时间，一个广东的乡镇企业在正确的空白品类上，用聚焦加规模把价格打穿，用贴牌生产借全球市场，一跃成为全球第一。但1999年，这个世界第一却面临着生死关口。
1: 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叫做磁控管，是微波炉的心脏。技术门槛高，生产工艺复杂，在20多年前中国企业造不出这个，只能向国外企业购买。结果格兰仕刚刚做到微波炉产销世界领先，人家就断供了，砸锅卖铁也要自己造。面对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格兰仕联合上游企业共同开发，同时联合了国内一批顶尖的专家全力攻关，最终成功突破。刚刚看了那么多的磁控管机器人，太硬核了，有点饿了。这儿是全场最香的地方，烹饪实验室。走，我们一起去吃点。多吃的，
3: 是啊，我先吃一个。这些都是我们你旁边的这台机，我们格兰仕宇宙厨房的微蒸烤炸炖一体机，也是叫元气炉。
2: 好吃，好吃，
3: 好吃，是吧？对。像你烤一个蛋挞，用什么温度，用什么时间，火候的是怎么调节的，我们通通把这些测试数据写成代码，然后装进样机里面。像你如果想要蛋挞这个菜单，就要选中它的一个对应的编号，启动它就可以烹饪了。
1: 从1978年顺德的一家乡镇企业，到今天全球微波炉冠军，从被卡脖子到让全世界以你的标准为准，格兰仕用48年的时间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中国制造不仅能造，而且能创。
4: 昨晚，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广州体育学院落下帷幕，中山沙溪龙腾队夺得总冠军。
5: 广州智都集团、中山沙溪龙腾这两支球队，从全省21个地市共350多支职工代表队中层层突围进入决赛，强强碰撞，最终中山沙溪龙腾队稳住优势，以90-61夺得冠军。
6: 比较开心，比较激动吧。我们拿下了冠军，他们这么支持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平时训练的动力吧。
5: 从城市赛到总决赛，4个月里，工 BA 的主角始终是这些来自一线的职工。据介绍，广东工会工 BA 累计举办城市赛782场，吸引350余支企业队伍、5250名职工球员参赛，直接辐射企业职工群体约35万人。线下观赛参与活动的职工群众、市民游客累计达178万人次。
7: 我感觉工匠精神其实体现在工作上面，也体现在篮球比赛场上吧。工作上面的话，就是要细致入微，抠细节，把差不多去掉。体现篮球场的话，就是拼搏，不到最后一刻就永不放弃。
8: 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让我惊讶，特别感动。篮球不仅仅是在于胜负，更在于在场上的拼搏精神和凝聚力。工会举办这个赛事的意义就在于把各行各业的职工团结在一起，聚人心，在赛场上发扬拼搏精神，并延续到工作岗位上。
5: 广东台记者王秀娟、见习记者宁文博报道。今天12:03，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制算号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以一箭9星模式

0: 将九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此次为该火箭第16次飞行，搭载的鹏程首发星由鹏程实验室、南方科技大学联合研制，可支撑智能星上计算、星地激光通信，为 6G 通信网络建设筑牢技术基础。今天下午，第17期岭南大讲堂在广东省博物馆举行。本期讲堂邀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庆新研究员，以从三司通共到两省通商，明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制度演变为题开讲，解读广东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岭南大讲堂持续搭建公共文化交流平台，向大众传播岭南历史文化。今天，揭阳市揭西县举行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团中期汇报会暨校地合作揭牌仪式，为揭西县优化发展思路、补齐发展短板、激发发展动能提供有力治理支撑。活动现场，校企双方共同为校地合作平台揭牌，标志着揭西县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迈入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的全新阶段。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今天早上九点而已，我省不少地方的气温就已经达到了30度。截止下午3点，怀集最热有36.2度。目前大范围的高温预警信号也在持续生效中。明天呢还是热，中北部的最高气温普遍有33到35度。不过随着副热带高压有所减弱，后天大后天高温范围缩小，但是气温只是小幅下降，普遍有30到34度。而且近期的高温天气给大气积攒了比较充足的能量，未来3天雷雨天气增多，不排除局部呢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下雨的同时，部分地区会激发出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如果不小心遇到了，最好不要在大树、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下方停留，及时的躲进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内。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佛山多云，25到33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东莞雷阵雨24到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韶关晴转多云25到36度，河源多云24到34度，梅州多云25到35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汕头雷阵雨26到32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清远多云26到34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云浮多云24到33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阳江多云26到33度，茂名晴转多云24到33度，湛江晴转多云25到33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这个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2: 降糖体肿操，轻易降浊茶一方，
1: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3: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24日21点40分健康有道。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跟我冲！
6: 电视剧《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明晚播出。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

0: 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泽湾区域，它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0: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八成。地处黄河几泽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2: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同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3: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4: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5: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肉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

0: 丹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

0: 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3: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6: 这个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7: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

0: 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1: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2: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3: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4: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通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

0: 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When the sky turns
3: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4: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9月22日晚，纪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2: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3: 欢迎你们来到文青傲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4: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琴澳一体化。
1: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策，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5: 祖宗，这打仗啊，这帮人可怕凶了，你知道吗？
6: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来，打打打打打，不打你是我儿子。
7: 从道光年间到现在，所有欠债一笔还清。
8: 上百年的阎王债，没个头儿。老子想看你那堆泥腿子都死。
9: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10: 咱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斩首。
5: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11: 你放走。
12: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5: 你怀疑
9: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13: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14: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15: 像这颗钉子，
9: 你要发掉。
13: 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9: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16: 绳子绑枪绑人，人在。
17: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9: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18: 快快战场，
9: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9: 万里云接树，立马见文官，
20: 万山极不无际，直北至长安。
21: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9: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22: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9: 打狗！
5: 我看你往哪儿跑？
9: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3: 共产党人，给我枪！
9: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22: 我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
9: 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5: 团长，
9: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今天我生日。
11: 旺仔牛奶糖。
12: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了？哎。

歌是生命的潮，弯是世界的潮，灿烂指引，日月同辉，天地相拥，我们一家。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有请主持人蓝宇、胡歌、张凌赫、容祖儿、苏有朋、田川、刘乃琪。

0: 明月，天涯共此时。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全球的华人华侨同胞们，大家
1: 晚上好。
0: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我们正在中国澳门向您问好，大家晚上好。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胡歌。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
4: 大家好，我是歌手容祖儿。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苏有朋。
0: 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田川。

0: 大家好，我是澳门莲花卫视主持人、音乐人刘乃琪。
1: 以歌传情树家国，一弯明月照心中。这是我们阴湾区生明月而相聚共度的第五个团圆之夜。
2: 我们一家，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首歌，老歌留住时光，新生遥寄远方。
3: 今夜星辰闪烁，星星相聚，幸福在歌唱。
4: 月下清风相伴，悠悠时光，繁华落万家。
5: 忘掉孤旅漂流，迢迢乡愁，天涯盼归鸿。
1: 欢言笑语相依，漫漫长途，心灵有归宿。
0: 翻过五千里浪，浩浩潮生，山海共我名。
1: 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拨动记忆的秒针，回到昨夜星辰，一起唱响
6: 我们的

0: 谢谢齐豫、齐秦太动人的演唱，我不得不感慨，血缘之亲、归期之盼，就在这一个拥抱之中啊！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人间银河在银河，此刻我们正在中国澳门银河度假向您问好。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呢可谓是新朋故友齐相聚。首先呢，我觉得要欢迎一下坐在我们圆桌上的我们主持团当中的新朋友，欢迎胡歌。
2: Hello， 大家好。
1: 那胡歌，你看来大湾区了，得用粤语打个招呼吧。
2: 好，试一下。大家好，我是胡歌，今日喺呢度同各位相聚，我好开心，
0: 好开心，好标准喎，
1: 太可以了。
2: 谢谢。
1: 那第一次来湾区声明月，真的坐在现场，刚才听到我们第一篇章的歌曲，感觉怎么样？
2: 我后悔我来晚了，我应该第一届就来的。真的，刚才在台下我听着熟悉的旋律，我觉得动人的音乐是可以穿越时空的，而且20岁的时候和40岁的时候听同一首歌，看同一首歌的歌词，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1: 说到经典的旋律，还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新朋友，也是第一次来到湾区声明月，就是昨夜星辰的原唱林淑荣老师。欢迎林老师。
3: 大家好，很荣幸，
1: 欢迎林老师。我要特别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刚才我们听到了刘惜君演唱的歌曲，本来是和林老师一同演唱的，而且林老师非常的敬业，昨天就来到现场进行了彩排，但是呢，非常的遗憾，今天呢突然间身体不适，所以不能够登台演唱了。但是没关系，您的声音、您的旋律早就已经深深的印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让我们再次现场让林老师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好吗？
3: 希望下次能够站在舞台上唱《昨夜星辰》这首经典歌给大家听。
0: 一言为定，
1: 期待着明年邀请您再来。

0: 来我们的湾区圣明月，
1: 谢谢。
0: 所以这个小小的遗憾也为我们明年埋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伏笔。其实呢，在我们的湾区圣明月，不仅会听到经典的音乐的时代回响，也在不断的激发着我们华语音乐的创新创造的活力。今天晚上啊，我们将解锁多首湾区圣明月的原创新歌，他们呢是最鲜活的时代新生，也是真。

0: 我们带来新歌，请听好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周深、哇、单依纯、哇、容祖儿、哇、陈楚生、哇、张凌赫、哇、欧阳娜娜、哇、还有很多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音乐人都将带来他们的全新的作品。
1: 我们要感谢晚会独家音乐创作合作伙伴米谷音乐，上米谷音乐听湾区声明月我们一家同名专辑。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陈楚生的十分拥抱，听张凌赫欧阳娜娜和你说嗨，与容祖儿一起相逢人间银河。

间银河，情正浓，爱相逢，潮水连接山海，故事绽放芳华，灯火照见童心，人间绽放繁华。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 6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澳门有线电视第三高清频道、澳广视、澳视澳门频道、澳门 Macau 卫星频道播出。濠江映皓月，我们在中国澳门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今天我生日。
11: 牛奶糖，
8: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爱情鸟它还没来到。
1: 多谢大家精彩的演出了。其实今年不仅要唱歌还要当主持人，我压力其实挺大的。大家也知道我的普通话真的有点非常普通嘛，所以今天我找了一个特别的帮手，他的就是我的助理元仔，你能帮我主持一段吗？
2: 没问题。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大家都听到自己想听的歌了吗？接下来还有50多首金曲等着大家，让你一次听个够。另外祖儿，我觉得你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雷震海豪塞雷。
1: 多谢雷爷，
3: 说得真的很好，而且祖儿不仅普通话说得好，今天晚上的歌唱得也好听，对不对？那祖儿找来了帮手，对吧？那我身边呢迎来了我们湾区声明月的老朋友王祖蓝。耶、
4: yeah, ，大家好，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哎。
1: OK 啦，
4: 你控制得了你自己的。
1: 我自己在加油了。
4: 加油！
3: 欢迎祖蓝。那同时呢，还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来自我们中国台湾的资深音乐人黄仲坤，欢迎你。Yeah.
5: 大家好，我是黄仲坤，很高兴来到湾区的这个舞台跟大家见面。
3: 欢迎您的到来。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前不久呢刚刚凭借着电影《破地狱》摘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来自中国香港的演员魏诗雅，欢迎。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魏诗雅，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聚在一起。
3: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也要给你们分享一下小礼物。

0: 就是我们六公主的新的文创，可以带一个六公主回家。
1: 六公主啊，哦，有六台啊，是吧？哎呦，
0: 怎么样？可以回去和孩子一起分享一下。

0: 天哪，太好听了。
1: 我想九零年代诞生了非常多来自台湾的流行金曲，除了刚刚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之外，我还想到刚刚在台上齐青大哥刚刚唱过的《外面的世界》，还有姜育恒姜哥在去年的湾区舞台上也曾经唱过《再回首》。
2: 哇，不止不止，还有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3: 你会唱吗？能模仿一下？
2: 有请童安格。

费玉清大师的一剪梅，相信全场的朋友都会的。

0: 一起来。是我唱的太难听了吗？没有人跟上的，为什么？哎呀，贝西亚都没演下去，影后都没演。
1: 可以的，可以的。刚才真的是唤醒了很多朋友的音乐记忆哈。你看这些歌真的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共同的回忆。而且呢，其实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有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
2: 没错，我记得老豆啊瓦锅有一首歌叫《来生缘》，就有两个版本。哦，
1: 《来生缘》哎。胡歌的歌应该是唱歌的歌吧，所以说到哪首歌应该都可以唱吧。
3: 当然可以，
1: 当然可以吧。胡歌，
3: 胡歌的歌。
1: 哇，必须！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听胡歌唱歌呢？哇，
4: 我试一下。
1: 来声源，找一下刘德华先生的感觉。
4: 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已经。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哇
0: 哦、oh, 我从来没有见过胡歌那么浮夸。
2: 哎，你起了一个好头。哎，
0: 我起了个好头啊。哎呀，太好了。
1: 你看、哎、胡歌不仅唱得好，模仿得好。
0: 我可以再给来生缘起个头啊。
1: 刚才呢胡歌唱的是普通话的版本
3: 来生缘。
1: 对啊，诗雅有没有听过粤语的版本？
5: 我知道这首歌就是粤语版本的，名字叫一
3: 跟黑走过的日子。
1: 哎，那祖儿你会唱粤语版吗？
6: 冬天

0: 太好听了。刚才我们听到两个版本哈，但是都非常的好听，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一曲双词跨越山海，直抵人心。正如这个夏天我们电影频道和浙江卫视联手打造的音乐节目《国乐无双》，也超过18000字的填词改编，让84首金曲唱响了新生。今天晚上的很多《国乐无双》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湾区生命乐的舞台，而我们的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也将为大家带来全新演绎的舞台，让我们共同期待。
1: 时代金曲为岁月落笔，情歌唱尽款款深情，接下来就让

星辰，月下相依，我们都是月光的孩子。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我们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与您同唱。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6 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澳门有线电视第三高清频道、澳广视、澳视澳门频道、澳门 Macau 卫星频道播出。一帧光影，一段旋律，是记忆，是月。

0: 感谢各位的精彩演绎。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名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此刻我们正在大湾区文娱地标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向您问好。
1: 今年呢，湾区声名月联合咪咕音乐推出了竖屏的新媒体直播，携手独家影院第二现场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并联合中影首次推出了院线超现场，在全国范围内的多家影院呢直播我们的晚会。无论您身处在何地，都可以通过大小屏幕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一同欢唱。那么林赫，我刚才看到你也上了热搜，我们的主持人歌手林赫来和正在第二现场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Hello， 第二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这次以一个特别的身份跟大家在荧幕前相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呢，也希望和大家可以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音乐电影之夜。
3: 湾区声名月，月圆喜相逢，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首席合作伙伴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湾区声名月是一场共创共享的盛会，刚才的风之谷正是本届活动澳门原创歌曲征集的优秀作品。征集活动收集了近80组音乐人、95首原创歌曲的投稿，他们以中华文化为根，奏响融通世界的旋律。
4: 是的，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交汇处，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真的可以在小小的桌子上唱出精彩的大戏。澳门不仅是美食之地、时尚之都，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赛车之城。世界闻名的东望洋赛道，72年来见证了无数世界顶尖的车手由此启程。
1: 没错，我们熟悉的塞纳、舒马赫、维斯塔潘都曾经在此竞速，而此时此刻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更是书写了我们中国的极速传奇。他就是首位驾驶着中国赛车赢得了澳门东望洋大赛冠军、首位进入到 F1 的中国车手马清华。欢迎小马哥。
5: 欢迎小马哥。
6: 大家好，我是车手马清华。其实我刚开始比赛的时候呢，中国啊还没有自己的车队和车手，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来澳门参加这个澳门大赛车。当然了，每年澳门东望洋大赛都汇集了全世界最顶级的车队和车手。那么后来呢，我又梦想成真，并且开着中国赛车赢得了世界冠军，然后呢也让世界见证了中国速度。而这份骄傲自豪啊，还有赛车的极速以及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都延续到了即将上映的电影澳门大赛车里。而电影里呢，当然除了速度与激情，还有花钱慕序的我们赛车的一些台前幕后，当然还有关于东方的辩证，关于时间变与不变、互鉴共生的生意。所以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到影院啊，来共同的感受澳门大赛车的魅力。
7: 好的，我想请问小马哥，在你心目中有哪一首歌是能够代表速度与梦想的呢？
6: 那我觉得一定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哦。
7: 清唱两句吧。

0: 谢谢小马哥，
1: 谢谢
0: 小马哥，讲述了小马哥和世界顶级赛车手竞速东望洋的电影《澳门大赛车》也即将登陆院线，期待观众在大荧幕感受东方摩纳哥的魅力，感受真实的速度与激情，
2: 在影院等着大家。那么小马哥呢，今年的11月中旬也将再次的参与澳门站的赛事，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前预祝小马哥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1: 谢谢。
2: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跟随着歌声来敬所有飞驰向前的逐梦人，来吧，干杯，
0: 干杯。

翻过千年，山海在等我，蓝眼泪淌落，写下归家的歌。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今夜亿万和声作伴，爱的流星雨正把天地相连。

千灯不眠，少年登场，胡德夫、潘美辰、胡夏、程琳、欧阳弟弟、陈一妙、叶童、马思纯、张家鲁、任达华、单依纯、周深、曾黎、娜扎、李一桐、文永山、海莱阿木、白举刚、姚小唐、闫妮、崔健、张琪、赵牧阳、魏杰、郑智化、朱哲琴、吉克俊逸。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5: 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我们结婚了。
8: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9: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0: 我家有喜事，
11: 今天我生日。
12: 牛奶糖，
1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
1: 情深深雨蒙蒙。大家好，我叫杜飞，杜是共度佳节的杜，单名一个飞字，飞来歌声的飞。
2: 欢迎杜飞回到我们的身边，今天登台的那一瞬间真的是太梦幻了，现在我一定要给你拍一张照片，能不能还原一下杜飞的表情？
1: 别闹了我。
0: 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湾区声明月，月圆喜相逢，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首席合作伙伴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独家宣发合作伙伴新浪娱乐、微博音乐、微博演出。
2: 50多年前，余光中先生用一纸诗文写尽了隔海的牵挂。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正是在那个年代，海峡对岸的一群年轻人也发出了灵魂叩问：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什么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1: 一把木吉他，一架钢琴，他们用最纯粹的歌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唱自己的歌，是50年前宝岛台湾民歌运动最热血澎湃的宣言。
3: 这场华语音乐历史的浪潮留下了许多名字，李双泽、胡德夫、齐豫、齐秦、蔡琴、李健富、罗大佑、李宗盛，他们的音乐熠熠生辉，谱写了我们共同的青春。
4: 说到青春呢，我真的很好奇，想在这里问问两位年轻人，林赫还有我们台湾的年轻歌手颜仁中，在那个年代有哪一些歌是让你们特别打动、印象深刻？
5: 我印象最深的是罗大佑老师的《童年》。我清唱两句啊。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还有齐豫老师，刚刚齐豫老师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可以说前辈歌手们的创作深深地影响了我。哇
4: 哦，一首是时间的远方长大，一首是空间的远方故乡，而且这些歌也道尽了很多人的乡愁。那林赫呢？
6: 我其实也听过很多很多非常非常记忆深刻的歌曲，除了刚刚颜仁中说的那些，其实还有比如说李健夫先生的《龙的传人》、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等，其实都是非常好听的。而且这些歌曲都带着非常非常质朴的愿望，他们写土地、写麦田、写清风、写思念、写乡愁。
2: 说到乡愁，在这股创作的浪潮当中呢，还有一首名为《少年中国》的歌曲，它写出了乡愁的另一种模样。遗憾的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李双泽先生在创作完这首歌曲不久之后便匆匆离世。但是在而后的很多年，来自中国台湾的著名音乐人胡德夫先生一遍遍地把这份游子的吟唱唱给世间听。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胡德夫先生登台，为我们再度唱响《少年中国》。

0: 古老的中国不要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
1: 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0: 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舀不干海峡的思乡水，思乡水鼓动波浪。
1: 一年过了一年，一生只为这一天。
0: 山海在等，
1: 渔火在盼，
0: 明月知我，
1: 知我。

0: 是台湾刘德伟兵长，已经送了23年的老兵回家了。回家是一种喜事，我们也是要用这种开心的方式把他啊带着、抱着、背着回家。
1: 旅长帮你带回家了哈，来回家了。
2: 爷爷
3: 到家了，
4: 爷爷，
2: 这个
4: 两天
2: 见你来了。
4: 走，今日你已经回到你的故土。
5: 英雄回家。
6: 家是一方不需要多大的屋檐，是妈妈的吻，是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我的幸福。
7: 回家是每个人最平凡质朴的心愿，也是5000年文明的呼唤。此刻坐在圆桌的是电影《回家之路》的各位主创。
8: 大家好，我是电影《回家之路》的监制张家鲁。
9: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达华。在《回家之路》里面，我演的是洪七公。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马思纯，我在电影《回家之路》当中饰演的是唐思妍。
6: 欢迎各位的到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电影《回家之路》，讲述的就是台湾高雄旅长刘德文先生23年往返两岸护送400多位老兵骨灰回家的故事。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刘德文先生。刘旅长您好。
11: 大家好，我是台湾高雄旅长，
6: 欢迎你。刘旅长，我知道您日程排得非常的满，您从哪里来呀？
11: 我从浙江宁波送完一位老兵骨灰回家，那明天接着我就去福建送另外一位老兵回家。嗯，再过几天就中秋节了。嗯，老兵回家，送他们回家是我这辈子的职业。
6: 这一路上我知道您都背着这个红色的背包，它陪伴您有多少年了？
11: 这个背包已经陪伴我23年了。
6: 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红色的背包呢？
11: 我红色是一种喜庆的颜色，我用这个背包送老兵回家，是他们的乡愁。每送一位老兵回家，我就是以喜事带他们回家。
6: 是喜事，所以选择了红色。
7: 好感动啊！能请问您一下，就这20多年来，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您一直行走在这个送老兵回家的路上？
11: 说到我社区的老兵，83岁了，有一天握着我的手，德文啊，我走了以后要带我回家，葬在我父母亲的坟旁。后来社区又40几位了老兵，德文啊也带我们回家。后来越多人来找我，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会坚持的把它做下去。落叶总要归根，人总要回家。
7: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此刻大屏上出现的是许多老兵生前留下的珍贵影像，也是他们漂泊半生留给故土唯一的印记。 在这里也想请问一下监制张家璐老师，为什么要创作《回家的路》这部电影呢？
8: 因为我的爸爸就是老兵啊，我从小到大我身边就是这些叔叔伯伯们，他们有湖南的、山西的、广东的、四川的，那我爸爸是山东的，所以他给我取名叫张家璐，意思就是家在山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我爸爸的乡愁。那我长大以后，那个我的父辈老去了，凋零了，我本来以为他们这一代的故事就消失了，但是刘里长呢，以他一己之力把这份沉甸甸的乡愁啊给背回去，我特别感动，所以就和许兆仁导演还有我们的主创团队一起把这份沉甸甸的乡愁啊给拍出来。
6: 谢谢张家璐先生，谢谢您的这份初心。那我知道这一次任达华先生和马思纯参与了这部电影的表演，两位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参演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
9: 我在演红赤公的时候啊，常常在思考一些老兵前辈啊他们真实的想法。我发现只是简简单单四个字，落叶归根。他们想法就是希望回到自己出生地方，跟家人见面，碰面，团团圆圆。
6: 那思纯呢？
10: 我饰演的唐思源其实是守在故土上的后辈了。你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几个小时买个火车票就能回家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老兵来说，那种两岸相望有家难回的那种无力感好像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有点难理解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可能是对于他们来说一辈子就惦记着一件事情。所以听到刘里长的故事之后，在演完这个角色之后，你会了解很多，也知道了更大的情怀。
6: 回家其实是很多老兵一生的心愿，他们死也要回家，所以刘德文先生才成为了这位灵魂摆渡人。我特别想给大家讲，就是刘德文先生他每每在送一位老兵的骨灰回到故土的时候，他总是会郑重地下跪，轻轻地道一声到家了。一句到家了包含了这一路的跋涉和艰辛，也是老人一生的牵挂。但是刘里长，我们坚信回家的路并不遥远，回家的路并不漫长，回家的路必将抵达。这是您的心愿，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心愿，希望我们的心愿早日实现，也向您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听歌。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的是周深、单依纯为我们带来新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我们好像在那。

0: 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名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晚会独家音乐创作合作伙伴咪咕音乐，上咪咕音乐听湾区声名月我们一家同名专辑。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独家宣发合作伙伴新浪娱乐、微博音乐、微博演出。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圆桌呀迎来了一位大家特别喜爱的我们湾区声名月的老朋友闫妮，欢迎闫妮。
1: 我今年又来了，
0: 今年又来了。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呢，闫妮老师为我们带来一首 Mojito， 特别特别的出圈。今天晚上又带来了一首《侠客行》，怎么样？刚才唱的开心吗？
1: 还是很紧张的，
0: 很紧张的。那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去年我觉得有点今年还挺好的，
0: 就去年有一点微醺是吧？
1: 去年虽然出圈也有点出丑，
0: 胡歌老师你觉得呢？有没有看去年的？
2: 我看了，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0: 言简意赅的评价啊。那我发现呀，其实闫妮老师、胡歌、林鹤三位正好是70、80、90，其实每个年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歌单。那闫妮，你的歌单里都是什么样的歌？

0: 我发现那个妮儿姐唱歌的时候不是微醺，是微大醺。哎，其实魏大勋没来吧，
1: 沉醉在其中了。
2: 我刚唱的挺有劲儿的，
0: 挺好的，挺好的啊、
2: 谢谢。
3: 崔健老师的歌啊，
2: 这个是我青春的记忆啊。
3: 哦，青春的记忆。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崔健老师的歌的？
2: 那是我听他的歌差不多是16、17岁，那真的是青春的呐喊，那这就是敢想敢冲，所以我还当了演员，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3: 听歌的时候就很喜欢，后来也去看了他的演唱会，对吗？当时16、17吗？
2: 对，是的。嗯，
0: 16岁第一次看崔健老师的演唱会，我们很好奇啊。
3: 对。
0: 跟谁一起？
3: 跟谁一起
4: 看？
0: 对啊。
2: 跟谁不重要，台上的人重要。
3: 哦，旁边的人重要吗？
2: 那老胡还是挺重要的。哎，老胡，你在这坐了半天了，你是在酝酿吗？你想唱什么给我们听啊？
0: 我只想唱给你听。
2: 你唱什么？
5: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
0: 年少如花。哇，
2: 年少如花。
3: 闫妮老师又进入状态了，你看一首歌就把闫妮老师带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当中。那刚才唱了这首歌，是不是代表着胡歌的歌单里都是民谣比较多？
0: 那个上学的时候还听了挺多民谣的。还有一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沈庆的青春。
3: 青春。
5: 轻轻的

0: 台的话，闫妮，你觉得最想听他唱什么？
1: 六月的雨。
2: 早就想好了。
0: 那既然歌都点了，要不来两句？
1: 你往这边唱。
2: 往这边。真不好意思，我暖暖场吧。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这可是我当年的单曲循环啊！我觉得胡歌完全可以来银河开演唱会了。林鹤呢，作为90后，你也来分享一下你的歌单。
2: 哎，我的歌单就比较多了，平时爱看电视剧嘛，所以有很多电视剧的 OST， 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爱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胡歌老师跟他一起同台主持了，但是没听到他唱我记忆里面最深刻的仙三的歌《忘记时间》。哦，
3: 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是吧？哎
2: 呦，谢谢谢谢谢谢。回忆杀，都是回忆杀，跟刚刚咱们那组看到的荧幕里的青春是一模一样，唤起了我很多看电视剧时候的回忆。嗯，
1: 那刚才听了这么多的歌，也回忆起了自己的歌单。那闫妮说最喜欢的还是崔健，对吧？刚才也讲到，现场想不想听崔健唱歌呢？
4: 我好像看见了，
1: 他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为你也为你们共同圆梦，让我们有请崔健。
5: 朋友们你们好，快40年前我们跟中央电视台合作过，我们下边要唱这首歌，想跟大家互动一下，证明了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之中，我们是那个不变的一方，好吧？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 六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澳门有线电视第三高清频道、澳广视、澳视澳门频道、澳门 Macau 卫星频道播出。

湾以潮汐丈量时间，我们以光亮回答未来。山海有界，心海无垠。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我们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为文明的荣耀歌唱。

谢谢谢谢张杰的演唱。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我们以歌为情，以歌跨山海，以歌表家国。今天晚上舞台上的每一束光，每一帧画面，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你，每一个我，热血激荡。这份热血褪去了硝烟烽火里的浴血冲锋，却一脉相承着不变的信仰与担当。这份热血是敢为人先、破局前行的时代锐气。这份热血是跳出小我、奔赴大我的开拓格局。真正的热血从来不是年少轻狂的张扬，而是历经千帆依旧向阳，步履不停，始终坚定，永远热忱，永远奔赴的生命常态。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充满热血的时代。弯曲生命月，热血耀中华，明月照征程，我辈赴家国。

大家好，我是湾区声明月和平大使章子怡。电影和音乐是光影与音符构筑的技术，它更是一座桥，跨越语言与山海，让相隔万里的灵魂彼此照见，照见彼此。歌如心，爱如影，无论我们来自哪里，身处何方，唯有那些深藏在心底的爱与愿永恒不变。此刻我们正迎来世界和平日，我们祈祷世界和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人类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家园。大道至行，天下为公。五千年风雨淬炼的华夏民族，深知和平是人类

古不变的夙愿，它是阳光雨露，滋养万物，茁壮成长，生生不息。不是所有的灯光都为归路人亮着，只怕天地太辽阔，所以手与手紧握。愿天涯尽处无征战，愿从今四海永为家，愿团圆，愿世界和平。

0: 界和平，在人间银河，壁上观古今，齐颂热血颂，
1: 天下同心，少年中国满载荣耀。
2: 月亮桥跨越泪海，望春风吹来梦醒时分，满目皆欢颜，
3: 岁岁不见不散，朝朝和你说嗨，珍惜人间真爱，
4: 不如见一面，静待好久不见，紧紧牵手共归家，
5: 水手同舟，挚友同心，共守万里心安最难得。
6: 外面的世界四海同源，我想有个家，你我本一家，
0: 让我们说出心中共同的心声，
7: 愿世界和平。
0: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晚会就迎来尾声了，让我们相约明年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4: 成绩怎么样了？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哎。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Turn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

0: turn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不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这样？哎。

当无人机携 4K 镜头翱翔，岭南呈现出独特视角的壮美。看万绿湖如翡翠镶嵌大地，观港珠澳大桥如银链串起明珠，这是南岳大地的空中画卷。朋友们，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不一样的

当最后一帧画面淡出，岭南的形象却愈加鲜明。4K 镜头如同时光雕刻刀，将这片土地最美的模样定格成最深的记忆。愿这些影像如岭南秋风，轻抚每一颗热爱这片土地的心。朋友们，下期再见。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2: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1: 为什么？
0: 不清楚。
1: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营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4: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们
5: 不要冲。
6: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响岛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2: 是。
1: 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那怎么行呢？
2: 连长，
1: 王文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2: 连长，
1: 好，再见了，啊。
2: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你说就行了。嗯，
1: 他的枪打得可准呐。你看见的？
2: 他自己说的。
1: 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2: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2: 你说行，
1: 我说行，
2: 好，把他带着。

0: 军。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2: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2: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3: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0: 哎，
3: 你们不会走远吧？
0: 哎，
2: 大伯，
0: 哎，
2: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2: 你跟大伯说说，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0: 对，
3: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2: 干什么？
1: 参军。
2: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着。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3: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2: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呀！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1: 师长叫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蒋委员长，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 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2: 喝够了，干！
3: 敬参谋长，
1: 大家干！
2: 干！
1: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1: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灵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别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就杀，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不，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4: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的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5: 神经病。
7: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理由。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为什么？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2: 刚到。
3: 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

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还好啊？总部啊。

0: 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1: 这两天好多了。
0: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1: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0: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1: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0: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1: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0: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2: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2: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2: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2: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2: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2: 啊，好吧。

0: 曹大爷，喝点水。哦，
1: 喝吧。大爷，同志，喝吧，喝吧。
2: 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3: 喝水，
2: 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2: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3: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

0: 钱。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1: 说得对。
2: 政委，
3: 政委，
4: 政委，
3: 政委，政委，
0: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
1: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2: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3: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1: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5: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好吃的？
1: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2: 黑旋风？
1: 对，还有武松。
5: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3: 武二郎。
1: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呢。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
2: 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4: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5: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6: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7: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
5: 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6: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8: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6: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4: 谁来呀？就派你。
8: 我
5: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6: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4: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

0: 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1: 那就挑呗。
0: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

0: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呀！什么我们他们的？
1: 知识分子说一套做的一套，难搞。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0: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我知道我毛病很大。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 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我们这儿有个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
0: 团长，大伙儿情绪怕有问题。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1: 我
0: 就是你。
1: 这就算练好兵了，新兵多，干部不够啊。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2: 能提的都提了。
0: 团长，孩子想办法在跟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好，
3: 班长，
2: 打得不错。
1: 真行啊！
0: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1: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2: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只有老婆一个人。
0: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哈，
1: 好小伙子，是党员吗？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是我，他叫秦守文。你枪打怎么样啊？不如他，要好好向他学习啊。是。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2: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哈哈哈哈哈哈！
4: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每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三个军60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临沂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好，
0: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 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2: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哼，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嗯，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笑>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嗯，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 新战事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 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啊，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

0: 上哪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得慌。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抄抄，就能打上了。谁抄抄？哎，团长，打消好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0: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弹琴。
2: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
1: 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听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连长，快上！
1: ！
2: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
3: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4: 连长，电话。
5: 连长，您电话。

0: 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英，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瑶，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瑶，
1: 哟，军长。啊。
2: 有什么事找我？
1: 我给你看一眼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散。

0: 是谁打下来的？
1: 班长，我叫秦守本，我是八团三营七连的，枪法不错呀。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这是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哈哈哈，
1: 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0: 421个，
1: 捉的不少啊。
0: 骄傲了没有啊？没有，我们还要跟七十四师干。说的对，我们要消灭七十四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叫什么名字？
2: 马步生。
0: 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
3: 立秋。
4: 上回唐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去了？什么书？就是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我不知道。报告！
5: 哎，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4: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1: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6: 我们连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1: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我不去了，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哦，
0: 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值得行吗？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
1: 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嗯，团长，收条。
1: 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1: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笑><笑>

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了。

0: 我一定要参军。来无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1: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 共军走下坡路了。这回我们三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2: 国防部的判断嘛，
1: 我看是非常正确。
0: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呀。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
1: 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0: 发电报，叫他们赶快靠拢。
3: 师长，
0: 左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3: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0: 吴团长，左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1: 是。
2: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1: 是。

0: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嗯，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1: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0: 排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1: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0: 哎，人家是穆桂英。
1: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

0: 跑到四十九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七十四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Very good，顶好。”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贵宾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1: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 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啊。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0: 马步生，哎。

0: 哎，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
1: 朝南。敌人的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2: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哼！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丘，那该多好啊！
1: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3: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皇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次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1: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2: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3: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电报，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拟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 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1: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2: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 跑步前进，
1: 是。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左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儿来的天兵天将？

0: 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朵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1: 魏东，
0: 别接手了。喂，
2: 哎，报告师部，朵庄全部占领。
3: 是，
2: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3: 朵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2: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
3: 好。
4: 喂，
0: 师长。
4: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2: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3: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2: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3: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2: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啊，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走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走吧，走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嗯，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了。

0: 我们现在距离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2: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近的。
0: 报告，俘虏接到。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乔福。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1: 师长，
2: 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多了。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1: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他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克兰，把他弄了。

0: 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1: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2: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呢。
0: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2: 你的意思是？
3: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2: 突围？
3: 不，
1: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3: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0: 对，保存实力要紧了。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2: 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这么多炮弹呢、啊、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3: 参谋，哎，
4: 啊，
3: 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4: 依我的估计啊，
5: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6: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7: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6: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0: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3: 团长。
2: 柯南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十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府。
0: 好。

0: 我们的师长把三营拿上去吧。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1: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

0: 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1: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2: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3: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3: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4: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

0: 有什么新情况？
1: 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0: 哦，25师倒有进展。离我们还有多少路？
1: 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0: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
1: 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1: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0: 有多少敌人？
3: 喂，有多少敌人？
4: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1: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0: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1: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4: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5: 好。

0: 我是周德生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三八五高地。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三八五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1: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0: 嗯，政委，让他们扛住煤爆雷，架住鱼爆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2: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我们要下山了。
1: 好。
0: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没有。
1: 政委，打铃。打铃。
2: 政委。
0: 啊？哎，不要紧的。
2: 逃出去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这次我们真是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咱们动动筷子。是。
1: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要是动动脑子。是。
2: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

0: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1: 是。
0: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2: 团长，快我走。
3: 卫生员，快！
4: 团长，你
0: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4: 是。
5: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6: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5: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6: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4: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7: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七十四十。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0: 班长，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2: 是，
3: 政委，
4: 刘团长。
1: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主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国主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起来。

0: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1: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三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0: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2: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0: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气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3: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4: 欢迎你们来到文青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5: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0: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策，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滩涂隐藏着什么吸引力的食材？
1: 简简就上瘾了。
0: 深夜出动，只为获取极鲜之味。
2: 菜色然后都奇怪，寂寞味。
0: 面对诱惑，最好的抵抗就是

0: 放弃抵抗，争分夺秒，不时不食，老广们步履不停，只为寻得一口鲜。老广的味道之步步领先，五味调和百味香，酸甜苦辣咸是昔日的五味，酸甜苦咸鲜是今天的五味。科学认知的提升，印证了老广的执着，千滋百味，食鲜最高。广西北海阳光正好，刘叶芳要在烈日下把鲜味留存下来。
1: 这个叫泥龟，我们现在已经是处理好了，现在用来晒干，然后呢就煮粥煮汤的，煮出来味道很鲜的，北海这边才有哎。
0: 貌不出众的泥龟是本地人才懂的美味。盛产海鲜的北海，有些鲜味并不在海水中获取，要在退潮后的滩涂上寻觅。潮涨潮落，刘妹算准了时间，叫上小姐妹一起来赶海。
2: 哇，这里好多哎！
0: 这种貌不出众的小生物，学名叫石蝗，本地人起了个更形象的名字——泥龟。柔软的泥龟其实是一种贝类，外壳退化后只能靠身上的背眼感知光线，用灵敏的触角躲避障碍物，从而感应四季变化和潮汐更迭。
1: 过了清明或者是8月15那段时间就多一点，冬天也没有的。
0: 泥龟是滩涂上的隐形高手，褐色的表皮，凹凸不平的背部，让它可以在滩涂、茅草丛、红树林里掩人耳目。退潮后的滩涂富含微生物，泥龟匍匐而行，丝滑地掠过每一寸淤泥寻找食物。贪吃总会留下踪迹，这也让刘妹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1: 跟着他拉那条粑粑，跟着他一直走啊，看着他那条东西才认得出来，像泥一样。以前我刚觉得捡的时候，我那眼睛睁得好大都看不到，眼睛都很酸的都看不出来。
2: 你们勤快啊，差不多每天都来的，他来我们就来，我们不来他也来，
1: 捡捡就上瘾了。
0: 即使已经5个多月的身孕，也不妨碍刘妹每天来赶海。捡泥龟看似简单，但频繁弯腰下蹲，普通人都吃不消。
1: 腰累啊，费腰啊，就有时候走得蛮远的，1-2公里都有。那个泥巴陷得又深，没办法，家里条件不允许，还要出来搞一点生活费啊。可以放个2-3天，天气太热的话就不太敢放。
0: 采集回来的泥龟，表面的一层黏膜最难处理。大火烧开水，关火放入泥龟搅拌。
1: 要烫过，然后要搓洗嘛。以前都是用盐，现在都不用盐巴了，用盐巴好费盐啊，搓的又久。
0: 在高温的作用下，粘液凝固，捞出清洗，反复3-4次，直到泥龟表面干爽，粘液全部洗净才算完成。去除内脏同样需要耐心，
1: 肚子里面内脏怕有沙子啊啥的，都要去掉，搞10斤的话2个小时左右吧，指甲经常会被切的，没有耐心干不了这个活。
0: 泥龟高蛋白低脂肪，一开始刘妹只是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弄得多了，泥龟的美味名声在外，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找刘妹购买。
1: 要吗？就想。你怕不怕辣？你来这里靠近我，等下辣到你哦。葱也不吃，吃葱吗？
3: 吃
1: 哦。那我煮给你吃的时候，你说不要。

0: 龟要吃新鲜的，本地人喜欢用老母鸡来炖，爆香姜片，老母鸡加料酒翻炒，再倒入砂锅中炖上一个小时左右。
1: 先炖了汤，再爆炒一下那个泥龟肉，再加进去咯。
0: 一口鲜的秘诀是时机的把握，出锅前十分钟加入泥龟，浓香的鸡汤就多了一股海鲜清气，入口鲜得掉眉毛。给女儿增加营养，刘妹选择用泥龟煮粥。炒好的泥龟、生蚝加入米水中，煮到米粒儿开花，最后加入猪肉，泥龟爽脆有嚼劲。热油激发葱段和姜片的香味，加入青椒爆炒，最后放入泥龟，只需要一到两分钟，马上出锅，火候到了才能保证泥龟刚刚断生，口感软糯中略略脆韧，是恰到好处的挑逗，有嚼劲而不费牙。
1: 吃饭啦，吃饭啦！
0: 晚餐是一家人约定俗成的聚会时刻，吃什么不重要，在一起才有意义。
1: 我们吃饭喽。
0: 泥龟这仅仅是出产于滩涂的小小生物，因为自然赋予的鲜美让刘妹与它结缘，食客未必知道每一口美味的背后都是经历过耕耘和挑选，劳作和艰辛，都是承载着一个人一家人的生活期盼，没有苦哪里来的鲜。仲夏在潮汕的大小菜市场里，时令食材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天微亮，澄海云桥村的徐永贤已经忙碌起来，正月仲夏的菱角已经到了采收时节，小小的菱角船破水而行，翻开一簇簇碧绿的菱叶，将成熟的菱角轻轻摘下，再把植株放回水中继续生长，这些动作徐永贤做起来行云流水。
2: 伊团只石头哦，又烂嘛，又钱丢诶，伊只要隔间又拆除诶，质量就好点，质量就冇点嘛，差不多咧十 Q 只就好点个一半。
0: 特制的菱角船犹如小木盆，只能容纳一人。船虽然小，但也分成三个舱。采菱时，人坐在头舱，摘下菱角放在中舱，而尾舱则用来蓄水保持平衡。厉害的采菱人，一船能装上200多斤。
2: 我眼内个未拍准，我左准还是左一指准的，正怎呢？伊头落是连拨落水台呢，左有时钓到你，唔晓嘛是到准去吸了。
0: 菱盘浮生在水面呈莲花状，所以潮汕人也叫它莲角。菱角花开在水里，小小一朵，晚上开花，白天闭合，宛如娇羞的少女。花朵绽放后便长出果实，垂生在叶片下的水中。好水出好菱，寒江一路奔流到澄海，水势放缓，分成多条支流，使这片土地河网纵横，池塘密布，为菱角搭建了天然家园，云桥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菱角村。地处亚热带的澄海，菱角要比江南一带早熟，丰收时节，一株菱角可采3-4茬。顶着盛夏阴晴不定的天气，采菱角是个苦活累活。
2: 真正来讲是好辛苦的，你自己苦自己过是不像年叮当的，穿落在树落叮当的，自己基本难做，最后了，这样来讲真系不像人爱做。
0: 在云桥村。

0: 临角成熟时节，需要男女老少齐上阵。徐永贤专职采摘，丈夫儿子负责清洗搬运这样的力气活。除了打理自家菱角，丈夫洪伟群有生意头脑，还去收购其他农户的菱角进行加工，在这个夏季争取多赚一点。洗净的菱角褐红带绿，壳薄肉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新鲜菱角放入高压锅，一点水，一点盐，十几分钟后，好闻的菱角味儿扑面而来。加热后的菱角壳颜色变黑，牛魔王般的外表下是嫩白的内里。每个潮汕人的儿时记忆都有这样的画面：拿着菱角挖肉吃，剥开一枚，轻轻一颗，吃起来沙沙糯糯，将小零食过足嘴瘾，一不小心就吃到晚饭也吃不下了。加工菱角是个生意，更是一门手艺。手握特制的菱角刀，从最柔软的肚脐处下刀切开，轻轻撬开两边，一颗完整的菱角肉就脱壳而出了。在云桥村，随处可见三五人围坐在一起剥菱角，手法娴熟，嘴上聊着天，手里不停歇。
1: 这点珍珠这根来搞好表示声了，
2: 我就去吃个老板杯的。
1: 伊卡超有名，这些人的叫都是一点珍珠十根，我把人的三百根的错。
2: 我怕啦，老板杯
1: 好专业咯，来家家用来上点多啊。
2: 有只树阿妹落雨听来讲讲。
0: 新鲜的菱角肉鲜嫩粉白，生吃有近似马蹄爽脆的口感，比江浙一带的菱角脆度要略高一些。在美食家的心目中，鲜的程度要用食材与餐桌之间的距离来衡量。按照这个标准，云桥村民才是鲜的第一批享用者。菱角排骨汤最家常，排骨焯水与菱角一同放入高压锅，煮熟后只需加点盐调味，再撒点葱花，汤水泛红，香气四溢。热油爆香葱花，倒入提前焖熟的菱角翻炒，撒入白糖提味，加水炖煮收汁，用甜味勾起鲜味，这是潮汕人展示鲜的技法。菱角在热油中炸透，咸蛋黄入锅快速翻炒，等到出沙的时候加入菱角翻拌，菱角被咸蛋黄均匀包裹，咸中带甜。为了难得的鲜，老广在后厨琢磨五味调和的奥秘。无论是用甜勾引鲜，还是用咸烘托鲜，调和的本意就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不但是厨房的奥秘，更是生活的智慧。入夏，揭阳莆田的批发市场，一场只在晚上进行的交易如约上演。买家有的带着头灯，有的举着小电筒，四处观望，家家对比，只为找到最中意的那抹鲜。喧嚣从晚上十一点多持续到凌晨，为的是将莆田笋赶在天亮前送往潮汕的各大市场，才能以最鲜嫩的姿态端上餐桌。街东莆田镇气候温和，阳光充足，特别适合农作物生长。这个以笋出名的小镇已经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

0: 有关雨后春笋的习惯认知在莆田并不完全适用，长于盛夏的麻竹笋才是潮汕人餐桌上的最爱。入夏后，罗东勉每天都要到竹林里转转。
1: 经过的光线只要拍到外面一直会迷彩，然后就小家送就现在就较忙来感土了，为了彩现在就是感到的也没必要做菜送了，它的潜水各方面有一条为了抽湿。
0: 罗东勉口中的菜笋其实就是嫩笋，本地人爱菜笋那一口鲜甜，在他们出生时便精挑细选。
1: 草毛土是爱鸡蛋包，那判断伊爱松要大皮，像是个板蛋包。咁落地话就鸡菜肉好来哈。
0: 本地特有的红土为竹笋提供了丰富营养，加上入夏高温多雨，竹笋新陈代谢旺盛。盖土就是让土里的笋产生错觉，防止纤维老化。竹笋对水分要求高，难在保鲜。按照本地人的经验，露珠最重的时刻，未见光的竹笋质量最好。于是端午过后，笋农便保持着深夜入林的习惯。
1: 采收然后大概到四月至五月，高山区大部分就有两三点钟，采收大概两三百斤，光送大概有千多斤。
0: 在潮汕话中，挖笋被称为打笋。罗东勉拨开覆盖的土层，顺着笋耳生长的方向找准位置下铲，伴随松脆的断裂声，鲜白的笋肉露了出来。留在地里的切面用泥土覆盖，过段时间笋眼还能长出新的来。为了赶早市，笋农的脚步不能停歇，从打笋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菜笋天未亮已被收走，剩下的必须拉回家进一步加工。笋的鲜以离开土地的时间开始计算，因为即使离开土壤，它的新陈代谢还在继续，放久了纤维粗糙，水分流失。为了生计，罗东勉马不停蹄地连轴转。
2: 以前也没想到自己会回来做笋农。
1: 退伍的时候在外面三年，然后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从小到大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做笋，没有什么童年感，知道吧？我是很讨厌笋的，那就是生活所迫嘛，没办法呀。小孩我都不在那碰笋的，安心读书嘛。
0: 为了增加收入，罗东勉利用闲暇时间种了近400棵竹笋加工售卖。
1: 明天的话我们做了一天大概将近10000斤嘛，大概4-5个人
2: 做的那个手酸，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更累，我是打杂的，
1: 大概3点多去打嘛，6点多回来那就开始做，那做到晚上7点钟左右。笋季通常的话一天睡个3个多小时4个小时这是属于正常的，
2: 他自己去，
1: 早上我不给也不带去，那我感觉的话一个家庭拼干劳力活的话，拼倒一个就行了，不能拼倒两个，对吧？
0: 起早贪黑，忙忙碌碌，罗东勉偶尔抱怨，但他知道勤奋是通往幸福生活的通行证，只要肯用心尽力，一个笋就能做出很多花样。麻竹笋又称甜竹笋，菜笋个头肥肥矮矮，比娇小如莺歌的江南笋要胖一圈，冠笋个头则要大许多，笋肉脆口，一般用来加工成笋罐头或者腌制酸笋。只有符合餐桌标准的麻竹笋才被称为菜笋。莆田人对菜笋有着苛刻的标准，个头要肥大，外表嫩黄，乳白色笋面上的透明纤维孔必须像针孔般细小，吃起来才会鲜嫩无渣。

0: 竹笋的最佳赏味期从离开土地到送入口中不能超过2个小时。菜笋要现吃现打，剥去笋皮跟笋膜，收起刀落，水灵的鲜笋便呈现在眼前。在莆田最出名的美食当属炒笋果，笋丝要预先焯熟再下锅，果条则是本地硬浆果条，水分含量比软浆果条少，韧性好，扛得住急火猛炒。笋丝在果条的衬托下更加脆嫩，米香交织着笋香，一口入魂。在食家和厨师眼中，竹笋是寿物，用荤肉搭配更能显出笋特有的清鲜。莆田人习惯用鸭肉包至1个多小时，吊出汤底，只留高汤煮笋块。鸭肉的油脂调和了笋中的草酸，使得笋肉入口更香滑。鲜虾笋饺也是本地特色，将炒香的笋粒儿、香菇与肉末、虾仁、葱花混合均匀做馅儿，包出的饺子个个饱满。多种材料杂糅出独特的风味，皮滑馅儿鲜，松脆爽口。莆田酥肉，那更是油脂和竹笋的盛大联欢。生油烧沸，将浸过油的锅铲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反手铺一层笋丝，垫一片腌好的猪肉，再浇上一层米浆，锅铲一斜，酥肉滑入油锅，在哗然大响中变筋浮起，嘎嘣脆的外壳，嫩爽爽的笋丝，还有软香香的肉片，这是一道边炸边吃的菜式。吃这个你是来不及聊天的，稀里呼噜吃完再说。5至7月是莆田笋生长的旺盛期，也是最好的鲜时机。忙碌之余，罗东勉一家也不忘抓紧机会趁鲜吃上几顿。老广好鲜，为了一口鲜味儿，跋山涉水都等闲。对于竹笋这等必须要争分夺秒的尤物，老广当然是驾车直往，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福，也是对生活乐趣的发现。酸菜笋衣包是比较冷门的做法，笋衣柔滑，略略焯水后和五花肉、酸菜一起爆炒，入砂锅小火炖煮而成。象牙白的笋衣游刃在油脂之间，带了山林清鲜之气。如果想要鲜得豪华浓烈一点，那就得上鲍鱼了。高汤微制的鲍鱼与笋块透嫩，入口有种鲜滑灼紧、烈火烹油的快感。竹笋全身是宝，入秋天气转凉，竹笋纤维变得粗糙，笋腐就闪亮登场了。笋腐形态各异，可以成片，可以刨丝，但必须用水煮透，晒好才不会有苦涩味儿。
1: 好学啊，
0: 煮透后均匀铺开，在烈日下暴晒2天，水分蒸发，竹笋内的氨基酸浓缩褐变，笋肉变成琥珀色，在阳光下透出丝丝纤维，笋腐便晒好了。日晒后的笋腐可以存放2-3年。中秋前后，莆田镇村前屋后都晒着笋腐，笋农在遍地金黄中忙碌。笋腐浓缩了自然的鲜味，也浓缩了老广质朴的生活之味。

0: 持续几个月没日没夜的辛劳后，像罗冬勉一样的笋农们将回归平静，期待明年夏笋的到来。
1: 今天晒了几斤？一个鞋
2: 两斤五。
1: 海南那边晒料能排高一点水，下雨能注意一点吗？注意消毒。
0: 每天黄永志都要到养殖池看看，洗净的生蚝打成浆撒入池中，几天前投入池中的小宝贝正是嗷嗷待哺的时候。表面上池水波纹不新，但凑近细看就能发现一个个只有沙粒大小的螺苗十分生猛。黄永志的养殖场有400多个水池，养东风螺是技术活，温度、水的纯净度和盐度等各项指标每天都需要登记。为此，黄永志特地从海南请了有多年经验的陆帅来帮忙管理。东风螺对环境，尤其是水质要求很高，池子每天都要换水。黄永志打造了一套循环水系统，海水过滤后进入养殖池，池水又经过重重过滤再排回大海，模拟出东风螺野外生长的生态系统。
1: 排的是那个雨水，泡过雨的雨水，撒的时候就把它那个螺引出来。
0: 两个月前投入的小螺已经长大，活动空间不够，就要给他们搬家了。
1: 一个池大概放23000到25000，分池出来以后还要养10个月左右啊，中大螺就养的时间比较长。
0: 东风螺广东俗称花螺、海珠螺，乳白色的壳上有块状黑色斑纹，也叫方斑东风螺。东风螺喜欢昼伏夜出，白天往往看不见踪影，靠一条水管呼吸。东风螺个头不大，饭量却不小，而且只吃海鲜，每天上午陆帅都要准备许多小鱼来投喂。东风螺是有齿舌的，如果和鳄鱼相比，按照同体积来算的话，咬合力与鳄鱼是相似的。饲料刚一落水，平静的池子里瞬间风起云涌，东风螺犹如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一番厮杀之后又快速回归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唯有光秃秃的鱼骨提醒大家，水面之下潜伏着一群凶猛的吃货。每到繁殖季节，还要投喂生蚝、鱿鱼、螃蟹等海鲜补充营养。伙食这么好，就是要让东风螺积蓄鲜味物质。判断食材是否鲜，白灼是最简单有效的烹饪方法，只需姜片下清水煮开，白灼出来的东风螺就自带肉质鲜美加成，酥脆爽口。本地人都是吃螺的高手，煮熟的东风螺牙签一戳，轻轻旋转，技术到家才能勾出完整饱满的螺肉。剔好的一个个螺肉已足够诱人，搭配姜蒜辣椒快速翻炒，调味出锅。满满一碟炒螺肉裹着酱汁，一口一个，香辣刺激，配酒一流。姜蒜垫底，倒入腌制过的鸡肉焖10分钟，再加入东风螺，沿着锅边淋上白酒，唰啦啦骤响。鸡螺一家亲，鸡油让花螺在鲜脆之外多了一重滋润香美。焗是老广激发鲜味的入门功夫，螺口朝上，整齐码入炒制过的热盐中，螺肉遇热收缩，高温释放的盐分

缓慢渗进螺肉，鲜味被逐步激发，咸香有嚼劲。螺丝壳里做道场，小小东风螺成了湛江人炮制鲜味的秘密武器。东风螺是湛江人招待亲友时餐桌的必备食材，这几年东风螺成为养殖界新宠，许多人家

0: 六月，湛江雷州的梁新颖开始采购今年最后一批鱼苗。
1: 魔方魔方，第一的话看它有没有畸形，有没有病害。如果表皮光鲜亮丽，然后看起来的比较饱满的鱼的话，是比较正常的鱼。
0: 金鲳鱼一般分为春季鱼、冬季鱼。春天投放的鱼苗，六个月后就能收获。而这批夏天的鱼苗要度过冬天，关系到来年的收成，梁新颖必须千挑万选。
1: 今天大概拿30多万条这个金鲳鱼。这种鱼的话，就比较标准的鱼，比较结实，形状比较漂亮。这种鱼的话就不是很好的鱼，这畸形了，我们到时候卖的话也卖不好价格，这个鱼就基本不要了。
0: 鱼苗娇贵，梁新颖一刻都不敢停歇，抓紧时间赶到码头。丈夫陈锦明和工人们已经在等待把鱼苗装船驶向大海。湛江三面环海，全国每3条金鲳鱼就有1条来自湛江，被称为中国金鲳鱼之都。在湛江20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一个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罗棋布，海洋牧场在万顷碧波上徐徐铺展。深达7米的网箱为鱼群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养殖出来的金鲳鱼有着原生态的野，鱼肉紧实，鲜嫩爽滑。但保持金鲳鱼野生的风味和鲜味，就必须承担高投入、高风险的压力。仅仅是每年频频来袭的台风，便吓退了不少养殖户。
1: 那几年的话，我们那个鱼都已经跌过成本价了，刚开始做那几年都亏了很多钱嘛。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哎，这不用养，压力要大。
0: 深海养殖不是简单的投喂，金鲳鱼属于热带鱼，对水温十分敏感，每天都要做健康检查。扩大养殖后，丈夫陈锦民基本住在了海上，58个网箱，一个网箱80000多条金鲳鱼，查看鱼苗生长，观测水温，排除病害，投喂饲料，补网换网，甚至还要防止偷盗，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
1: 我也知道它很不容易，风吹日晒的也比较辛苦，所以我为了分担它更多一点，尽量多做一点烦恼的事情，让我多沟通一点，体力的活的话让它多做一点，互相分工。
0: 风浪越大，鱼越贵。熬过了夏日的狂风暴雨，经历6个多月的辛劳，陈锦明迎来了丰收的秋季。一大早，陈锦明就指挥工人们收紧渔网，一拉一扯，平静的水面躁动起来，活蹦乱跳的金鲳鱼浮出水面。捕捞船上的起重机拉起网兜，众人齐心协力，金鲳鱼一兜一兜地被捞进了船舱。
1: 喂，六号钓组没有要对稿啊？那个船的话，大概20分钟就到了。要买3船，每个船大概的话就21000到22000这样子。我们这个区域的鱼会比其他区域的鱼会够2毛到5毛钱一斤，现在是1斤08的话，大概就是16块钱左右。
0: 卖出的金鲳鱼要趁鲜送到市场。以前想吃金鲳鱼，全靠渔民出海捕捞，如今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成功将价格打了下来。金鲳鱼以物美价廉，在常见的海鱼品种中出圈了。最能显示出金鲳鱼鲜味的做法是香煎，锅热倒油，等油烧热后放入金鲳鱼，耐心等待鱼煎至一面定型，再轻轻地翻身。这个时候是最考验厨师功夫的了。出锅的时候，金鲳鱼不仅要鱼皮无破损，还要鱼身完整，刚刚

0: 焦香的鱼皮下是带着汁水的鱼肉，鲜而不腥。想要再鲜上一层楼，那就要向传统粤菜取经了。先给金枪鱼敷一层猪油面膜，再点缀以湛江本地特有的红橙果皮，最后加一片火腿，大火蒸8分钟。明明是清爽爽的一块鱼肉，却吃出了丰腴滋润的感觉。新鲜的金枪鱼吃不完怎么办？在当地还有一种特殊的保存法，淡晒金枪鱼。切鱼是个技术活，沿鱼头下刀，每切一刀便翻过背面再切一刀，翻切力度要控制好，不能切断鱼皮。
1: 这个也好好吃，我们海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
0: 晒金枪鱼干，关键是粗盐的用量。粗盐让鱼肉迅速脱水，同时浓缩具有鲜味成分的氨基酸。原本是昔日渔民应对时间和气候的权宜之计，无意中成全了鲜美的味道。腌制保鲜，时间要恰到好处。40分钟后，洗净金枪鱼表面的粗盐，晾晒前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
1: 冬天晒鱼的话比夏天更好吃，因为我们冬天的话有太阳晒，我们海面的一个紫色，还有我们的北风吹，太阳晒的话香味更浓一点，超级喜欢吃，不是一般喜欢。公园早上都会吃一条金枪鱼。
0: 和一般的晒咸鱼干不同，湛江的淡晒金枪鱼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干。
1: 晒到6成干左右吧，鱼的肉质比较结实，如果晒得太干的话又不好吃。
0: 骄阳下鱼肉微微收缩，鱼油若隐若现，鱼肉还保留着一定的水分和柔软，靠近一闻是柔和的鲜香味儿，带着海风和阳光的气息。今天陈锦明和渔民兄弟回岸上来，梁新颖准备多做几个菜犒劳大家。刚晒好的鱼干煎到两面焦香，取出把五花肉爆得卷起，拱出油亮亮的窝，加入鱼干焖煮，待鱼干饱吸花肉的油脂，咸香扑鼻。至于刚捞上来的金枪鱼，那就是开车碰上自动挡，简简单单盐焗就好，等藏也藏不住的鲜香气窜起，就把鱼挖出。此时的鱼肉白嫩可爱，筷子不由得就屡屡往它伸过去了。金枪鱼滚汤则更为简单，将金枪鱼块、急捞海虾倒进滚水，足够新鲜的食材自带甜味加持，一点腥气都没有。鲜这个字听起来虚，落到舌尖却是实的，它是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是自然给予的天赋，也是人力的结晶。生于海边的老广们早已习惯了从波涛中闯出一条大道，不仅是为了追鲜寻味，也是为了追逐更好的未来。为了一口鲜，老广们披星戴月上山下海，虽有辛劳但从不抱怨，那鲜味促成的会心一笑，开怀畅饮，才是老广在意的生活滋味。从不张扬的老广深知，顺应时令，刚刚好，才是真的好。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家常菜蒸排骨为何引来夜半排队狂潮？一锅炒粉为何风靡吴川上百年？24小时不打烊，供应200种食物，竟是一家平价餐厅。红红火火，团团圆圆，家业兴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红红火火。择一事终一生是很多餐饮人的常态，他们沉下心来专精一道，不改初衷。窄街陋巷里，即使是小小一碟粉一碗饭，都肯埋头钻研一辈子，让自己的美食事业始终红红火火，从不落伍。
1: 新中国了，
2: 广州哈是
3: 欢迎。
2: 点几钟喺花都出发过嚟？
3: 特登赶过嚟嘅。
4: 半夜睡不着，想念这一口味啊。
0: 凌晨4点半，老板娘吴少兵准时到来。闸门一开，抢凳子游戏开始了。
5: 一开门就全部坐满晒，跟住就自己担嗰3张推出嚟，坐埋喺前面。百几个人喺度等紧咯，就系全部企晒喺度等。
0: 第一时间找不到位置的，马上自己动手，坐等开吃。
6: 我就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排骨会让这么多人这个时候过来吃？
1: 香迷糊了，就本来很困难，就吃一口之后就立马醒了的那种。
0: 如此吸引的排骨饭，在2个小时前就得开始准备。店主兼大厨梁永生，凌晨2点就回到店里。
7: 你点嚟钟两点钟咯，都系。首先第一样就翻咗铺头煲汤啊、煲粥啊、煲饭啊，家就部分仲揸嗰边老婆，大概系30分钟左右啊。周一到周五系300斤-400斤，如果周六日呢，或甚至500斤。
0: 找到好的原材料，是梁永生做好排骨饭的第一秘诀。
7: 太瘦或者太细啲就减翻出嚟，重点系冇气味。第二个就够肥，因为太瘦个排骨蒸出嚟系冇咁香味。本身我哋屋企做咗几十年烧猪，我20几岁就跟住老豆坑屠场啊，坑猪场啊，咁样熟悉啲环境啦嘛。
0: 没想到，他跟着父亲学的选猪技能，为他和妻子接过岳父母的排骨饭店打下了基础。回到店里，梁永生马上砍排骨，清洗后放上各种调料腌制，铺碟下锅。妻子吴少兵风车般的转个不停，
8: 还有谁没有下单？
0: 招呼客人，点菜下单，通知厨房，通通少不了他。10年来，他一直过着这种日夜颠倒的生活。
5: 以前跟住老豆做，一样系呢只感觉。老豆、老母、我、细佬，2点钟必须到位。
8: 咁啦，系嘛？三

0: 带着炭火气的肉香从厨房轰轰烈烈地杀出，第一锅排骨就出炉了，碟两边带着焦痕的排骨滚烫得滋滋作响，带点脆壳，用筷子头轻轻戳下去，会感觉到一种微妙的破碎感，但是中间的排骨还是多汁的状态，这里的蒸排骨确实不同寻常，
1: 有一点点炭香，然后肉很嫩，然后也很入味，
2: 有一种那种烤肉的味道，就跟之前吃的任何排骨都不一样。
0: 把排骨蒸出烤肉的口感，其实是20多年前吴少兵的父亲琢磨出来的，只是没想到当年凌晨2点营业，为开早工的街坊提供粥粉面饭的老店，如今成为年轻人半夜打卡的网红店。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店里，通宵觅食的年轻人逐渐散去，各式各样的食客纷涌而至，硬生生地把拼桌吃出了酒席的感觉。
3: 因为都是大台，觉得这间嘢咧就好接地气，即系各个阶层都系可以接受，而且咧真系好食。
4: 我们四川人吃辣的，但是吃到这个就是把我的口味就是重新第二个故乡，非常满意。
3: 我们喝一杯。
0: 老派的四川人吃早饭会喜欢喝上两盅。在顺德，老伯大叔们吃排骨饭也爱来上一杯米酒。
5: 十多年你那个的人，我的老板很关注我来的，
6: 很少这个讲的赞助，干净同十多年不同的，那味道肯定香一点，你这个人
0: 支撑他们成为铁杆的不仅是情感，还有20多年来不曾褪色的美味。选择中筋以上、肉厚带脂肪的排骨，剁成小块，放花生油、盐、糖、酱油等捞匀。
7: 我哋猪肉靠新鲜食材，简单调味。我哋铺头调味料同一个家庭可以揾到噶啦。
0: 蒸排骨是广东人餐桌上的常客，梁永生另辟蹊径，选择了干蒸。
7: 好西水佬嘅，我哋嘅特色就系干逼，啲镬会好快烂，至多系烧一个月左右就要换噶啦。
0: 不放一滴水，直接在铁锅里干蒸，原理和烤箱类似。此时高温下的排骨释放油脂，包裹表面，锁住肉汁。那股肉香就像经过浓缩，香得有点过分。一般餐厅少见的咸鱼蒸排骨在这里也是人气搭配，咸鱼的咸鲜味被排骨吸收，咸鱼则被排骨的肉汁和油脂渗透，肉很细嫩，咸鱼很咸但香。这种干蒸的方法尤其适合油脂偏多的猪肠，咬一口油润爽香。
7: 细的大概12-13分钟，中大碟等15至20分钟到，就基本上就可以看到烟就知道熟不熟，基本上没停的。这部
8: 282、283、284、300、300、300。
0: 夫妻俩每天高强度工作超过14个小时，梁永生从190斤的大胖子变成不到160斤的壮汉。快到中午，店里迎来了又一个高峰，吴少兵喊得喉咙沙哑。
9: 我4点半一直做，我个精神状态去到10点钟嘅时候，我已经个人已经好疲倦，有时已经攰到唔想出声，自己真系好差。每一日我同自己讲，一定要今日继续要进步，今日继续要进步。 劳累真棒。
0: 劳累了大半辈子，本来要退休的母亲，现在也在人流高峰期回到店里帮忙。虽说辛苦，但回忆起夫妻俩这几年的奋斗，还是很甜蜜。
9: 我哋铺头要品质好，必须要有咁嘅人才喺度。本身佢又捱开嘢，又识拣排骨，样样兼得。我睇住佢啲住白铁间咁样，一手抽起身，挤落去，咁一抽抽抽抽抽，哇，劲啊！
7: 我老婆系点间铺头嘅精神支柱。冇咗佢呢，就系冇个精神支柱。
0: 能把父母的店守住，还受到如此追捧，夫妻俩心怀感激。
9: 我觉得我哋唔系辛苦，呢个系一个生存嘅技能嚟嘅啫。据我啲熟客嘅口中得知，呢两三年开过好多间类似我哋呢种咁样嘅干净排骨饭，啊都几靓真系有阵时，呢一刻觉得。
0: 把平平无奇的家常菜做成难以复制的美味，这是顺德人对食材的深刻理解。吴川的夜就像亚热带的温度，永远都是热气腾腾的，各色各样的夜宵在这里汇聚。但是无论哪个夜市，永远拥有一席之地的是吴川特有传统美食。烂货炒粉。但是这样的夜晚从来不属于陈亚生。日落之前，他要劈完近200斤木麻黄柴，作为吴川唯一用柴火做烂货炒粉的非遗传承人，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8: 我今年还用木麻黄的，不服要服嘞。
0: 不仅用的柴火讲究，陈亚生非要坚持亲自劈柴。
8: 人家没做得啱我噶，包括我的仔都没做得啱噶，大旧嘅没有火，我嗰啲旧呢就我先制旧噶。
0: 晚饭后，陈亚生像往常一样炖上一锅猪骨老火汤，便去睡觉了。半夜的老屋，陈亚生的妹妹陈英开始了她的忙碌。将本地上等鲜米存放半年，时间让米粒的水分减少，用水浸发，浸米的时间根据气温决定，最后将浸好的米打成米浆，这就是吹粉的最佳原料。
10: 依家搞头浆，搞啱咧，粗系炒粉嘅啫，炒粉咯，佢我下火嚟炒嘅啦，发稀咯，佢冇炒得到啦，佢冇共黐只壳就啱啦。
0: 调制米浆是做好粉条的关键一步。陈英在家传几十年的竹编吹仔上铺上一层防漏的纱布，准备开始下浆。这口大锅还是为放下长方形的吹仔家里特意定做的。
10: 我均匀啊，我化啊，阿母就熟咯。手工粉佢有冇厚？佢冇薄得宽啊，薄得滞，冇薄得宽啊，厚啲硬厚啲啦，薄粗啦，那粉好讲究噶。
0: 陈英专业吹粉30年，经验老道。
10: 十七八度啦，由我试帮手做啦，都系11点钟就开始做到个朝早6点，因为难到共六六年，嗰啲麻个麻好多日噶，阿家人都系做噶。
0: 一层层粉皮被剥下，码放整齐。妹妹功成身退，哥哥开始接力。陈亚生切粉，好似越剧大老官唱戏，动作不算快，但刀刀分明。他将粉皮切块后，涂抹花生油，块块均匀。
8: 大家讲话唔系讲究，但系讲粗，嗱，拉落去切，厚度我有数噶，我就嗰啲都做出嚟，佢又滑又软。
0: 切肉粉不可贪快，每次只能切两三层才可保证粉条宽度均匀。和广州的沙河粉相比，

0: 川釉粉更加绵嫩，但又不会失去韧性。做好的粉条洁白晶莹，柔韧弹牙，米香十足。一切准备就绪，凌晨五点，儿子陈应辉过来帮父亲出摊，取出粉条，装上木柴，带上煲了几个小时的老火猪骨汤，陈亚生出发了。来到附近的菜市场，陈亚生在这里经营了44年，从露天到半室内，从旧市场搬到新市场。现在新市场的肉菜档主都撤走了，为了街坊，也为慕名而来的外地食客，他选择坚守在这里。档口还在收拾，已经有熟客前来报道，父子俩加快速度。
1: 三个，我咖喱梨。
2: 好，炒多少饭啊？
1: 炒的5-6饭。
0: 前面所有的准备，只为这一刻。陈亚生将木柴塞进炉里，猛火窜起。他舀起一勺猪油倒入锅中，洁白的粉条根根分明，投进锅里，马上被特制的长筷子快速搅散，反复翻炒，直到粉条50%左右。陈亚生就把粉条拨到大锅上方，既可以慢慢烘干水分，激发焦香口感，又能快速应对客人点餐。在锅的下方，则放上调料炒熟肉码，再把粉条剥下来，和肉码同炒到金黄，就能起锅了。不过说起这名字“烂货炒粉”，这锅又烂在哪里呢？
3: 以前还阿哥搞烘的，有烘出来就得，烘成就我都得就打的热气就烂个，烂个，那这个奶油放热气搞。
0: 现在的炒粉锅早已不烂，只有消失的锅耳呼应着传统。坚持了44年的柴火，需要经验丰富才能驾驭，为这道特色美食更增添霍气。烂货炒粉焦而不糊，油而不腻，鸡蛋芽菜炒粉广受欢迎，焦香爽口。牛肉大洋葱是陈亚生的最爱，肉嫩粉滑，烧肉油重，加入韭菜吸油提香，不少人为这道货气痴迷。
4: 食过一次之后，我就带朋友，朋友又带朋友，佢镬气啊，系比其他啲方面好咗嘅，好正啊！
0: 有几代本地人吃粉上瘾。
5: 细细个喺度食啦。喺度住嘅附近嘅应该都知道噶啦。
0: 也有人为他远道而来。
6: 蛋光来啊！
7: 特登嚟噶。
8: 柴火系慢慢烘个镬呢，我要焦。黑炉炒火嘅太猛啦，强火容易焦噶。
0: 14岁就入行的陈亚生，为生计奔波了大半辈子，停下来陪伴儿女的时间非常少。转眼间，大儿子已近而立之年。
9: 我老豆好识烧噶啦，
10: 我啲父子啊冇乜嘢
9: 系，
10: 冇乜嘢烧噶。
9: 我好少噶，我基本上好少借钱一齐嘅，基本上一日就见一个钟，真系冇错过咁近。
0: 陈应辉本来在深圳做餐饮，现在回到吴川结婚生子，打算稳定下来，继承父亲的手艺。
9: 有细路仔啦，就个心态就变啦，都打算跟我老豆学翻唔手艺。
10: 老豆钱俾我，我钱俾佢，家兄弟咪钱俾啦，行啦。
0: 对于吴川人来说，这道烂货炒粉早已融入生活。那混合着猪油气息的米粉香，穿透漫长岁月，勾起回忆，走向未来。香港，寸土寸金，高楼大厦向天耀地，黄大仙区却高楼丛中藏冬菇。这是香港公共屋村独有的熟食中心，从上世纪70-80年代兴起，如今已所剩无几，因为四方坚顶的造

0: 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冬菇亭。张法强1985年开始经营黄大仙冬菇亭，从小就没离开过这一带。
1: 在前面我读书那里就在右手边那里，现在我们走的这里就是以前我住的地方，起了这些高楼大厦。这个位置就是以前的我们大排档那里，由细到大的生活圈子、读书和做事的地方。走了5分钟左右，现在现时的冬菇亭就在这里开着了。
0: 走一圈不过500-600米，这是张法强几十年来的生活圈子。他经营的冬菇亭是香港现存罕见的24小时营业餐厅，强大的底气来自店里的3个部门：水吧、厨房、点心。他们一同供应超过200种食物，确保客人任何时候来都有东西吃。水吧是唯一24小时不停歇的部门，2平米的空间，张法强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前面是水位，可冲调饮品；后面是火位，包括扒炉和面位，出品汤粉面、小吃等，都由他一人看顾。
2: 要啲咩噶？
3: 一个餐蛋治汗底，
2: 系餐蛋治汗底。
3: 茶酒，一个腿丝通，双炒蛋酒包，冻啡士奶，
2: 系啱啱
3: 系好多。
0: 水吧也是最具香港特色的餐厅角落，除了奶茶、咖啡、鸳鸯柠檬茶各有拥趸，还有粉面、小食、三文治，超多选择。这一切都能在这个小小的吧台出品。
1: 我哋货比较上系基层啲人饮，嗰啲比较上系做生意嗰啲剩咧，即系佢做咗成日咁，流汗流得多啊，或者飲水飲多咧，個人寡啲嘅，咁佢飲啲有濃味少少嘅嘢。嗰啲咁嘅基層啦，依家比較上係後生咗啲，所以佢哋飲嘅茶咧就比較上冇咁濃。咁我哋已經係個份量就減少翻，但唔想話即係冇咗大排檔嗰個原意嗰個風味出嚟。
0: 张法强以前是做白粥炸物起家的，水吧长期缺人手，他只能跟各路师傅偷师，也慢慢琢磨出一些技巧。
1: 即系其实呢啲细眉细眼嘅嘢咯，初流就系刮咗啲油先咯。如果你唔刮咗啲油咧，佢冇啲嗰啲声出嚟嘅。等佢煎嗰段时间咧，先至淋翻少少油咯。太过多油咧，就变咗好似炸出嚟嘅，冇咗效果，就咁煎出嚟会香啲咯。
0: 耐心是张法强对食物的最大尊重，但是对妹妹他就显得尤为严格。
4: 煎耐啲，嗰度等落去，跟蛋咧仲先起焦。
0: 关键时刻还得是亲人，因为人手严重不足，张法强把做过餐饮的家人拉回店里帮忙。
5: 之前我做厅面嘅，唔够人，咁佢就教我，我又过嚟喺度做。做了幾日半年到以前幫阿爸，而家幫細佬，我都停了幾年噶啦，舊年先翻嚟開翻啫嘛，夠人啦，年紀大啦，同埋又做完手術都係咁翻工，
6: 就辛苦啲咯，係
5: 啊，成
6: 即辛苦咯。
0: 支撑张法强做下去的，除了对这份工作的热爱，还是因为街坊们的信赖。
7: 即系有啲地方咧，系冇啲咁嘅格局噶，香港。有中有西，嗰种享受唔同嘅。兼埋咧，我哋坐桌都系自己食，食食下有翻朋友仔咁啊，我哋不同年龄都可以坐埋一齐，大家 social 下倾下偈啊。
0: 休息了几个小时，张法强再次上班。通宵班最难招人，他自己坚持了快20年了。晚餐到宵夜时段是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张法强经常遇到熟客。
5: 因为饭堂咯，同埋有个家感
8: 觉。我去好多度大排档食过，都好参差咯，OK 嘅。
9: 我哋做嘅食物，做嗰啲嘢咧，都未。唔使話我哋自己做出嚟得唔得？係街坊講俾你聽得唔得？
1: 真係幾好啊！
8: 唉，慘啊！
0: 過了凌晨就是冬至，不少客人定做過節。

0: 喂，阿乐，今日冬至咯，辛苦你哋啦，
1: 辛苦紧少少啦。
2: 厨房从上午十点运作到凌晨四点，大厨阿乐在这里工作了快二十年了。颇有些拿手好菜，
1: 煮嗰时啊要干身咯，香口煎干去香啲咯，咁啊再炆，但系就唔可以炆全熟咯，因为我哋系另外用个煲，用个炉跟住上煲住嚟食噶嘛。咁啊，如果你水多啊，咁嗰啲鸡咧就变咗好柴咯。
2: 鸡肉被旺火干煸，镬气十足，点缀上香菜和金不换。香味更加浓郁。
1: 我哋因为呢个我哋大排档咧就比较多啤酒客，咁啊我哋呢个椒盐鲜有都几多客都中意咯。
2: 生猛海鲜是香港最引以自豪的食材之一，新鲜鱿鱼用豆瓣酱和咖喱调味，和生粉拌匀，放进油锅，用中大火浸炸至七八成熟，沥油后。还要再炸一次，目的是让鲜油更酥脆。
1: 咁啊，味啊，蒜蓉啊，啲尖椒啊，葱花啊，嗰啲烤下就得噶啦，就唔使回锅咯。我哋就
2: 新鲜食材和注重细节的手法，才能让这道椒盐鲜油外脆里嫩，保证脆皮的同时，还能吃到鲜油本身的鲜味儿。猪杂包要想好吃，除了食材新鲜，还只能煮到九成熟，过熟肉质会变硬。卤水档由阿乐一手打理，每家卤水配方各有特点。阿乐做的卤水拼盘包含卤鹅、墨鱼、鹅肠、花腩、红肠等，卤汁一淋，香醇甘和。大排档菜式多以香口、镬气足出名，但最关键的其实是出菜速度。
1: 大排档我的要求啊，快很准，一个送嚟计分钟之内要整好噶啦。酒楼因为佢要经过前菜啊，上台个时间会比较耐咯。我哋入有个窗口咁啊，怼出去可能热力咯，热力保持得好啲咯。
2: 凌晨两点。帮衬多年的的士司机特地相约来过冬至，的士大佬们和张法强认识超过十年，半夜歇脚，这里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3: 这个最好的就是24小时，随时来到都有得食，感觉都得，打风都有得食。
2: 凌晨十二点，宵夜尚未散去，点心房已经开始运作。做点心要日夜颠倒，凌晨上班，到第二天中午才收工。点心师傅才哥入行40年，是张法强的老邻居。
4: 我以前做黄大仙噶，同阿强嗰层楼添啊。
2: 用腐皮包裹芋头、火腿、鸡肉，腐皮，一份鸡渣点心完成了。同样用麸皮垫底，铺上鸡柳和蟹柳，麸皮吸收肉汁，鸡肉嫩滑，这就是棉花鸡。鸡球大包的主料是鸡肉，其他辅料随时变动。
4: 包住啲鸡啊、火腿啊、金春蛋啊，任你包嘢啊，你中意。以前咧就厨房剩低嗰啲头尾啊，系包埋落去。
2: 这里有超过40种点心，大多是怀旧款，如春蛋烧麦、鸭脚扎等，在市面上已经不多见了。最高峰时期，每天能卖出1500笼点心。在张法强为数不多的休息间隙，他偶尔会去东姑亭附近的狮子山公园里走走逛逛。
5: 我哋喺做嘢嘅地方就已经望到狮子山啦。其实好多时候都会提醒你有奋斗精神咯。所以变咗黄大仙区嗰扎咧，嗰啲街坊咧，互相帮忙啊，有望相撞。好希望新一代有嗰个毅力，同埋唔好咁易放弃。
6: 难免亦常有泪。
2: 这是一家有着89年历

0: 是到点即排队的中华老字号，街坊们几乎每周都会雷打不动地来探查，几十年经久不衰。这家红红火火的老牌粤菜馆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1: 你睇依家啲新鮮鮑魚、豆腐咁樣食起上嚟又冇味又寡，係咪先？所以追原材料好應該要去研發。民國宴以前係達官貴飲食噶嘛，你一定要係好有節拍、好有程序、好有儀式咁上到嚟，就唔係話好似依家咁樣，哇羅羅練練喺度搞到飛沙走石咁樣，因為佢哋要成個飲食氛圍要製造嘛，所以。
0: 作為廣州酒家第六代傳承人，蔡偉玉所說的達官貴人吃的菜，其實是一個特殊的研發任務，復原民國粵味宴。凭一纸菜谱，要将其重现餐桌，谈何容易？大厨们不得不绷紧神经，不断的学习。这，也正是广州酒家与众不同的秘诀之一。大家准备从古书中吸取一些灵感。
1: 我依度都揾到过啊，虾子扒乌心啊嘛，哇，哎，佢仲有首诗添喎，但系依啲诗我又读唔出啦，
2: 几有文化。
0: 可惜这本珍贵的旧式菜谱只记载了菜单，配料做法甚至寥寥数笔都没有。大家考虑最多的是此食材此时此地能否获取，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海鲜干货是广府人的心头号，蔡伟玉觉得虾子扒乌参这道菜的还原度高，当然选用什么参还得去干货市场现场参详。
3: 呢边就海参区嚟嘅，
1: 哇，好多海参喎！但我哋民国菜要拣一种适合我哋用嘅海参，咁嗰种海参咧就系比较大嘅，哦，嗱呢种就啱啦，呢只系乌参，好似呢度仲有个婆参，咦，好似仲有呢个白肉参。
3: 呢個心啲膠質比較夠嘛，而且啲肉比較厚。
1: 民國菜嗰個蝦子扒烏參，雖然係叫做烏參，都係海參以前一種清法啫。
3: 選更加好嘅食材去融合呢個菜。
1: 係。
0: 研究每一種參的特點，蔡偉玉發現適合民國菜的還真不多。
1: 我哋係想用一啲關東參嘅，但係啲關東參比較細啲啊。即係如果一位位嚟上咧，佢就覺得佢啱。民國菜佢係講大菜啊嘛，佢就覺得將人家小氣咯。
0: 在心裡還原了場景，蔡偉玉最終選擇了大烏參。
1: 依條就係四兩，
3: 仲喺呢邊效果先好啲咯。
0: 作為土生土長的廣州西村人，怎麼就進了餐飲這個行當呢？
1: 其實我哋70後嗰陣時嘅選擇工作機會好少，嗰陣時啱啱改革開放，就好多啲食肆酒樓啊生意蓬勃，所以就創造咗好多就業機會。因為以前最美好嘅生活其實就係食得飽，
2: 我輕輕落啲蛋漿咯。
0: 民国是粤菜形成的重要时期，彼时商业繁荣，吸引各地名厨云集。为满足商务宴请需求，饮食市场应运而生。食在广州，不胫而走，很快在全国声名鹊起。复刻民国菜是一场硬仗，广州酒家迎难而上。但能否复刻成功，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1: 点解会咁黑嘅？红色都唔系象牙色嘅咩？但系你依家已经系过于，都已经系变咗蚝油色，所以你一整出嚟嗰时系一种烟红色，淡啲嗰种就 OK 啦。推过啊，推过啊。菜名里边去寻找佢嘅创作嘅故事同埋一个创作嘅灵感，然后我哋去复刻佢，可能试20-30次，其实都唔出奇。
0: 研发推进困难重重，主厨们干脆缩小范围，筛选出合适的菜肴先行突破。蔡伟玉则将大厨们分成多组，自选菜谱比拼。
1: 打个比方，5个师傅的菜，大家去比拼，研发菜的过程里边系一定有争执，争执其实就系制高点。
0: 大家暗暗较劲，后厨成为实验的战场。 蔡伟玉带头承担大菜虾子

0: 声的制作，乌参味道寡淡，如何让它入味是烹煮的关键。
1: 粤菜里边汁系灵魂嚟嘅，所以我哋选用咗好多老鸡啊、猪手啊，包括好似赤肉、鸡脚、火腿同埋瑶柱，等佢哋里边嘅味能够互融。我哋咧就将啲原料要煲四个钟，唔系煲到佢淋出胶，到咗出胶嗰阵时咧，其实就系喂海参嘅开始啦。再加埋我哋嘅葱，增加到佢哋一种葱香味，而达到佢一种和嘅味道。
2: 依家我哋啊将海参放落去，开始喂啦，然后再将啲肉马冚翻住佢，再慢火煲喂两个钟头。
1: 收汁咧就等佢啲色咧就更加丰富，呢个就系红麻大乌参里边一个关键。
0: 大乌参质感软糯中略带焦滑嚼感，虾子的醇厚鲜香点缀其中，油润味浓，齿颊留香。另一道大菜中肚鲍鱼，由蔡伟玉徒弟宁明文掌勺。这次他找到了最合适的食材做这道菜。
3: 精选呢个肚尖呢夹位置，呢个位置咧爽嫩脆嘅，同埋依家猪啊饲养嘅好难揾到肚尖呢度厚身啲嗰啲原料啦。鲍鱼咧要拣啲两到三头嘅，生猛啲嘅，硬身少少啲啦。到时孵出嚟嗰啲口感先会嫩糯。选用潮州嘅咸酸菜，一阵鲍鱼一阵猪头咁摆。将啲潮州咸酸菜放喺中间呢度，塞满佢，放入去蒸20分钟。扣出嚟嘅盐汤打翻个薄芡淋上去。
0: 猪肚爽脆，鲍鱼溏心，咸酸菜解腻，绝配。陈义华和蔡伟玉同一批学厨，懒人蟹肉烩鲜莲经过他的优化，成了一道极具粤菜美学的菜式。
1: 我哋咧就揾鱼肉嚟做个底，菠菜汁嚟做色，蒸完咧做成一个莲蓬，有个莲蓬嘅欣赏性，所以咧叫咗就莲蓬羹。
0: 青年厨师陈玉才则另辟蹊径，用油条代替装菜容器。
4: 广东好出名啊，油炸鬼啊嘛，我哋唔谂到用广东嘅食材去做一个广东嘅菜式。仲有西江的河蝦，不是很大隻，海蝦太大粒了，放兩粒一粒都已經放滿了，看起身又不夠精緻。叉燒會揀一些備受商界的，它吃起身有油脂感，即是兩種的結合做出來更加完美一些，吃起身層次更加豐富。
0: 這道懶人炒蝦鬆，小小的鮮河蝦被炒得乾脆，懶人添香，再配上酥脆的油條，一口馥郁，層次分明。河杆砍珍珠是广东俚语，田间废弃的河杆掩盖着宝贵的珍珠，比喻贵而不显，华而不炫。
5: 这个要切得好像纸那么薄，这个珍珠呢要点十片，放翻呢啲冇依个绿豆落去。
0: 萧金旺用绿豆和五花肉做主材，粗料精做，十分花功夫，成品精美，毫无原材料的踪影。炖了两小时的珍珠，浇上带着河杆清香的原汁，绿豆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入口即化。广州酒家的点心是招牌，不少食客慕名而来。民国宴席上怎能少得了呢？
6: 今天呢，就是我们做一些什么民国的点心。
0: 广州酒家近百年传统绵延不辍，七代传人从未中断，老带新是传统，更是责任。
7: 咁包嗰条红烛咧，就要收埋佢就系啦，用呢啲咁嘅石子轻轻搓上去，咁啊再做一造型。
8: 真的有啲似紅棗的形狀。
7: 係啊，咁所以叫做紅棗包啦。
0: 不知淘汰了多少個版本，廣州酒家50人的團隊用了8个月的時間，15道菜單的民國粵菜終於重現江湖。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为老菜谱延续生命力后，恰逢民国大戏《珠江人家》拍摄，

0: 高岩所寻觅的民国菜系，正是广州酒家的研究成果。
1: 这可是广州大酒家新推出的八大八小精选宴，
0: 重新演绎民国时期的经典粤味，是寻觅百年广味的一道线索。其中有不少专家的帮助。
2: 民国菜呢，研发了这么长时间，请各位专家还有我们的同行们给我们提点意见，品尝一下。
3: 广州酒家之所以能够复刻成功，就在于他们一直是坚守着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传统是七代相传，是没中断的，所有的创新都要建立在传统之上。而复刻它是需要能力的。
4: 粤菜它的美学定义呢，就是形成于民国时期粤菜的一个典型，就是什么，它讲究一个和，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
0: 历经辛苦只为复原粤菜经典，当感受到旧时粤盐风采，大家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所有的好运都藏在善良里，红红火火的生意没有那么多大道理，老广只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做最努力的人。他们相信，如果没有成功，时机未到，资格未够，请继续努力，带上微笑，面对人生的不期而遇。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吃肉不过是浅尝辄止的尽兴，
2: 超棒的
1: 啃骨才是深入骨髓的狂欢。骨边肉吃货心头好，厨神鉴定器，一般人拿捏不准。
3: 我是说万万全全交给你，你不一定不懂得自己。
2: 上菜喽！
4: 请您用餐了。
1: 如果真就遇到了一份天时地利人和的古边盛宴，你将彻底放弃优雅。从北到南，啃骨吮指牙齿对抗的各种命题让人眼花缭乱。西宁汉子啃的是一口拳拳到肉的狂野，温州妹纸做的是一脸胶原蛋白的满足，成都的吃货们则是麻辣鲜香的于啃骨艺术中吮指回味。此刻的我只想说，这根硬骨头比段子还让人上头，比抖音还让人停不下来。

0: 形象，
1: 有嚼劲，
2: 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
3: 吃美食主要享受它的过程，
4: 来说那是享受，
5: 越是得不到的他就越想要。
6: 骨边肉的狂，首先得从我大西北开始，这里吃的是一口食材的鲜嫩，感受骨头筋膜纤维之间的反复拉扯。西北啃骨三镇，兰州凭借手撕羊头在吮骨中慢慢放毒，银川羊肉手抓在撕扯江湖中留名多年，西宁总是在告别白日忙碌后，吃货们开始暗流涌动。
7: 请您用餐了。
6: 吃得通透的西宁人会告诉你，这事儿还得累巴来，哪家累巴得人心？看这牌，牌牌还不清楚。
8: 我的事什么时候办？办完之后我说我们再谈这个事，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你说我们怎么做？哎呦，你们这个里面乱得很，我

0: 年轻的时候确实脾气大，我都不敢好好招惹他。
1: 这位是嘎张娃本娃，就这气场一点也不嘎呀。
2: 再过两三天马上就进入我们青海这边的大旺季了，哎，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也比较多，哎，各个方面都要把这个做好保障。
1: 七月爆单，小店一级警报拉满，作为霸道总裁也得亲自下场，嘎张娃台前幕后一把抓，不废话，干就完了。
2: 这多了就塞牙都不行，可能每天我5点多到6点准时到店。
0: 啊，一楼厨房，一楼厨房。
3: 哎，别
0: 你好，你们的麻就好啊，稍等一下啊，看一下包间全了没？包间。
4: 喂，你好，改装餐饮。
0: 打包过来取是吧？
1: 张生云，非典型性西北汉子，看着斯文，谁成想是个处理羊排的高手。生烤是对骨边肉最大的尊重，靠近骨头的肉稍加炭烤便可轻松入味，柔软和多汁，肋排在炭火上交叉转体180度，焦香的外衣里藏着藏西羊最鲜嫩的滋味，
5: 它的味道特别的香。
6: 吃骨头反正挺有嚼劲的呗。
1: 每一次撕扯都是一场对牙齿的终极考验，咬住焦香外壳的一角，锁紧牙关，想扯下顽筋换出野性，却又被筋膜征服。这就是生烤肋排的魅力。也久了，来点返璞归真的味道。论吃羊肉手抓，西宁人不输银川的关键在于调味。草果、干姜、胡椒，常规调味不值一提，一大把产自循化的花椒才是嘎张娃立于不败的秘密。青藏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改变了花椒的味觉层次，先香后麻，赋予手抓以清香，道行太浅你体会不到。味道讲究，切块必然讲究，大小尺寸一致，厚薄均匀，入口才能既有肉的满足，又有啃的快乐。这是细节控嘎张娃留给顾客的诚意。讲究事儿还得讲究人，嘎嫂您来办。他的眼睛就是尺，一刀下去，羊排分得正正好好。
7: 妈妈从左撕到右，从右撕到左，那种感觉。
1: 先啃肉，再撕筋，羊肉与筋膜混着蒜蓉，在嘴里越嚼越香。几个回合下来，光秃秃的骨头们就是最佳证明。
7: 吃起来就特别解牙，特别好，
8: 也没有太多的膻味，也没有其他的。
1: 没有膻味的秘密，来自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最东端祁连草原。
2: 前的话要肥，像现在不要太肥，我们这边叫刀背膘。
1: 小风那么一吹，纯种藏西羊开始今日份的草原 walk。饿了吃吃虫草，渴了喝喝雪水，就是时不时要提防霸总上演的追逐戏码。
2: 软死个壮，哎，软死个哎。
1: 所需食材必须亲自挑选，哪片牧场都得做到心中有数。
2: 90年了，那个时候手抓一斤是6块钱，好像是，就我记得特别清楚。90年代我们可能就有一百多，差不多有200，差不多的。所以那时候年轻嘛，也膨胀嘛，就方面面也自己也有些变化。这瞎玩嘛，玩来玩去就把这个店给关掉了，因为别说那时候赚的钱了，整个就开始负债了。那个时候。
1: 年轻的张生云败在对食物、对食客的懈怠，惨痛的教训成就了如今霸道高标准、强迫细节控。张生云也捡回嘎张娃的名号，凭借一手炕锅羊排，重回巅峰。生烤、手抓，还不能让西宁的吃货满足，直接上骨边王炸，与本地碳水。

金疙瘩、土豆共沥热油，再入炕锅，水分被彻底烤干，手抓变身炕锅，增添的是啃食的快感。颤抖吧，牙齿君！

0: 肺间筋的弹性充满整个世界，狠狠咀嚼，不枉此生，一块接着一块，根本停不下来，生活的压力在今夜啃光。
1: 人家老话不是说吗，吃肉不如啃骨头吗？对不对？
2: 就带骨头就是香的呀，吃相就无所谓了，对吧？拿起来抓起来就吃。
3: 天子您好，三心三你好，三
0: 八四。七月的迎客高峰即将过去，嘎张娃再创佳绩，这个西北汉子的逆转局暂告一段落。
4: 谢谢啊，谢谢朋友们啊。八加一出来啊，我把灵魂之子交给啊。
1: 没有他，别人做错事，他就找我来发火，给我发泄。
5: 我脾气好不好，只有他知道。
1: 现在好多了，啥事情就是不说了，不骂了，再就是好好沟通。万一他骂了，就要赔礼道歉。
0: 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我们总是忘了把温柔留给最亲近的人。生活如啃骨，是时候放下那份温文尔雅，让天性在烟火中徜徉。如今半生走马的嘎张娃终于学会收敛脾气，克制锋芒，不着急细嚼慢咽，接受那份原始的冲动，将紧实的肉质一缕缕剥离，是对生活压力最痛快的释放。一步一重天，嘎张娃的炕锅羊排成就了西北高原的西狂地位，而东南沿海的温州苍南则号称吃骨界的东邪。有多邪？能在小海鲜密布的地界飘出一片骨边肉香，必然有点东西。夜晚降临，苍南的食货们蠢蠢欲动，直奔主题，那本地的吃骨特色是什么呢？
1: 本地小吃肉羹啊，
6: 肉燕吧。
7: 我妈妈小时候天天会带我去吃鸡壳。
8: 鸡壳在这，就这家。
9: 不辣的来一份子啊，我尽量不辣一点。你这一份在这里吃啊，你要不要香菜的？下一位，你鸡壳要几份？
0: 等等，什么是鸡壳啊？
9: 我们本地话叫鸡壳，其实叫鸡架。
0: 鸡架，东北街头一霸，跨越山海来到苍南，在美食制霸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座地处浙闽交界的小城，口味多变，不拘一格，完美的继承了闽味的面子和浙江精干的里子。翻译成人话就是会搞钱又会吃。
9: 感觉哎，煮这个的话成本也较低，采购这一块比较容易，因为我精打细算，所以说一直以来我这个店就是说利润方面这一块的话很可观。
0: 老吴，精明能干、天赋异禀的美食商人，做的一手好鸡壳，完美的解锁了他的财富密码。
10: 它有一点点肉，骨头香。
11: 这个呢是吃它骨头旁边的那个肉啊，鸡壳旁边的肉比较鲜甜一点。
12: 那技巧就是在说说。
0: 所谓鸡壳，就是用更少的肉进行饥饿营销，缩骨缝里的肉，缩肉丝里的汤，灵魂一缩，在这一刻众生平等，上头了。鸡壳早已被卤得软烂入味，轻轻一敲，七零八散，小汁儿一浇，让人欲罢不能。不着急，接下来登场的是好 CP 猪头牌，一锅卤汁两种风味，简直是把老吴的精明发挥到了新高度，低成本高回报。为了避免卤后的鸡壳被猪头牌压散，他只能委屈垫底儿。猪骨鸡架一锅，偶然的一次尝试，居然被老吴演化成八倍提鲜。仅仅一小时，骨架兄弟褪去粉嫩滤镜，老成持重起来。

0: 头牌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但修行不够的人是体会不了的。双手抱住，直接开啃，这是青铜玩家，使出洪荒之力掰开头骨，推出骨边肉，进阶白银，盯住诸天梯，在一众食客的哄抢中精准打击，这是黄金玩家，撬开骨头，小嘴一嘬，骨髓伴着卤汁入口，含泪当上拆骨之王，不知不觉嗦得干干净净，猪头牌小青铜们汗流浃背了吧。
1: 现在孩子你说吃肉都不爱吃，骨头啃啃啃还挺喜欢的，
2: 这个水的味道很好吃的。
3: 搞这个乳制品的话，刚才不是搞高汤嘛，多余下来嘛，哎，等于说二次利用嘛，价值就更高了嘛，后来就改成烧砂锅面，感觉还可以，哎呀，味道挺好。
0: 在老吴的商业法典里，浪费成本是不可能的，猪骨鸡架炖出的高汤必须成就一碗砂锅，这拒绝科技与狠活的砂锅是鸡壳猪头牌的绝佳搭档，清口解腻非他不可。这套缩骨套餐霸榜苍南宵夜界多年，成为一代人简单又美好的儿时回忆。这里的人不爱大酒大肉，只爱骨缝间的小滋小味。
3: 我一年从头到尾的话，只有大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
4: 不啃骨片，实实在在，我要一个星期不过来吃，我就想这一口。
0: 经营与商业永远只是老吴的表象，顺时而变的口味，全年无休的营业，以及那些执着与勤奋，才是写进他的商业法典里最笨拙的商业机密。
5: 每个星期放学回家都会来吃，
6: 三十年了，这真正的叫家乡味。
0: 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老吴用他三十年的不变守护着这家小店，一张小桌，一份鸡壳，几个老友，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小城生活的叙事体。小口缩骨，小本经营，小城往事。从东到西，肉越吃越少，骨感越吃越美。在成都，吃的是一口顶级松弛感。
7: 哎，哥快点回来了，排队了。
0: 头号玩家光头哥，骨感美的忠实爱好者，偏好鹅唇兔头的顶级骨相，屹立电信街三十年不倒。精准的火候，精湛的手法，还有一瓶精神食粮，创造了光头哥的骨感江湖。西南骨头好啃，鹅唇负责唇齿开胃，
8: 嚼，我把骨头都嚼烂了。
0: 兔头让人吮指回味，打工人暂停，松人集合。
9: 吃的是过程，再说的是享受。
0: 你们是松弛了，光头哥得紧张了。鹅唇兔头焯水，骨头在卤水中入味，经过高温深造，热油封锁内里卤汁，鹅唇兔头从皮到骨焦脆可口，最后再回锅重造，让骨感彻底变成骨感美的，还得一勺秘料加持。光头哥做料通常看心情，遛狗时不做。
10: 好漂亮哦，
11: 真的。
10: 这个你们主人出去拿吗？
0: 聊天时不做。
11: 啊，不是。我们那个年纪快了嘛。
0: 放空时不做。那么什么时候做？
11: 两三点钟，然后就开始做。
0: 月黑风高加班夜，一口炸物，一口酒。

0: 首歌点火开稿，上乘牛油打底，叠加奶香 buff， 火候入微，佐以青葱，清新解腻。只听得滋啦一声响，郫县豆瓣酱被葱油激活，川菜之魂燃动。豆豉在持续高温中容易焦糊，得另起新锅，离火浇油，激发香气，风味升级。倒入本地二荆条辣椒面，持续搅拌，释放辣味因子。红润纯和的辣椒油豆豉成功成为秘制酱料的一份子，此后增味交给醪糟，还需密封发酵一天。那今天这个班就先加到这里。
1: 我说完完全全交给你，也不一定都能做到同一块了。学校做的东西都有差异。

0: 酱香川味拉满，鹅唇吐头，天涯何处觅知音？鹅唇吐头得用啃，从外到内，牙齿在骨头上试探，只为找出最容易啃下的地方。
1: 就是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就很好吃。
2: 我觉得慢慢吃更有劲儿。
0: 舌头在骨缝间游走。偶然检索到一块大肉的惊喜感贯穿始终，
3: 好棒的！
0: 焦香的表皮，干酥的骨头，软滑的内里，矛盾的口感在这道菜里配齐了。用力一吸，辣的爽快，麻的过瘾，香的跺脚，再一咂摸，豆豉余韵令人上头。拿块骨头嚼不碎，那就咂吧咂吧味儿，一点儿也不能浪费。嘬着滋味，喝着小酒，再和三五好友分享下今天的奇闻异事，松弛感充斥着整条电信街。外面的世界走得多快，都与这里无关。下班收工，街坊们会在光头哥这里摆个龙门阵。家常，
4: 真是 number one，
5: 真非常好。
4: 在我们这条街是三十年的底蕴。
6: 它油炸面，叫它油炸面。
5: 它是一个黄，麻麻辣辣，舒舒服服，血血上转，才是我们成都人的生活。
0: 岁月沉淀出的不仅是邻里的熟悉，还是互为照应的江湖情谊。抛下烟火，光头哥又开启享受之旅。这份松弛感，或许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韩语打死的呗。将不惑之年的嘎张娃做出了开新店的决定，在本身就是旺季的当下，更增加了闯关难度。但经历过逆流中的挣扎，他的勇气和坚持足以面对未知的风雨。
7: 垮掉啊！
0: 欧洲杯如火如荼，身为 C 罗球迷的老吴邀请几个好友一起看球。凌晨五点，他紧张地握着双手，终于决定给自己放个假。生活这块大骨头，无论是撕扯着啃、缩落着啃，还是咂巴着啃，总有一天能啃得干干净净，抹去嘴角的油，回味来时的路，吮指过一关，快乐翻一番。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现在院子里面的就是三棵最大的牡丹，是我99年出生的时候，然后他从外地买的，那个冬天就刚好在我百日宴的当天，然后我小舅他们穿得非常正式，然后把这几个牡丹种下去了。这个是植物跟我的缘分，这些牡丹跟我的缘分。然后现在院子里面所有的牡丹品种都是那三颗，哦，是我姥爷，就是这颗跟那颗杂交呀，那个子代又杂交，然后就不同的品种就出现了。哎，
1: 小子微微吐一下。
2: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心心念念的，哎呀，花开了，平常日都忙，然后就找一个借口，我们得回来看看。姥姥。你是我们心中永不凋谢的最美的牡丹花。
3: 谢谢张先生。
4: 老李，老李，哎，感谢恁30年前种下这些牡丹花。
5: 哎，
4: 让我有那个素材。
5: 大家一起来，来，
4: 传承的不只是园艺，都是咱的精神。
6: 身体健康，
4: 万事万事。
5: 大家像牡丹花那样的把美献给社会，献给人民，献给可爱的祖国。哎，啊！

0: 早年时候吧，就连颗月季都不敢想。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到我们那个在西边有个户，那时候也是个老头了，家有块有块的月季了。有时候放学的时候，真想进去看看。人家还养个狗，还不敢进去，很炫目。接近二十来岁了吧，这不是慢慢的开始养花啥的。
1: 那时候就有了仨孩子了，小点时候不到一生意，他就帮着我看孩，在家看孩子，我得出去挣工分儿。那时候就挣工分儿，那我就接，那我就下去，人家干我就干。
0: 其实我觉得少干一点，他比我还是比我进步、啊。
1: 那时候心情最难的时候，看看花，围着院子转转，就有心情就好了。

0: 古时候都说木大匣子，木大匣子，它又闲气又神气，开开以后那么美丽，那么鲜艳，那么庄重，看看上，你得说它像个，有的打开是像的那个花果似的，年轻少女也好，再开开你看像贵妇也好，大咧咧的，大方方的啊。它并且有灵性，每年来讲有颜色它变，粉红能变成比较粉红，红的淡红的。那个白的它是变成粉红的，这有生命东西，有灵气东西，它已经把它的美丽的方面都给咱了，应该把它照顾好。
1: 那以前这学怎么养花，那这都得从这个上面看，是不是？咱就是看这一些，
0: 它起个辅助作用。你要是光按照它书本上。这不行，
2: 还是得实
0: 践嘛。通过实践，多年的个推敲也是一，才能正经八百里的把它这个习性掌握起来。你说它这个花来讲，相对说，我认为是这枝还是不错的。
2: 嗯。
0: 真正讲的话，还它真没有我这个牡丹好。成熟以后啊，立即采。开了以后立即种最好，
1: 那会儿那个壳还没有那么硬，
0: 它没那么硬，它发芽率高，选种了要选那个饱满的，五公分一颗，等以后好一摘，这个种子也能变出非常好的品种，也能变出比较烈的，嫁接的形式它就不变了。
1: 哦，
0: 嫁接的时间秋分前后，晚了不行。
1: 嗯。
0: 老了也不行，就在秋分前后，因为它那根系正在发达生长时，其实要拔牡丹，我是不用这么说吗？反正我说这几个要点你得记住，
1: 嗯，
0: 记住以后
1: 没什么问题，
0: 对，这就问题不大了。
3: 我大学时候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当我报专业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找到了，就是未来我的，我看到了我未来工作我要做什么。我对植物的喜欢，包括对种植的喜欢，对自然的喜欢，很多是受家里面人的影响，然后慢慢长大了，就看到他们呈现出植物这种最极致的美。

0: 其实牡丹花的花期非常短，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就碰到这个花期，我正在学校，就是完全看不到，只能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然后回来以后花瓣落一地了。然后我姥姥就会，她会就会把那个还没开的花苞，然后偷偷剪下来，然后放在冰箱里。他们对我的爱也好，我对他们的爱也好，我觉得还是比较浓的。去年冬天，姥爷就住院了，住了两次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感觉我是不是该回家。我觉得今年春天可能就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让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1: 哎呦，
2: 这多了，咋弄嘞？
3: 找，咱不是在把柄是不是啊？哎呀，能不能拉回来嘛？
0: 30个箱子，30个箱子，然后有大概20个箱子是花盆和花。他们跟我的小猫一样，我觉得我就是没下那个狠心去舍弃他们。费了非常大的劲。我为什么搬这几袋子土？因为知道植物，你如果一换土，包括一换环境，一换水，它就像人一样会水土不服。

0: 价格例外就是
1: 很很官方的啊。
0: 这个很，你看看，这个只是个编辑校对的，啊，里边花也有我配的。
1: 一级星，哎呦，你不是，我的外甥要不做大事了。
0: 现在年轻人就还挺难的，就是现在这一代人生活压力还是挺大的。大多数在大都市生活的人精神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沉下心来，就安静下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疗愈植物是个非常治愈的过程，像换盆呀、修剪呀、浇水还有施肥，你施上肥以后就可以慢慢见证它的一个变化，像埋下了一个伏笔，做了一个铺垫，等待它有结果，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工作就是为了出一本有关植物题材的一本书，从川渝地区到两广地区、山东半岛到东北小兴安岭那个地方，不同地区的这个植物的样貌嘛。这边要的，
2: 你不就是发不就是活着活啊？
3: 那贴车上。
0: 这个磨大了，太潮了。
4: 你说大雾太阳
2: 就是啥子西给整了。
0: 然后这个太阳高了，照的时间又长。
4: 好了，
0: 这样花期很浓。
2: 这样多卡些，多卡些叶子，
3: 就那个真实的哈。
1: 那个春天牡丹花开始以后，真干的日子像庄重大气、落落大方，鲜艳美丽，真好。那老娘来讲，晚上去都看不够，早起拉拉灯，多着毛扎子儿，不光是穿脚。咱来讲，它就是开放时间太短了。
0: 它越单单越稀罕的它。我自己其实我还可能处在一个对植物的一个探索阶段，我现在对所有的开花植物，对它的颜色、有香味、它的叶形，只要它能吸引我的地方我都喜欢。我现在的目标可能就把这本植物题材的这本书比较好的完成它，对我人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我第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先要给我姥爷看一下。

0: 他就看我长得比较帅，那他就给我了，他同意了。
1: 是，
0: 哎呀，我从来不说假话，
2: 最浪漫的事，
1: 浪漫，你有那，你浪漫嘞。

0: 走开。
1: 嗯，我今天不错啊，你就再看看。
0: 再看点我今天。
1: 看点可以看一看啊。嗯。这块是你的，这块是我的。嗯。
0: 找个种子，接着留后代吧。

0: 小枣，你是叔叔哎，你应该知道亲啊远啊里啊外啊的，快道个歉。
1: 不用不用的，都是一家子，没那么严重啊。
0: 小枣，快道个歉呀、
2: 阿玉。
3: 走。
1: 哎，志明，我想了想，我道歉的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你在门口等我吧。
3: 好，那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1: 放心，
0: 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那是大姨姨父把你从小养大的，那等于是半个父母。我们要知道感恩啊！你现在长大了啊，你报恩的时候到了，快道个歉呀！小枣，叫你道个歉怎么了？啊，你不听话呀？妈妈叫你道歉有这么难吗？
2: 小枣又怎么了？
4: 又让我弟弟道歉啊？我闺蜜都跟我说了，就是两个小朋友互相吵吵闹闹的，这很正常。但是一味的纵容那就不对了。如果家长不教育的话，以后到了社会上，那可就是别人教育了。
5: 刘婉玉，现在是女儿儿子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了是吧？
0: 老方，你就不要火上浇油了。小枣，你今天不道歉的话，就是明摆着妈妈教子无方。那行，那妈妈帮你道歉好吧。姐夫姐姐，方姐，算是对不起。
6: 妈，你这儿干什么呀？
0: 你
6: 不要以为我收了他们家多少恩惠。姥姥走了之后的那些年，我不是不记事的小孩了，他们那是照顾我吗？妈妈，你为什么总是下意识的都觉得是我不对？你从来都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你知道这些年我受了多少委屈吗？我在这个家就是不重要的，对吧？小的时候是你把我送回老家的，是。

0: 你不要我的，现在我也没有必要待在这个家了。姐，对不起。
1: 哎，乔总，
2: 妈，看出来了吗？合着人家家里跟我们演戏呢，一个大老板，一个大律师。
1: 明显的就是看不起我们呀，看不起你明说呀，想那么多大道理干嘛呀？
3: 方杰，方杰，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这么大个人了也没个脑子，你生怕一家人不吵架对吧？小的时候是你偷的钱，然后你让小枣背黑锅，你敢跟大家说吗？小的时候你起头带着大家一起欺负小枣，你敢认吗？
1: 欢欢，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妈。
4: 小左他一生不吭，那是因为他懂事儿，他周全，但是不代表他一直要这样被欺负的。
5: 小左，没事吧？
4: 麻烦你一会儿跟我姐说一声，让她不用带醒我，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小的时候，你们一直照顾小枣，我很感谢你们，所以这次来，我们很欢迎，我们也非常周到的在接待你们。但是凡事都不要太过分了，我们虽然是亲戚，但是要互相尊重，有一个分寸感的。如果你们实在觉得在这里住的不舒服，想回家的话，那请便吧。
6: 麦承欢，你敢这么跟你长辈说话呀？
3: 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6: 是家人，这里没你说的份儿。
7: 姨父，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跟我大姨说话？
3: 麦承欢，快30了吧？啊，不结婚，不要小孩，做什么女强人？
6: 我看你就是心理变态。
3: 还说不跟我们来往啊？
6: 我老是跟你说，我还怕你身上这个歪风邪气啊，带坏了我的孙子呢。
3: 姐夫。
6: 你现在怎么回事啊？你有气就把我身上赏，不要为难我大儿子女儿。我这样骂你呢？早在你一个人来上海啊，生的儿子丢到我们家养，那些年你是不知道，那我的小的全是我和你姐在照顾，在他身上我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3: 哎，一直给我们家寄钱的，你不能不认账啊。
6: 那他几个钱？那才几个钱嘛？他们现在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要赶我们走，连亲情分都不要是吧？
2: 行，啊，那这些年照顾老的、小的，花了这些钱，花了这些时间精力，全部拿钱给我补回来。你要不补的话，我就住这儿不走了，下半辈子要你们来养。
8: 干什么？私闯民宅是违法的，你们想进公安局是吧？
9: 不是你谁啊？
2: 我们都不认识你，我看私闯民宅的是你吧？
9: 我是谁？我是这房子的产权人。
8: 什么产权人？啊，
9: 这房子不是刘婉玉的吗？你唬谁呢你？
8: 麦景欢，这房子谁的？
1: 这房子他是房东，我们只是暂住。
8: 3分钟，再不走我就报警。

0: 是让你在门口等吗？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刚刚看到小枣有点不开心，我担心出什么问题，就进来看看。
0: 是，小枣跟我妈吵了一架跑了。她刚刚有跟你说要去哪吗？
1: 她说她想静一静，让我告诉你别担心她。
0: 今天还好你进来了，你要是不来的话还不定会怎么样。不过我大姨夫终于走了，他一走我们家总算是清静了。

0: 但我觉得你大姨可能要夹在中间受夹板气了。
1: 大姨这个人，她是个好人。你说几十年如一日的牺牲自己照顾家庭，可是你说这到头来受贿的人没有一句感恩，还对她大吼小叫的。关键的是她连同我妈妈一起。说实话，我很生气，凭什么呀？
0: 上一辈人都这样，大部分人因为家庭牺牲自己所有。
1: 我妈也是这样，习惯牺牲自我，无条件的付出。可关键是她又会把这种怨气凌驾给家人身上。你比如说小枣这个事情，她就习惯了宽容他人，责怪家人。其实我刚进门的时候，我听到他跟小枣说那些话的时候，我蛮生气的。可是后来我看他被我大姨夫数落，他夹在中间的时候，我又很心疼他。我想帮他说话，我想保护他。可是我就觉得，好像造成这样的局面，是我妈妈自找的。我就是觉得很无奈，你明白吗？而且我觉得我29年，一直被这种情感绑架。我其实挺不舒服的。
0: 我明白，我都明白。就像父母一直等着儿女感谢，但儿女却一直等着他们道歉一样。
1: 我说实话，我就是希望我妈妈有自己的人生，不想她再陷入这些没有必要的关系里面。
0: 要不咱们回去一趟，跟阿姨聊聊。哎，
1: 不是，我主要是不知道我怎么回去面对她。我妈这个人重视感情，重视家庭，要面子，因为这个事情肯定跟我大姨的关系也不好了。我不知道我回去怎么跟她说，因为我很害怕。我们聊着聊着又因为观念的事情争吵起来，陷入到无限的循环当中。说实话，我挺害怕的。况且我大姨夫在新安里那边肯定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想回去看看。
0: 行，那我回去哄哄他，交给我吧。
1: 前面面对这些事情还挺有经验的。
0: 其实我觉得阿姨挺可爱的，我挺喜欢跟她讲话的。好了，不说了，走，送你过去。
1: 不用了，我想自己走一走，见一见。你回去吧。
0: 好，
1: 走了。毛毛，小枣跟我妈吵架了，吵得挺凶的。
2: 发生什么了？
1: 没什么，反正她如果去找你的话，你帮我安慰安慰她。
2: 好，知道了。

0: 君君呢？我给他买了蛋糕。
1: 啊，他玩累了，楼上睡觉呢。
0: 啊，那你先吃吧。我帮你把这收拾一下。怎么样，今天生意好吗？人多不多？
1: 还行。
0: 今天丁丁没玩好，改天我们再去一次。
1: 小枣，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儿啊。
1: 你跟我还扛着干嘛？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0: 没事儿，就是我跟我妈吵了一架。
1: 来，坐下，快点。是不是因为丁丁啊？
0: 不是，跟丁丁没关系。是我妈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就让我先道歉。我想跟她解释，她也不听。她从来都是这样，总是不在乎我的想法。
1: 你听我说啊，没有哪一个妈妈会不在乎自己孩子的想法的。而且你妈妈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遇到事儿的时候她比谁都着急，再说了她也没有坏心思呀，她不过就是比较好面子嘛。
0: 反正我最近不会回家住。
1: 你干嘛闹小情绪啊？好，你要不回家，那你就在我这儿住下吧。反正有我在的地方都是你的家。
0: 谢谢你。
2: 早就跟你说了，低调一点。低调一点。好了好了，来吃药吧啊。
3: 我是不想让人家说我无情无义，我不想让人家吃我脊梁骨。
2: 忙了半天，哎，脊梁骨被人戳了，儿子也跑了，你弄死一老啊。
4: 大爷，也怪我，好不容易亲戚这来一趟，你看我这一下给搞砸了。
3: 不过明明，你今天确实是有点过分啊。
4: 可不是嘛，所以我来跟您认错，您消消气，还有什么气的话就撒我头上好了。
3: 哎呦，你看这孩子，哎呀，多好啊。说来说去，这一家人都还没有一个不姓麦的人理解我。全家人走的走，数落我的数落我。
2: 我没数落你啊。
4: 阿姨，亲人之间没有不摩擦的，你也别想太多了，过一阵子就好了。
2: 过一阵子就好了啊。
5: 阿姨啊，我把心安里的房费转给你，这次来给你添麻烦了。
3: 好嘞，你看这下好了吧，一家人做两家人嘞，吃力不讨好。老妹啊，最近是不是女儿工作不太顺利，心情不好啊？
2: 那肯定的呀，那么年轻接手那么大的一个酒店。哎，
4: 阿姨，陈欢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心安里上个月的账本流动资金也只是勉强够用
3: 啊。原来这样啊。哎呀，妹妹啊，那你以后不要再跟他抢生意了啊。
4: 啊啊，好，都听您的。那个，等我先上楼了。
3: 最近怎么什么都是，好好好，行行行，都答应了。
2: 我跟你讲啊，我真的看到你服帖的，哎，以后不要跟我们女儿抢生意，别讲得出口的。
3: 哎，根本我实话实说的。
2: 行了行了，阿远，你听我讲，你呢也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你比方说小赵，是吧？从小就

0: 内向敏感啊，心思重，你跟他说话真的要注意一点。
1: 哎呀，我头痛。
0: 哎，怎么了怎么了？哎，你躺会儿，躺会儿，躺会儿。
1: 我真没想到小嫂在农村受那么多的委屈。
2: 什么素质啊，孩子不懂事，大人也知道看着点。
3: 我看这下班钱也收不完呀，真的是触眉头。
2: 麦总。
4: 哦，我跟你们一起收拾吧，这儿离接亲的套房最近了，咱们赶紧收拾下，别影响到后面订婚的客户。
2: 麦总，你可别收拾了，快给我吧，连衣服弄脏了。
4: 没事儿，这是我亲戚弄的，理应我来善后，咱们一块弄还能快点呢。你们的加班费我照常给，咱们一起早点下班好不好？
2: 好嘞，
4: 来。
2: 好嘞。

0: 怎么忙到这么晚啊？
1: 我刚刚在里面跟员工一起干了点活儿。你一直在这等我啊？
0: 以后还有这种事情，就喊我来，让我来做。还有刘阿姨，我跟麦叔已经哄好了。
2: 谢啦，
1: 这个奖励你的。
0: 每次都给这东西，一点心意都没有。
1: 不喜欢？不喜欢那你给我吧。
0: 谁说我不喜欢啊？喜欢的不得了，只要是你送的，我就喜欢了。
1: 酒店门口呢，你注意着点。
0: 这有什么的？走，要去个好玩的地方。
1: 带我去哪？你不会还带我去兜风吧？
0: 就你这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这儿的？我之前经常来。
0: 当然是看你朋友圈看的呀。
1: 你偷窥我呀？
0: 你公开的，大哥。
1: 大姐，那多久之前了？你背调我是不是？
0: 我就想多了解了解你。

0: 啊，
1: 看什么呢？你怎么不下去啊？
0: 等你呢，女士优先。
1: 女士优先？你不敢下吧？
0: 怎么可能？
1: 那你给我下一个，我看看。
0: 我这不等你吗？
2: 来呀！
1: 我没想到你这么大个人，你怕鱼啊你？
0: 不是，这脚皮的鱼，这是不是太大了？
1: 这还大只？有你钓的鱼大吗？
0: 我钓鱼是我吃鱼，这个是他吃我。
1: 行吧行吧，胆小鬼，我给你打个样。看了没？没事儿，在里面跳舞都可以。你要不要试一下？试一下。别这么磨磨唧唧的，快点！
0: 好好，我试，
1: 来啊，
2: 我来，
1: 快点下去。怎么样？
0: 还好，
1: 是不是还可以啊？嗯。姚志明，你说这鱼吧，也怪可怜的，这每天就只能吃脚皮。
0: 不会啊，别这么想，我觉得挺可爱的，自由自在的。
1: 你这个理论真的是把我给打败了。

0: 欢欢，要不今天跟我一起回家吧？
1: 我妈怕你来的吧？
0: 没有，我就随口说说。
1: 姚志明，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很多的事情呢我自己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你就别操心了。你怎么跟我妈似的？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想好回去怎么面对她，所以彼此再冷静一段时间吧。
0: 好，听你的。
1: 哎，那这鱼是什么品种啊？你不是天天钓鱼吗？
0: 这鱼应该是角皮鱼吧。
1: 别乱说，哪有鱼叫角皮鱼的？

0: 阿月，都半夜了，别等了。
1: 我发他微信，打他语音都不回，匆忙完了还不回来，你说他住哪儿了？
0: 哦，欢欢说好像住一个朋友家里了。
1: 啊，哦，住朋友家。什么朋友啊？同学啊？
0: 这我也不知道。行了，别等了，过两天就回来了，听话。
1: 是同学还是同？
0: 大概是同事吧。走了。啊，
1: 那你问问清楚，问一下呀。你这样就是每次都是这样，我了解的事情不上心的。

0: 哎呦，我的老板呐，你干嘛呀？我说我十分钟就到，你至于吗？催催催催催，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有事说事儿，别装深沉。怎么了？这不心安理蝴蝶酥吗？干嘛？你找代购排队买的？
1: 你才代购，你全家都代购。看清楚，这是心安理老板为我定制的蝴蝶酥。哦。
0: 哎，老板，那你现在就属于是房梁上挂暖壶，高水平的。
1: 吃什么啊？
0: 你给我吃一块。
1: 你不是代购吗？
0: 我代什么购？你看，快点老
1: 啊。
0: 哎呦我的天，这个张总可太烦人了，这阎王爷催命都没有他并购时间准，干嘛？你好，张总。哎，是这样，姚总去见客户了，他忘记带手机了，我正准备给他送过去。
2: 并购心安理到了什么阶段？
3: 艾瑞克在总部的 deadline 是一个月，不会内部不沟通直接完成吧？
0: 张总您先别着急，这个事情我会如实的传达给我们姚总的。
2: 你让艾瑞克主动找我谈，
3: 否则我不会留情面的。
1: 张总，您可能误会了，我的直系领导是总部的 Amber， 不是您，所以并购的事儿就不劳您费心了。
3: 你这是要跟我划清界限吗？
1: 您怎么理解是您的事儿？
0: 那这时间到了之后该怎么办呢？
1: 我会想办法。
0: 吃一块，我真饿了。我自己买去，真是。

0: 上就到婚礼旺季了嘛，市场部的小伙伴们挺给力的，订了好多高质量的婚礼，所以这方面应该挺好发挥的。年底能不能评上特色酒店，就看这个季度的绩效了。
1: 嗯，
0: 所以这方面就麻烦你多费心了。
1: 你放心吧，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酒店做得成功，我这一块也受益啊。所以你放一百个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谢谢谢谢，太好了。
1: 哟，小朋友，怎么了？
2: 哥哥，你女朋友真漂亮，买束花给姐姐吧。
0: 小朋友，她不是我男朋友，我们俩没关系的。不过你的花很漂亮，我自己买几束吧，好不好？
1: 哎，没关系，还是我。
3: 那不行，我来买。
1: 小姑娘，这位漂亮姐姐花，哥哥来买。
2: 30块钱一束。
1: 好的。哥哥呢，帮你把剩下的花都给买了，你可以收工了。
2: 谢谢哥哥，祝你幸福。
1: 哥哥也祝你幸福啊，一会儿替哥哥的女朋友把这些花全部送给路人，也祝他们幸福，好不好？
2: 嗯，拜拜。
4: 拜拜。
5: 多多，这次社会实践妈妈给你满分，我们回家吧。
1: 介绍一下，我是她男朋友。的上次我觉得有点快快的，
0: 那天实在是太匆忙了，没来得及介绍。今天正式介绍一下，我男朋友姚志明。
1: 你好。哦，对，上次忘了。
0: 你一会儿有事吗？如果没事的话，我们两个请你吃个饭吧，再聊聊。
1: 哦，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就不耽误你们俩了。城隍我先撤了。啊，回头见。
0: 哎，
1: 拜拜
0: 拜拜拜拜，辛苦了。怎么闻到某人身上有一股吃醋的味道呢？
6: 就是吃醋了呀，他都能进心安理，而我只能在外面等着。
0: 我还真不知道姚总是这样的人呢。
6: 那你就还不够了解我，以后要多了解了解。
0: 讨厌。
1: 怎么样，一会儿去哪？
0: 一会儿我们去找小枣吧，你陪我一起，以姐夫的身份陪我一起去找他。

0: 我这次回来晚了啊，下班前姚总让我送个客户去机场，你想高峰时间呀，这一来一去快3个小时。
1: 都没回来啊！你看，要不要我给他们挨个打个电话，命令他们马上回家吃饭？
0: 好啊，你打呀，看你的本事了，看你的威信了。反正我语音啊、信息啊都发了，都不理我。你已经给他们发过微信了？哦，那就算了。
1: 你看看这底气呢？嗯，你不是有命令吗？那发呀！火车不是推的，牛不是吹的。我不是想让你高兴吗？没事没事，我陪你吃啊。需要你陪我吃，该来吃的不来吃。
2: 该来吃的不来吃，我成不该来吃的了。带着姚总光临寒舍，有何贵干呀？我们在一起了。

0: 嗯，好，姚总手段高明啊，连我们麦小姐都拿下了。你也不差呀，就把他弟也搞定了嘛。啊，是是是是，那来吧，半个麦家人，敬你一杯。不过我说你们俩可真行啊。 都这么久了还瞒着我，我不问就不说，是不是？一个我亲弟弟，一个我闺蜜，这么能编，还不说呢？
1: 不是姐，我是怕你们不同意。
0: 你要说这句话，我就要打死你了！你怎么会认为我不同意啊？哎，你们俩在一起，我高兴死了，好不好？之前哪次我不是暗戳戳的在支持你吗？不过小枣，我觉得你这个决定很有担当，是个成熟男性啊！哎，别！
2: 成熟男性在这儿啊，我们家小枣可还是有少年气的。<笑>好了，咱们要不要说点正事儿？我觉得你们俩是不是应该关心关心刘阿姨？她在群里发的信息还没有人回。小枣，后天是你的生日，回家来吃饭好吗？
0: 我觉得，要不你们俩跟刘阿姨坐下来聊聊。我真的觉得刘阿姨只是好心办错事，毕竟都是一家人，没什么说不开。嗯。不过只是个外人的建议，你们听听就好。我觉得你说的对。 而且现在，你已经不是外人了，小枣，明天我先回去跟妈妈聊一聊，你生日回来过呗。自从你小时候来到上海，每年生日都是大家一起过的。
3: 行。
0: 回去跟妈妈好好说说。嗯。来吧来吧，一家人。
4: 和和美美开开心心的，来一个，开开心心的啊！哎呦，哎，明明啊，回来啦！
5: 阿姨，哎，还没睡？哎，
4: 脚怎么了？没事儿，这今天有点累了，老上饭了。哎呀！
5: 我给欢欢打电话，她也不接；给小枣打电话，她也不接。哎，两个人都不回家。
4: 阿姨，欢欢加班呢，晚上肯定不回来了。小枣一个男孩子，出去跟朋友聚一聚很正常，没什么好担心的。哎，都怪我。哎，要不？ 我明天捎几个菜去心安里看他，得加强营养啊。这孩子经常是忙了忘了吃饭了，借此机会让他劝劝小枣，你看这样好不好？
5: 阿姨，您听我一句劝，别在上班时候去心安里，那是你女儿的战场，给她点空间。
4: 哎呀，我就是担心她嘛，她老是忘了吃饭，这样下去身体会坏掉的。
6: 天冷了，我怕他感冒，给他带点肠药去。哎呀，哎，睡觉了。
0: 这是接下来几个面试的简历，您看一下。
6: 麦总，我又来啦。见过面了，我就不做自我介绍了。
0: 上次我问你的问题，你想好了吗？
7: 人师姐姐说，西安里在参加点评网的评选活动，网络营销这东西吧，我最擅长了。嗯，
0: 那这就是我的答案，你去忙吧。
7: 嗯，
6: 好。
7: 把西安里比作成家，来西安里成了一种都市生活的新方式，这个是。

0: 怎么想的？
1: 我对心安里的第一印象呢，是既古朴又温馨，非常有家的感觉。在越来越现代化的上海，这种亲民的路线是很少见的。加上老建筑的韵味和魅力，我觉得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做创新。
2: 现在对家有这么共鸣的年轻人不多了。
1: 我们家就是冷冰冰的，我妈一直都不关心我，在她眼里我就是个摆设，所以西安里对我来说很有归属感。我觉得刘阿姨就很好，要不咱俩换换？哎，我真的想跟你换的。
2: 每个父母都是一样的，肯定很爱自己的子女，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就像我跟我妈也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所以你想来心安里，是为了想让培生阿姨注意到你？
1: 嗯，我想好了，我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让她看到我。我真的不想跟她关系一直这样。
2: 下周来上班吧，好好证明你自己。
1: Yes。
3: 目前我们正在评选十大特色酒店，所以我们需要严格执行标准化，来提升我们酒店的服务质量。
4: 老板，你家亲戚把酒店弄得乌烟瘴气，现在要求我们标准化，合适吗？
5: 廖刚，你知道什么？这次亲戚来订房，那我们是严格按照酒店的规章制度，由麦董自己结亲的，根本没有为私人关系用一点特权。
3: 他们是我的亲戚，但同时他们也是酒店的客人。之所以要标准化，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每天会来什么样的人，而这次的事故正好暴露出我们的应急措施有着很大的问题。小朋友们在前厅玩泥巴，我们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上前提醒，出了事情以后也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上前安抚客人的情绪，以及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是赔偿，导致这件事情最后越闹越大。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
1: 姚志明，我现在已经在心安里工作了，给你报备一下。嘿，哎，子玉，你
0: 嘘，怎么了？
1: 刘阿姨，你怎么来了？啊，
0: 我给他送饭来了。
1: 我陈欢姐正在里面开会呢。
0: 我开会啊？
3: 还有，
0: 吃饭啦。
3: 基于现在这个目标，
0: 阿姨，
3: 我给大家发的邮件便是日后我们要实行的新的绩效考核制度。我希望我们可以全方面跟五星级酒店靠拢。
4: 这都什么呀？这以前老太太在的时候都没这么要求过我们。崔叔，您资历最老，您觉得合适吧？

0: 这都什么呀？这以前老太太在的时候都没这么要求过我们。崔叔，您资历最老，您觉得合适吧？
1: 哎呀，吃饭吃饭！哎呀，阿姨，哎呀，吃饭！来来来，花花，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他要慌，先吃饭。
2: 妈妈，我现在正在开会呢。
1: 哎呀，
0: 张姐，吃饭了吗？你们吃饭了吗？
3: 没吃。
0: 这不开了一天会，都没吃饭吗？刚是说五星级企业是吧？这是五星级家族企业。
4: 少说两句行不行？

0: 我刚刚说的新的绩效考核制度即刻生效，崔叔，剩下的交给您了。
1: 好，
0: 妈妈，你跟我来一下。哦，吃饭了，吃饭。
2: 自己亲戚都搞不定，还在这要求我们这儿。
1: 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说，好不好？
3: 你有话说吗？你走那么快，我跟不上。你说呀！哎呀，说话，
0: 妈妈。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以后工作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来了？我前一秒刚跟我的员工说我要标准化管理，下一秒我自己的妈妈就直接拿着饭盒冲进来说让大家吃饭，我怎么服众？我还怎么管理呀？
3: 我又没做什么了，我担心你吃不上饭呀。我看见那小子说话对你这样子阴阳怪气的，我一着急我就冲上去了呀。
0: 我已经30岁了，我有我自己管理的方式。算了算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你先回家吧，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
3: 回家？我也没见你好好回家，高兴了给我买一堆东西，让我学这学那的，不高兴了数落我，教育我一通，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0: 天哪，我让你学这个学那个是为了什么？我想让你有自己的人生，我不想让你每天都围着我转，我想让你自己有事儿干，你为什么就不懂呢？你觉得每天这样过有意思吗？
3: 我是你妈呀，我不围着你转，我围着谁转呀？哎，我关心你还关心错了？
0: 妈，如果你真的想关心，你关心的人今天不是我，应该是小枣。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把我的爱跟我的关注，哪怕分一点点给小枣，哪怕一点点都行，算我求你了，你不要每天老这么关注我，我都要疯了，好不好？
3: 我知道了。你是嫌我多余？
0: 对，行了吧？
3: 你嫌我多余？

0: 乔治明，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刚跟我妈又吵架了。
1: 因为什么？
0: 哎，没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话呢，其实也有点过分。我妈有点伤心，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她？我现在我自己不想去看她，因为我感觉我要现在过去好像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1: 好，交给我吧。
0: 嗯。

0: 儿了吗？我就来蹭饭喽。
1: 哎，好，我还不吃，你吃。
0: 这么丰盛，
1: 好吃啊！多吃点。
0: 阿姨，你要不要来点？
1: 我不吃。吃吧，
0: 好吃啦。
1: 子玉啊，你们年轻人现在心里都想些什么呀？
0: 我觉得呀，你不用太担心，城管姐她最近真的挺忙的。试想一下，我工作忙的时候也不希望我妈来烦我的，虽然她根本就不关心我在做什么。
1: 那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

0: 关心我，但也不要太多。该放手的时候呢，就放手。无条件的相信和支持我的选择，我迷茫的时候，他能够陪伴我；我难过的时候，他能够鼓励我就好了。我是不是太贪心了？
1: 可是我学不会。他现在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了，他做的事情我也参与不了了。我现在能帮他的，也只有帮他烧烧饭了。
0: 阿姨，你不用太担心啊。你不用一直追赶女儿的速度啊。反正我们年轻人跟你们本来就有代沟嘛。
1: 对，代沟。是啊，我跟不上了。今天我看到欢欢给这么多人开大会，我知道他压力有多大。
0: 我真羡慕陈欢姐，你都这么难过了还担心他。我妈真的连您半点边都不沾。好啦，阿姨别难过了啊，难过。
2: 程思玉，你来干什么？
0: 我在这儿，我来这儿安慰阿姨啊。
2: 阿姨，您别难过，麦晨欢现在是老板，在工作场合这么多人在呢，肯定是讲理不讲情的。
1: 是，我知道他是当老板的不容易，我知道今天他是拿我立威呢，反正我也帮不上他的忙，让他垫个脚也可以。
2: 不是，当然不是，他专门让我回家来看看你，还让我给你买了很多新家电，就在门口。
1: 不稀罕，我又不是没钱买。
3: 老板，这些家电放哪儿啊？
2: 那我跟他说退了。
1: 我女儿给我买的家电，你为什么要退？
4: 来了来了。
0: 杨志明，你什么时候成了陈欢姐的私人助理了？不像你的风格。你俩什么情况？
2: 过来。张子玉，我跟你说一件事。
0: 什么事儿啊？神秘兮兮。说吧，我听着。
2: 我跟麦晨欢在一起了，并且我非常珍惜他，所以你以后再来这儿的话，讲话一定要注意分寸，不要老这么皮，不然我可说你了。
0: 姚志明，我是在帮你把把关，好不好？
2: 什么？
0: 可以呀，陈欢姐和麦家都非常好，挺有眼光的。从小到大，我妈都没有管过我，一直都是咱们俩相依为命。我早就把你当半个亲人了，好不好？那合同都说了，你找对象了，我不得帮你长长眼啊？我看陈欢姐挺好的，很有事业心，麦家呢也很有爱，你嫁过去啊，我也就放心了。
2: 你才嫁过去呢。
0: 行了，你就踏踏实实当我哥，好好对陈欢姐啊。我走喽，我最近呢也非常的忙，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家啦。志明哥，你一定要幸福啊。
2: 小屁孩。

0: 我妈她现在情况怎么样？放心吧，我给她买了一堆新家电，她光是研究说明书都研究好一会儿。那就好。那你呢？是要选择面对，还是要继续逃避？我不想再逃避了。我今天回家，想跟我妈好好的聊一聊。走，回家。
1: 回家。阿玉，哎，阿玉，来来来，过来，你看啊，女儿给你买了那么多的电器，什么空气炸锅机，多功能的蒸锅，哦，这是榨汁机，还是破壁的？你看看，女儿想的多周到，全都是给你买的。
2: 女儿生气了，还给你买点东西。儿子生气了，一走了之，音讯都没有。
1: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了，孩子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自尊心。我让你说话注意点，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就不听我。
2: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1: 那以后注意点啊，
3: 爸妈。
1: 哟，欢欢回来了。
3: 哦，回来了。咦，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下班在门口碰到了。嗯嗯，
1: 不对呀，姚总，我送你回来以后没见你出去啊。
3: 他毕竟是姚总嘛，人家还不能有点别的事情做吗？再说了，爸，你这样跟调查户口似的。哦。
1: 我错了，我错了。哎，你吃了没啊？让你妈给你再做一点。嗯，不用了，
4: 在外面吃过了。哦，吃过了，吃过了。外面，外面的饭永远比家里好吃。
1: 啊，吃过了也没关系，我去给你们再弄点水果啊。
5: 秘书
1: 啊。
5: 去，
3: 我去帮帮忙，看看。

0: 我就是觉得做你的女儿压力很大，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去沟通，怎么跟你好好相处。其实我也能感觉到你对我也挺不满意的，我不是你想象中的女儿的样子，没有如你所愿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承欢膝下。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初被送回老家的人不是小枣而是我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自由自在，每天不会被承欢膝下这四个字困住了脚。
1: 真没想到我在你心目当中是这样一个妈妈。
0: 我知道你因为我工作忙一直

有埋怨，我工作确实忙，但其实更多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我不想面对，我不想回家，我想逃避吧。我也知道因为买房子的事情你一直生我的气，我从来没有跟你沟通过，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接受新安里，我并不服众，员工呢对我也不满意，新安里遇到了困难，没有了资金，我只好把买房的钱拿去填了公账。还有你为了我跟小枣跟大姨产生了矛盾，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个事情，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只是面子上的平和，我们都不敢触碰心里那条弦。妈妈，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跟你沟通？因为我好害怕你再给我一巴掌，那一巴掌我现在都是阴影，你打到了我的心上，打得我好疼好疼。

0: 妈妈，这一巴掌，妈妈这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打在你的脸上，躺在妈妈的心里。我知道我错了，我怎么这么糟糕呢？ 我把我的女儿给打跑了，我真是太错了，我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打你呢？我后来特别担心，担心你真的从此不回家了，担心你想不开。 我整天睁眼睁眼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睁 伤心，但也是因为那一巴掌，我决定我不想这样生活了。我想有选择、有底气的活着。你知道为什么我想经营好心安理吗？一个是我不想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还有就是我知道太多的人看不起我了，他们觉得我是天上掉馅饼，他们觉得我一个女子不会管理好心安理的，都在等着看我笑话。可越是这样，我卖臭欢愉想做出成绩，我想用我的努力告诉他们我可以把心安理做得很好，我想用我的努力让全家人过上好的日子，让我们全家人不要再看别人的眼色，我想让爸爸妈妈跟弟弟过得更好。
1: 是的，靠自己的实力过上好日子。宝环，妈妈把你和弟弟生下来，我想着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实力过上好日子，可是后来我

发现我不行，我没这个能力，所以我就不顾一切的胡子眉毛一把抓，我就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哪怕别人贬低我们，看不起我们，侮辱我们，我都能忍。我是想靠着别人的力量让你过上好日子，可是我真没想到新家的事情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其实我很多事情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在那做，你说就是买房子的事情，住这边养老的事情，我就想着房子大了你们都能住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快快乐乐的，可是我根本没往你的角度去想，你合不合适，你怎么想的。哎呀，我这个妈妈没当好，要是下辈子再当你的妈妈，我肯定要比现在当得好。有时我在想，你要是个男孩子多好，妈妈就不用在你身上操心那么多了，为你担心了。妈妈就是小时候是个女孩，在家里面老是受委屈，你外公每天让我在壶里面打一个鸡蛋，跑到豆浆店里冲上热豆浆，鸡蛋就熟了就拿回家给你舅舅吃。可有一天我从豆浆店出来摔了一跤，鸡蛋全倒翻了。我到了家里面，你外公说我偷吃了，给我一等嘛。当时我心里想，我将来如果生个女儿，我让她天天吃鸡蛋，我让她不受委屈。你孩子怎么了？你孩子

0: 你一定觉得我现在不在于你了，可是我真的很爱你，我很爱你的妈妈。
1: 我只是想用一个方式找到我们的平安点，我可以好好去消除。
2: 我想让你给我信任跟空间，我想让你相信我，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妈妈现在知道了，我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多余的。女孩子怎么了？女孩子照样能成功，女孩子照样能优秀，女孩子。 一点不比男孩子差，妈妈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好好学习当个好妈妈，我一定好好支持你。啊，你开心了，妈妈就开心了。

0: 客气。姚世明，你练杂技呢？你怎么不从正门进来呀？
1: 今天差点都被拆穿，哪敢走正门啊？
0: 可真有你的，这多危险啊！

0: 什么？我身手那么好。我是想问你一下，小枣喜欢什么？我也给她准备个礼物。
1: 小枣她不挑的，什么都行，你别破费了。
0: 哦，那我看着办。
1: 哎，等一下，你从上面爬下来就为了问我这么一个事儿啊？
0: 哦，不然呢？当然是想见你了。
1: 志明，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0: 傻瓜，我们是一家人。

0: 很好看，这好亮啊！这是真丝的吗？
1: 啊，对，我们这几款都是真丝的。
0: 是这样啊，我有一副休克，您可以帮我看一下，能和它搭到一起的领带，又能商务又能休闲用的，您能帮我挑一挑吗？
1: 我可以看看吗？
0: 好。
1: 这袖扣真漂亮
0: 啊！我自己设计的。
1: 哇，您可真厉害。这样吧，我帮您一个一个搭配看一下。
0: 好，
1: 你像这一款呢，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是偏商务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一款可能就更活力休闲一点。
0: 嗯，
1: 这款这样。
0: 不行，这个太跳了。
1: 嗯，这个，然后是这一款。您眼光可真好，这一款一直都是断货的，就这条还是今天早上刚到的货。
0: 啊，真的啊，
1: 万里挑一，有了它呀，您肯定能牢牢拴住男朋友的心。
0: 行，那就它了，帮我打包吧。
1: 我帮您包起来。
0: 嗯，
1: 您的袖扣。
0: 谢谢。
1: 嗯，
2: 老师，
3: 我们走了。
0: 哎，赵老师，
4: 哎，
0: 赵老师，
4: 妈妈，
0: 啊，丁丁呢？
4: 丁丁爸爸已经把孩子接走了。
0: 哎，今天不是周五吗？应该是我来接的呀。
4: 啊，不好意思啊，丁丁爸爸特意通知我们，以后不让你来接孩子，因为爸爸才是实际的监护人，所以很抱歉，我们不能让你把孩子接走。啊，还有，丁丁最近情绪不太好，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还希望尽快解决，不要影响孩子了。
0: 谢谢赵老师。

0: 得去跟小小舅舅吃饭好不好？
1: 不好，奶奶说你根本不爱我。
0: 妈妈怎么可能不爱你啊？
1: 奶奶来看我的时候说妈妈找了别的男朋友，根本不爱我。
2: 你也看到了，孩子不愿意跟你走，就算你有探视权，他不愿意跟你走，那也是白搭。
0: 不是，你们跟孩子说这些？
2: 你不是一直跟我说做人要诚实的吗？敢做敢当啊！你不就是交了一个小男朋友吗？
0: 上次被揍了，心里不平衡是不是？
2: 他打我的事情呢，我迟早会找他算账的。
0: 告诉你，丁丁以后要有心理问题，再也没完。
2: 他跟着你才会有心理问题，

0: 丁丁，没事了，丁丁，答应，让他回房间。来，
1: 丁丁，我们走。哎，
2: 你凭什么碰他？放手，放手，放手！你放手，你自己没有孩子，你拽别人。
0: 毛毛，你别放肆啊！这孩子在我家，现在我家也有监控。你做事情那么失控，你的脾气那么暴躁，我怎么放心把丁丁交给你啊？如果你改不了你这个脾气，我永远不会让丁丁跟你走。
2: 丁丁，
0: 跟我回房间。
2: 丁丁，跟妈妈走，好不好？
0: 丁丁，
2: 妈妈带你去玩。
0: 放手。

0: 崔总，哎呀，路上好堵，我迟到了，对不起。
1: 等你了，应该的。
0: 生日快乐！
1: 谢谢。买的什么呀？
0: 回去再看。
1: 狗在挺神秘。哎，我点的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你看要不要再加点什么？
2: 不好意思，上下菜。
1: 谢谢。
0: 谢谢。两个人这么多菜，够了够了。
1: 哎，丁丁呢？不是说一起来吗？
0: 他不来了，今天小孩子的事儿。
1: 行，那我们先吃吧。
0: 嗯。
1: 哎，这个牛肉是他们家特色，老板推荐的。还有你最爱的小青菜。
0: 啊，你爱吃毛肚呗。
1: 嗯，我知道你平时不能吃辣的，所以特意点这样。来，
0: 小枣。我想把丁丁的抚养权拿回来。
1: 好啊，我支持你。吃这个。
0: 但是当时离婚的时候，是我自己放弃抚养权的，所以现在要拿回来，要打官司，我不一定能赢。
1: 我给你当律师。没事。
0: 小枣，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俩的关系啊？如果我把丁丁接过来，以后跟我一起住，我知道你不介意，但我们总不能像现在这样瞒着爸爸妈妈吧？以后日子怎么过？你想过吗？你不用急着回答我，你还小，我给你一次放弃的机会。我们再重新考虑一下吧。我去一下洗手间。

0: 妈妈，别担心了，小总说回来一定会回来的。
1: 说的好好的会回来的，怎么就不来了呢？
0: 人家小总没说不回来啊，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吧。
1: 赶紧呼他一下。
0: 好，我给他打个电话。估计没看手机，没事，我给他发个微信。小枣，你到哪儿了？我跟爸妈都在等你了。哎，回来了。
1: 哦，是，原来是你啊。
2: 杨总回来了，来来来，坐吧，一块吃。
0: 回微信了啊。哦，
1: 怎么说？
0: 给我发了一个地址。这样吧，爸妈都别等他了，你们先吃，我去找小枣问问他什么情况。
2: 我陪你一起，那我开车送你们去。
3: 我也去。
0: 都不用去，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我好吗？志明，那你在家里陪一下我爸妈。啊。我会把大家的心意一并带到的，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跟你们说啊。对，先吃吧，先吃吧。
3: 你干嘛把蛋糕拿走？他真的不来了？
2: 哎，走走。
4: 是阿姨，你也别担心了，小枣肯定已经没生你气了。其实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刚好啊，就在这一起过了吧。
2: 真的？
4: 对啊，
2: 这么巧啊。
1: 怎么可能呢，他生日不是今天。
2: 你怎么知道？
1: 哦，我那天给你洗衣服，你的身份证放在你裤子的口袋里。我顺便就看了。哦，我拿着你的生日和好几个女孩合了八字了，后来发现都不合适，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没说。放心吧，我都吐出去了，以后有机会的。
4: 谢阿姨啊，都把我当儿子。
1: 不客气。
2: 哎呀，我看别等了，都等了那么久了，再说姚总肚子也饿了，我们先吃吧。啊，
1: 吃吧，赶紧吃吧。明明快坐吃饭，
2: 我们俩喝一点啊。
4: 好。
1: 你们慢慢吃啊，多吃点，我上去一下。哎呀，

0: 谢谢姐。应该是我谢谢你，这么一大家子，你就愿意相信我，算是给你姐姐面子啊。这个是爸爸送给你的，他希望你上班下班不要太累。这个是姐姐送给你的，希望我们小枣可以健健康康。 这个呢是志明哥送给你的，他希望你可以减掉3000烦恼丝。你看这一大家子啊，瞧不瞧？送的全是卡。还有，这是妈妈给你做的，一大桌子菜。
1: 妈妈她还好吗？挺好的。
0: 他就是特别惦记你。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他有很多苦衷，他想跟你说，不知道怎么开口。就像你当初瞒着我们去送外卖一样。

0: 知道，这是你对家人好的方式。可是我们这一家子人啊，一直都是背对着背，互相付出，结果呢，互相还都不知道，到头来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1: 姐，我懂你说的道理。
0: 姐姐也离家出走过，所以很懂你的心情。我呢，不逼你回去，所有事情你自己做决定。但是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都可以来问我。
1: 其实我今天难过，并不是因为妈妈。
0: 因为毛毛。

0: 七。
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制度护航，广东科创生态活力奔涌。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

0: 名古屋举行，中国队815名运动员参赛，闪耀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全项参赛，广东17名选手出征16个项目。
1: 15开局之年，广东纵深推进科技创新强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领跑全国。

0: 也让市场主体赶投研发，南粤创新生态正持续焕发活力。
1: 过去，内地中小企业赴港办跨境业务时，常常面临数据出境合规等挑战。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可为文件生成唯一哈希值及数据指纹。用户自主携带资料跨境办理业务时，机构可直接核验数据是否被篡改。
2: 只要这个文件有一点点的变化，就哪怕改一个字符，它这个 hash 的这个字符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利用这个技术原理呢，把这个哈希的字段存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确保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和溯源。
1: 平台上线以来，应用规模快速扩大，目前已接入机构24家，上线业务场景13个。2026年1至8月，新增业务量达39865笔，较此前两年增长近20倍。
3: 市场对于安全、合规、高效的跨境数据流动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也从侧面印证了咱们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加速融合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数据安全跨境依托清晰的规则，而在创新链上游，植物科技成果归谁、谁来转的产权问题，则长期困扰科研人员。作为全国首批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和单列管理试点，广东省科学院创新推出直接赋权、过程赋权、提前赋权三类方式，对不同研发阶段的成果分类施策。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0项成果完成赋权并转化见效。
4: 通过走访，我们发现这项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给科研人员松了绑。过去一项成果该不该转化、该怎么转化，大家心里都没有底。现在啊，赋权的方案是提前定好的，收益怎么划分也是明明白白，还有技术经理人帮忙跑市场、谈合作，科研人员可以把更多的心力投入到研发上，转化的路上也有制度保驾护航。这样一来，大家才真的敢让成果转化，也愿意转化。
1: 制度松了绑，成果就能生金。广州一个院士团队的无人机遥感网技术就通过赋权改革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孵化出低空无人机遥感领域的领先企业中科云图。如今该企业的无人机基站已在全国部署超3000台，业务覆盖100多个区县。
5: 以前呢，可能单点，现在是整个产业全闭环，整个科研体系会全赋能，让你有更好的成果，转换更好的一些技术去服务各个社会。
1: 一项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企业还要跨过一道坎，那就是研发失败的风险。2025年8月，全国首款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研发的保险产品智研保在广东落地，首次将技术方案缺陷与原材料缺陷纳入承保范围，研发人员成本、原材料成本均可获理赔，一单覆盖研发、小试、中试全周期。
6: 现在有保险分摊研发失败带来的经济损失，立项评审可以更多聚焦技术本身的价值，我们更有底气去推进这类前沿项目，鼓励研发团队大胆开展技术探索。
7: 在全部理赔资料齐全、第三方技术鉴定工作完成的前提上，我们将力争赔款3天内完成到账。后续我们会持续积累机器人产业商务样本，条件成熟后向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做产品适配与保障拓展，把研发风险保障模式复制推广到更多的科创赛道。
1: 走访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反复出现的同一个字，敢。做跨境金融，敢让数据走出去，因为电子指纹把安全边界画得清清楚楚。搞科研，敢把成果转出去，因为赋权规则和收益分配写在了明处。办企业，敢把钱投进去，因为研发失败也有保险兜底，让创新不怕失败。广东用制度兜底和开路，换来了创新者的稳定预期。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0: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1: 9月2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省委人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对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在广东人大工作中具有

0: 有里程碑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全省各级人大的政治任务抓牢抓好，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引导人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对人大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强大动力。要狠抓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突出重点发力，持续推进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运行监督工作，积极推进百千万工程立法工作，高质量制定农村三产融合的决定，认真编制现代企业制度模板指引，不折不扣落实好省委交办任务。要突出法定职责，实施好粤港澳大湾区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两个专项立法计划，加快出台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数据条例、低空经济发展条例等，开展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等监督工作，全面加强现代化建设法治供给。要突出代表作用，运用好代表主题活动成果，推动基层单元切实发挥作用，一体融合发展，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人大制度的宣传阵地，成为密切联系群众、保障代表履职的重要载体。要突出自身建设，深化实施机关效能提升五大行动，全面加强人大工作队伍建设，继续优化数字人大建设，以实际行动为广东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9月20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于9月28号至29号召开，建议议程审议《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修改稿等法规案，审议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询问提出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其他事项。会议审议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法规案的审议意见等，审议省政府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等，审议有关执法检查报告、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其他事项，审议通过省人大代表大会期间审议意见反馈工作暂行办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要突出立法高质量这一关键，扎实做好法规审议工作，加强对社区的市法规的审查指导，不断提高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水平，要增强人大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做好听取审议报告相关工作，运用好调研成果，助力有关方面改进工作，推动发展。要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抓好省人大代表大会期间审议意见反馈工作暂行办法的组织实施，不断提升代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1: 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欢聚一堂，共同拉开这场亚洲体育盛会的帷幕。
0: 当地时间19号18时，开幕式表演在瑞穗公园田径场正式开始。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依次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全场热烈欢迎。男篮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高擎五星红旗走在前列。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

0: 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赛事分布在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也将承办部分项目的比赛。截至今天9月20号18时，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队已夺得10枚金牌，其中现代舞项女子团体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金。广东台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办，中国代表团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昨天，中国代表团全体参赛选手、技术保障人员举行赛前动员会。
0: 据介绍，本届世赛共有64个竞赛项目，是历届世赛中比赛项目最多的一届。赛事预计吸引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青年选手同台竞技。广东省共有17名选手入选中国代表团正选名单，15名选手入选备选名单，将参与16个项目的角逐，占全部赛项的1/4。既有精细木工、数控洗、电子技术等传统优势项目，也首次入选餐厅服务项目，并参与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设赛项。
2: 我会尽我自己所能，在这次比赛中为我们国家争光。
0: 世界技能大赛2年举办一届，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连续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斩获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是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实现全项目参赛。
3: 大家不用去紧张，放下包袱，那么正常发挥，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绝对能够达到理想的成绩。
0: 广东台报道。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的亲历者大多已经离世，真实的历史影像也极为匮乏，但在江西赣州，红色故事的传承没有断。一群红军后代，一群年轻后生，正用更鲜活的方式把长征讲给今天的人听。
5: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红军的故事，大家请随我来，这边请。
6: 听说毛主席带头挖水井，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很多人都来了。
0: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经典小学课文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今天站在红井边讲述这个故事的是一群名叫红孩子的讲解员，他们中有很多人就是红军的后代。
7: 我们纪念馆红孩子讲解员队伍至今已有12个年头，我们联动瑞金20多所中小学校，累计培养5000多名红孩子讲解员，接待观众超10万人次，推动青少年从红色文化的接收者转变为传播者。
0: 除了红井边稚嫩的童声讲述，长征的故事还登上了更高的舞台。1934年，8.6万人的红军队伍开启伟大的远征，夜渡于都河的那场告别被搬上了舞台。

0: 全国首部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它的原型是烈士王金长的妻子段桂秀老人。当年她的新婚丈夫一句“等我回来”，她就守了一辈子。今年8月23号，段奶奶走了，享年108岁。这部剧用声光电和升降舞台把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搬上舞台，很多观众哭着看完了全剧。
1: 这个剧呢，想表现的是红军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呢，能不能鼓舞我们下一代人，或者是下一代再下一代人去，不是说去走长征路，而是继承这种精神。
0: 舞台上是声光电的史诗，于都河畔也有另一种告别，几乎每周都在上演。
2: 公益演出，所有人是没有拿一分报酬的，就是想要把我们这段红色历史通过实景演出的形式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0: 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看演出，

0: 而是选择参与式体验。瑞金长征第一村推出了三个一的体验，走一段长征路，吃一餐红军餐，编一双草鞋。历史不再是隔着玻璃看的展品和听着讲的旧物。
1: 徐振海老师怎么样把课讲好，我们只有个人有更深入的一个体悟感受，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更好的传授给高校的师生。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实地的这种参观座谈调研是非常有必要的。
0: 90年过去了，长征的故事没有远去，而是在一代代人的心头重新点亮，薪火相传。广东台报道。
2: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就永远走不出低端代工，产业命脉不能自主，就谈不上真正的中国制造。40余年广东家电迭代之路，就是从卡脖子里闯出来的。从乡镇企业贴牌出海，到制定全球行业标准，产品上天入地，风靡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一台小小微波炉，藏着广东智能家电自立自强的答案。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山市的格兰仕现代微波生活电器制造智能工厂，这里占地约3000亩，每天有超过10万台微波炉从这里下线，相当于平均不到1秒钟就有一台微波炉诞生。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家从顺德起家的乡镇企业用了48年的时间，把产品卖到了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座制造工厂，看看一台广东造的微波炉是如何征服全世界的味道。
4: 现在我宣布，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火箭升空和微波炉，
6: 喂喂喂，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5: 当然不是。2011年，格兰仕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为中国空间站研制一台航天微波炉。此前的太空厨房从来没有过微波炉。10年攻关，2021年，世界首台航天微波炉随天舟2号飞上太空。
3: 现在我身旁的这台微波炉就是全球第一台上太空使用的微波炉，当然啊，它只是一个模型。那么它这个微波炉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7: 首先这台微波炉它的外观是全铝合金设计，它可以满足火箭上升时的高频震动，它可以在7分钟内完成3个人分量的主食，所以这个大大的便利了航天员。
5: 能造出太空微波炉的格兰仕当然是行业的领军者，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前身是顺德贵州羽绒服厂。直到1991年，格兰仕才砍掉了年赚1000万的羽绒毛纺主业，从1993年试产10000台，到1996年年产破100万台，再到1998年年产450万台。6年时间，一个广东的乡镇企业在正确的空白品类上，用聚焦加规模把价格打穿，用贴牌生产借全球市场，一跃成为全球第一。但1999年，这个世界第一却面临着生死关口。
3: 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叫做磁控管，是微波炉的心脏。技术门槛高，生产工艺复杂，在20多年前，中国企业造不出这个，只能向国外企业购买。结果格兰仕刚刚做到微波炉产销世界领先，人家就断供了，砸锅卖铁也要自己造。面对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格兰仕联合上游企业共同开发，同时联合了国内一批顶尖的专家全力攻关，最终成功突破。刚刚看了那么多的磁控管机器人，太硬核了，有点饿了。这儿是全场最香的地方，烹饪实验室。走，我们一起去吃点。多吃的，
8: 是啊，我这些都是我们你旁边的这台机，我们格兰仕宇宙厨房的微蒸烤炸炖一体机，也是叫元气炉，
3: 好吃好吃
8: 好吃是吧？对，像你烤一个蛋挞，用什么温度，用什么时间，火候的是怎么调节的，我们通通把这些测试数据写成代码，然后装进样机里面。像你如果想要蛋挞这个菜单，就要选中它的一个对应的编号，启动它就可以烹饪了。

0: 从1978年顺德的一家乡镇企业，到今天全球微波炉冠军，从被卡脖子到让全世界以你的标准为准，格兰仕用48年的时间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中国制造不仅能造，而且能创。
1: 昨晚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广州体育学院落下帷幕，中山沙溪龙腾队夺得总冠军。
2: 广州智都集团、中山沙溪龙腾这两支球队从全省21个地市共350多支职工代表队中层层突围进入决赛，强强碰撞，最终中山沙溪龙腾队稳住优势，以90-61夺得冠军。
3: 比较开心，比较激动吧，我们拿下了冠军，他们这么支持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平时训练的动力吧。
2: 从城市赛到总决赛，4个月里，工 BA 的主角始终是这些来自一线的职工。据介绍，广东工会工 BA 累计举办城市赛782场，吸引350余支企业队伍、5250名职工球员参赛，直接辐射企业职工群体约35万人。线下观赛参与活动的职工群众、市民游客累计达178万人次。
4: 我感觉工匠精神其实体现在工作上面，也体现在篮球比赛场上吧。工作上面的话，就是要细致入微，抠细节，把差不多去掉。体现篮球场的话，就是拼搏，不到最后一刻就永不放弃。
5: 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让我惊讶，特别感动。篮球不仅仅是在于胜负，更在于在场上的拼搏精神和凝聚力。工会举办这个赛事的意义就在于把各行各业的职工团结在一起，聚人心，在赛场上发扬拼搏精神，并延续到工作岗位上。
2: 广东台记者王秀娟、见习记者宁文博报道。今天12:03，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制算号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以一箭九星模式将9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此次为该火箭第16次飞行，搭载的鹏程首发星由鹏程实验室、南方科技大学联合研制，可支撑智能星上计算、星地激光通信，为6G通信网络建设筑牢技术基础。今天下午，第17期岭南大讲堂在广东省博物馆举行。本期讲堂邀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庆新研究员，以从三司通共到两省通商、明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制度演变为题开讲，解读广东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岭南大讲堂持续搭建公共文化交流平台，向大众传播岭南历史文化。今天，揭阳市揭西县举行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团中期汇报会暨校地合作揭牌仪式，为揭西县优化发展思路、补齐发展短板、激发发展动能提供有力治理支撑。活动现场，校企双方共同为校地合作平台揭牌，标志着揭西县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迈入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的全新阶段。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1: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三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0: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2: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0: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纪行天下》揭码。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甄选上城翡翠，以诚专业相伴，悦林珠宝有限公司。
2: 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暑热依旧，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有33到35度，户外活动和作业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如果感到头痛乏力，可能是中暑先兆，要尽快到阴凉通风处休息。与此同时，粤东和中部呢还会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阵雨，雨后放晴，湿度加大，闷热的感觉一样不好受。明后两天副热带高压有所减弱，但是气温也只是小幅下降。另外雷雨呢将会趋明显，我省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有暴雨。雷雨时呢，部分地方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好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风雨强劲时段出行，确保安全。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1: 说，
0: 牛哥告诉我他们会去听主教堂。
1: 金少，哥哥，你们先走，我照顾哥哥。
2: 开车。

时的孙海龙不是这样，没有什么事儿是可以让他皱眉头的。

个值得高兴的事儿，你们都不许哭，听到没有？都不许哭，去哭。还有我能见到婉婷姐。

们这要是再打起一场，不听哥哥的话，都是要被砍脑袋的，都笑着给我送。

存。

0: 哥，你就是说走就走了，现在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了。
1: 说话呀，说呀，你不能说吗？说话呀你啊，你那破嘴整天叭叭叭叭，不挺能说的吗？出事了？
2: 吵啥呀？人死不能复生，你这破嘴给我留把门的。
0: 你们都别吵了，
3: 让哥哥安静一会儿不行吗？
4: 三儿说的对，我这破嘴是该闭上了。
5: 我还是去看看龙哥吧，他总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1: 给我坐着，让国瑞自己静一静。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屯，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过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办。哎呀，
1: 这到底肥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3: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4: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3: 虎子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走。

0: 子右侧的仓库，
1: 指向日军门岗，不见日军进出。
2: 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当时我们像是一落环。
3: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1: 目前是三个。
3: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1: 是。
3: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1: 明白。
3: 去吧。徐二彪，
1: 啊，
3: 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4: 是。
3: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5: 龟儿，你就布置任务吧。
6: 啊，这手爪都刺挠了。
3: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7: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两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两个掷弹筒和两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到硬茬了。
3: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守军两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
4: 哎，
3: 你带着一营两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4: 明白。
3: 虎子
7: 到，
3: 你带领二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着，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

0: 发现下马镇派出了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1: 明白。
0: 杜三，你带领三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
2: 啊，
0: 二彪啊，二金，还有一营的三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3: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4: 我觉得计划挺猛的，典型的两头堵啊。
0: 就你聪明。
5: 姑爷，即使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0: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3: 姑爷，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儿会合的。
1: 还有我一个呢。
0: 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
3: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
4: 哎，
3: 啊，
4: 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
3: 啊，肘子肘子的，你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
4: 顿顿吃都行。
0: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4: 看见没？
3: 不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呀，改天给你弄。
0: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你们几个今天陪陪我呗。

0: 你说一路从奉天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你们跟着我累不累？
1: 说啥呢姑娘，累啥玩意儿呢？我们几个天天跟你在一块儿老高兴了，是不是啊？再说了，要是不跟着你，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干啥去。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来喝一个。
0: 来，
1: 哎呀，好久没这么喝了啊。想当年咱们在大帅府的时候多风光啊，那家一天一天的，这一打仗啊，家也没了，人也散了。你说这帮瘪犊子玩意儿，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跑人家来溜达什么玩意儿？溜达就溜达吧，他还霍霍你。咱要不把他撵走了吧，咱一天好日子都过不上。来，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整不好他都当舅了？现在是不是？
2: 说那些干啥？
1: 本来就当舅嘛。
2: 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1: 那必须的。来，敬姑爷。

0: 10点半左右到达榆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两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两个日本人给我干掉。听命。二金，看到这三个火力点了吧？派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三个火力点。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0: 团长电话线了吗？
1: 看见了。
0: 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启动电话线。
1: 是。
0: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0: もしもし。
1: 辻内、即シャーマ巡視長に現場を出せ。電話辻内、銃声が聞こえ、支援必要かと。はい。